0: 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这个呢叫做内弦，一个叫做外弦。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六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 C 调、G 调、E 调、F 调、降 B 调都可以。啊，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1: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两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2: 彝族弦子呢，它只是两个音，内弦和外弦之间呢是只有六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四个音。彝族的鱼弦呢主要是使用于左脚调。
1: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2: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他只是跟着弹竹子，可以弹勾曲，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1: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播响婉转悠扬的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9月19日，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
1: 这件事无虚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2: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了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了。
0: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0: 描画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1: 古四声当中平赏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变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奶口失羞花马吊嘴。
0: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2: 你们说城墙倒马插在帮罩什么意思呢？秤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嘛，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错，一定给他倒得满满的。尺子崩涨，就是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尺子给他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0: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上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4: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5: 三军五会，三军五会了，来！
3: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4: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有哈尔滨人广阔的历史胸怀，更有一个城市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前田健体亚亚开。
7: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8: 把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上午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7: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9: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有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的。
7: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10: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目，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7: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2月4日，农历小年，在全国春晚安徽分会场，10000观众通过云直播观看了滁州市凤阳县农民表演的《新花鼓赞凤阳》。演员们载歌载舞，敲打着花鼓小锣，演绎着凤阳花鼓的创新节目，喜庆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而在凤阳县小岗村，邓凡兰老人则是为数不多会表演原生态凤阳花鼓的民间艺人。这段旋律一定会让你想起民歌《茉莉花》，可是邓凡兰说，他演。

0: 唱的是花鼓曲鲜花调。除了茉莉花，鲜花调一共描绘了一年十二个月开的各种花朵，
1: 从头到尾16段。我从小就会唱，我唱有60多年了，10几岁就开始唱，到哪年都点就唱。
0: 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夏玉润介绍，鲜花调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坠白球》当中的花鼓一折。
2: 打花鼓，我们呢这首歌从乾隆21年在北京就开始流传了，而且非常著名。这首歌子在北京就非常红，是凤阳打花鼓，凤阳女子唱的，叫鲜花调。
0: 在凤阳，有一座中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打算定都自己的家乡，因此在凤阳兴建都城。凤阳花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萧庆红说，凤阳花鼓最开始向外流传，或许与这座中都城的修建有关。
3: 朱元璋是准备在凤阳建都的嘛，他当时就从江浙一带就移民了好多富户过来，但是呢凤阳是正如歌词里所唱的，就10年倒有9年荒，他们这些人呢到这以后就是生活不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想着再回去。怎么回去呢？有的呢就是乔装改扮，有钱的呢还好，没有钱的就是要饭也要回去，然后呢就把凤阳的民间的小调带到了江浙一带。
0: 如今与凤阳花鼓鲜花调惊人相似的茉莉花成为扬州的市歌，而扬州的扬剧也在滁州最东部紧邻江苏的天长广为流传。
4: 回趟江河头，
0: 古风楚韵，人杰地灵，这就是滁州。千年历史留给他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古为无头楚尾，曾作荆棘之地，让这座城市行间无楚，气月淮阳。琅琊山下醉翁亭中，那些传唱千年的曲调倾诉着过往，憧憬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夜幕降临，在河南安阳高庄镇胡官屯村的文化广场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怀调代表性传承人孙国际正在表演经典剧目《清风亭》。50多年来，孙国际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他说，怀调的曲牌版式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是中国戏曲音乐的活化石。
5: 怀调它的声腔就富有啥呀，就是张和亮啊，就豫北济南这一带，当时怀调在这个嘉庆年间那是最兴旺的时候，都是叫唱怀调，叫大戏，当时呢很红火，也就是啊中州梆子的活化石。
4: 怀调又名张和老调，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中国梆子腔戏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安阳戏曲专家张靖宇说，怀调虽是濒危剧种，但里面却有地道的安阳声音，安阳方言是它永远的根。
6: 怀调这个剧种是我们安阳这一带土生土长的剧种，它跟我们地方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安阳的地方风味比较浓厚，地方戏它就是建立在地方语言的基础上。
4: 安阳方言研究专家赵文龙说，如同甲骨文悠久的历史一样，安阳方言中也保留着许多古汉语词汇，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7: 这个安阳方言里边称父亲为伯，他就是代代相传过来，这个伯字呢甲骨文喽，它是个佳节字，柳树楼佳节，它是借用这个音，实际上是个白色的白，它加了个里字。但是在商殷时代，这个各方的诸侯国它也称白，例如方白也是乌爵的称呼，公侯白之难，它可能就是从这儿延续下来。
8: 老过来，
4: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造就了安阳独具特色的语言风貌。
7: 它的周边的这些山东啊、河北啊、山西啊、河南的黄河以南啊，它都不一样。现在南方普遍都有入省，咱北方呢，大约就是有174个县市都有入省。入省它是自然从语言上面它就表达出来的，就延续下来的。
4: 巍巍太行山，悠悠环河水，安阳不仅是甲骨文的故乡，也是周易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最古老的传统，至今保存着华夏文明3000年前的生活画卷。这里有最厚重的民族气概，那是保。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李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李其明请诗人卢芒、何冰两位创作了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带，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开始这个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微山不断，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的火车响起一声啊，满足他们这种英雄的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0: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至今。

0: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当时条件艰苦，整个延安只有几把小提琴，剩下的就是二胡、三弦和笛子。音乐家冼星海因陋就简，用身边能用得上的一切器具，模拟出黄河奔腾咆哮的壮观场景。当年首演的现场指挥巫锡林依然记得台上台下的激情澎湃。
1: 因为我们全队都能渡过那个黄河，所以我们在唱这个歌上，我们有那个生活，有那个情景，我们都了解。所以当时我们唱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很激动。
0: 1938年11月，25岁的青年诗人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壶口瀑布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抗日根据地。惊心动魄的渡河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此后，光蔚然不慎坠马，住进延安的医院。作曲家冼星海前来探望，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在两人的交谈中应运而。

0: 声。仅仅五天时间，光蔚然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1939年除夕联欢会上，他第一次朗诵新作，
1: 从头到尾念这个400多行歌词，上海在边上坐着就凝神地听着，然后听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一下站起来跑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有把握写好它。
0: 黄河震撼了光蔚然，光蔚然的诗歌打动了冼星海。春寒料峭，一间简陋的窑洞里，冼星海不眠不休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
2: 从3月26号到3月31号，经过了6天6夜的时间，终于呢把光蔚然先生写的8个乐章的歌词啊全部就谱完了。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把配器啊也写完了。
0: 黄河大合唱很快传遍全国，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激发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决心。当时有报纸评论，一曲大合唱可顶10万茅塞。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2: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3: 老板的
2: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

0: 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1: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尼尔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尼尔的眼泪啪啦啪啦往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尼尔叔叔太入戏了，
2: 非常入戏。
0: 在舞台上被尼尔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申，那一年他刚十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申说，田汉和聂尔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3: 在聂尔到上海的这个三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尔作曲的。
0: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尔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尔，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0: 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位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159旅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天，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啊、土啊，跟这个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啊，就觉得高兴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4: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3: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4: 守住居家安全，
3: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55年，新中国首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在北京开拍。导演严工找到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刘炽，希望他们为影片创作一首歌曲。他要求，我们的祖国已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一种美妙的开始写出来。20多岁的乔羽经常随着摄制组拍摄，和11、12岁的小演员们在北海公园划船。
1: 北海当时还是漂亮，所以他在那里拍外景。我给他们都熟了，因为我也跟着他们去玩拍，我也在里头划船。要写这个歌，而这个歌又是在这个环境里头，那个北海中间最漂亮的还是那个白塔啊，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嘛，它是有个倒影，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0: 乔羽很佩服作曲家刘炽，他曾称赞刘炽写东西快不算本事，写得又快又好才行。刘炽就是又快又好。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独唱和二部合唱，刘炽只用了不到20分钟。
2: 上了船以后啊，我一看见小朋友们这个玩得挺高兴挺开心，哎，我就观察他们和天上地下海里船上，我很快的那个祖国花朵的那个歌的主题就在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我说赶快靠边，我上了岸以后不到20分钟，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完成了。
0: 祖国的花朵公映后，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很快传遍全国，不久就传唱到了国外。著名指挥家杨红年说，在国外演出时，每到一处，当地华人华侨们总是合着拍子，含着热泪，一遍遍演唱这首展现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歌曲。
3: 有时候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唱这首歌，底下要求我们唱这首歌，他们一听到这首歌都非常的激动。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他们记住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说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她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2: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它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它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希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啊，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怀着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着。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的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慢性咽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于成年人， 慢性咽炎要怎样治疗呢？
11: 嗓子又干又痒又疼，总感觉有东西堵着，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嗽嗓子，说话之前的第一件事也是嗽嗓子，让人心烦气躁。吃了很多药，但还是不见效，于是你就开始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老咽炎治不好了。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悲观，咽炎是由细菌引起的一种疾病，分为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急性咽喉炎常为病毒或者细菌所致，而慢性咽炎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急性咽炎治疗效果不佳且反复发作，鼻炎或者相关鼻病导致长期张口呼吸，鼻腔分泌物对咽喉部造成持续性刺激，刺激性气体以及粉尘等的吸入都会造成咽炎。还有多种慢性病也可以造成慢性咽炎，比如说像贫血、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长期慢性咽炎还容易发生感染，因为咽部黏膜本身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而如果有慢性咽炎，机体自洁能力差，就致使病菌长时间停留，更容易发生感染。而且呢，咽喉处于耳鼻腮腺甲状腺等的包围圈内，当咽喉部有炎症时，容易通过淋巴管的分支扩散到这些器官，引起相应器官的炎症病变，引起中耳炎、鼻窦炎、甲状腺炎等。此外呢，慢性咽炎还可以影响机体免疫力，引起血压波动、头晕、失眠、头痛、腹视等等。那得了慢性咽炎怎么办呢？很多人都有慢性咽炎，特别是经常坐在办公室的人，常年吹着空调，不知不觉就患上了慢性咽炎，咽炎也成为了现代疾病中的顽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常备含片和胖大海，希望可以彻底去根，但往往收效不佳。其实这可能是因为你的治疗不对症。根据不同的诱因，中医将咽炎分为六个症型：风热型、风寒型、肺肾阴虚型、脾胃虚弱型、肾阳虚型、痰阻血瘀型。根据不同的症型，中医也有不同的解法。除了要积极就医外，大家还可以采用药膳食疗法来辅助身体痊愈。不过呢，这些方法使用前一定要先辨证。我们先来说胖大海。胖大海性寒，归肺经和大肠经，具有宣肺排痰、利咽开阴的作用，适合风热型和肺胃热盛型的咽炎患者。此外呢，对大便秘结也有一定的功效。有以上症状的人群，泡水服用的时候，除了喝茶以外，建议将胖大海一同食用。第二，蜂蜜水。蜂蜜水具有利咽的功效，因为经常熬夜而导致大便干结或者咽干的人群，可适当的喝蜂蜜水进行缓解。第三，金银花。如果常在酷热天气下外出行走，或者吃了煎炸食品导致上火诱发咽炎的人群，可以尝试着金银花泡水。第四，菊花枸杞。菊花枸杞搭配一起泡茶，枸杞能够中和菊花的寒性，同时呢也能够起到补肝肾明目的作用，两者搭配对于肾阳虚型的咽炎人群有一定的疗效。第五，罗汉果。罗汉果具有润肺利咽的功效， 同时还可治疗咳嗽症状，咽喉不舒服可以适当食用。第六，蝉衣，如果出现了咽喉痒和声音嘶哑等情况，使用蝉衣泡水喝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七，沙参和玉竹、玄参和麦冬，这些中药无论是泡水还是煮汤，对于咽干或者长期阴虚的慢性咽炎患者很有帮助。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缓解慢性咽炎的四种水果。第一，梨。在所有的水果中，梨对于咽部的治疗是最有效的。梨富含水分和维生素 C， 对于呼吸道感染出现了咽干生嘶有良效。生食呢有清热解毒、生津润燥和清心降火的作用。第二，柚子。柚子味道酸甜，属于寒性水果，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止咳化痰、清咽利喉、缓解嗓子肿痛感、开胃，辅助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咽炎。第三，樱桃。樱桃味甘酸，性温，有补血养颜、温脾暖胃的功效。咽炎患者多吃樱桃，可以增强脾胃功能，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第四，猕猴桃。猕猴桃被人们称为慢性咽炎的劲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坚持食用能够清咽利喉，缓解嗓子不适感。其实慢性咽炎治疗和调护的方法很多，但其中可能暗藏着很多的陷阱。如果不能够正确认识慢性咽炎，了解科学的治养方法，可能会越治越糟糕。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它是小毛病，也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就医治疗，认真遵医嘱保养，才能够好得快。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秋季的时令水果梨，全身都是宝，一起来了解一下梨的养生功效。
4: 梨自古被尊称为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其味甘微酸，性寒无毒，有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酒毒之功效。一个梨全身上下都是宝，梨肉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果胶和多糖类物质含量也较多，梨皮清心润肺降火生津滋肾补阴功效。梨子含有木质素，是一种不可溶纤维，能够在肠道中溶解形成像胶质的薄膜，能在肠子中与胆固醇结合而排出体外。梨子儿含有硼，可以预防妇科的骨质疏松症。硼充足的时候呢，记忆力、注意力、心智敏锐度都会提高。梨子有八大功效：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这是它的第一大功效。梨汁味甘酸而平，有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的作用，因此对喉干燥、痒痛、阴哑、痰稠都具有良效。促进胃肠的蠕动，梨汁富含膳食纤维，是最好的

肠胃清洁功。饮食呢，肥甘胃厚之后，我们能吃个梨子，就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避免出现便秘。保护肝脏，适合饮酒的人用。梨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人士。低血压能够养阴清热，梨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了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些梨汁是大有益处的，有助于肾脏排泄。梨呢，有助于肾脏排泄，而且可以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还能够促进食欲，有助消化。另外呢，它还能够养阴润燥消风，再就是缓解咽喉刺激。吸烟的人喝梨汁呢，可以减轻香烟中有害物质对于咽喉呼吸道的刺激。推荐大家几种吃梨的方法。口疮牙痛，我们可以用梨汁加冰糖，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啊，出现了口疮、风火牙痛等，我们都可以试试冰糖梨汁，有很好的清润的效果。梨汁和冰糖是一对好搭档，因为梨有一定的酸度，打成汁呢会感觉到酸，再加点冰糖口感就更好。皮肤痒，我们可以生吃梨，梨多汁少渣，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很丰富，可以帮助皮肤补水，缓解瘙痒情况。每天吃两个梨，最好放在两餐之间，也就是距离正餐一到两个小时，一般生吃即可，胃不好呢建议煮熟了吃。还能够燥咳，用川贝来蒸梨，这是一种传统的食疗补品。这种吃法呀，它不仅润肺，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周围亲戚朋友如果嗓子不舒服，仅可以放心的食用。先把梨从地下三分之一处切下当盖，挖去梨心，掏空梨中间的果肉并切块，再把川贝母细粉三克左右配一个梨，再适量的冰糖放入梨中，再把梨放在蒸锅里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后即可食用。如果是寒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梨加花椒，花椒炖梨适合寒咳。一般呢，痰多至稀色白，而舌苔白腻，用一只生梨在上面戳5个小孔，孔内呢各塞花椒一粒，隔水炖熟，冷却以后去掉花椒，就吃梨喝汁就可以了。酒后护肝的话，我们可以用梨加藕的方式。梨中富含消化酶，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藕也能够解除酒醉引起的疲劳，调整不稳定的神经，而且宿醉后呢，人的身体会出现发热、口干舌燥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服用梨藕汁呢恰恰可以缓解。就是取梨和藕切块，榨汁喝就可以了。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很多女生都听说过宫寒，但你真的了解它吗？女性宫寒该怎么调理呢？
9: 据数据统计，我国68%的女性被下半身肥胖困扰，而且怎么减肥都减不下来。然而，有现代医学证明，下半身肥胖很可能与宫寒有关。当然，宫寒只是俗语，真正的宫寒也并不是指子宫温度低。中医经典论著里也没有宫寒一词，它在医学上多称为寒凝包宫。如果非要解释什么是宫寒的话，则可以理解为由于外来之寒邪或者是人体阳气不足所生的内寒停滞在女性包宫，是生殖器官的功能受损而发生的一系列症状的统称。换句话说呢，就是子宫也需要血液循环供应营养，而血是遇热则行，遇寒则凝的，身体遇寒后血流速度就会减慢，导致血运减少，就会出现宫寒甚至血瘀。此时人体就出现了代谢障碍，营养成分吸收不进来，废物又排不出去，脂肪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出现下半身肥胖、脚冰凉这样的症状。更严重的是，宫寒造成的血瘀还容易导致白带增多，阴道内卫生环境下降，从而引发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影响甚广。轻度的宫寒表现为手脚冰凉、腹部、臀部发凉。严重的宫寒，上述症状伴有月经异常、量少，还有颜色会变暗，甚至血块多、有痛经、易流产或不孕。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女性月经期间会有少量的块不大、颜色并不重的血凝块，这是属于正常情况。我们可以喝一杯暖宫红糖干姜茶，红糖性温，配上干姜，温上加温，可以缓解宫寒。但调理宫寒不能直接用生姜，也不用自己晒干的生姜，而要用中药药材的干姜。将少许红糖和5克干姜放入锅中熬煮后饮用，可以辅助缓解宫寒。暖宫贴，我们也可以贴一贴暖宫贴，或者暖宝宝，还有热水袋，贴在下腹处，都有助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起到活血、 温通止痛的作用。加热的时候，水会活络起来，经脉里的气血运行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了，如果要热敷效果就更好，寒凝包宫的女性朋友可以用纱布做一个药袋子敷在小腹部位。那么这个方法呢，适合在天气凉爽的时候用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月经期间不要热敷，痛经患者也最好在经前的时候敷。这个药袋子的做法呢，就是用生艾叶50到100克，红花20克，透骨草50克，用纱布袋子装好，裹好以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个10到15分钟，温热以后敷在小腹到药凉为止。我们还可以做三个暖身的动作。俗话说，动则生阳，寒性体质者特别需要通过运动来改善体质。第一个动作呢，是单腿直立，一脚抬高到另一脚的膝盖附近，双手一前一后举平，头扭向抬腿一侧，维持5秒钟，然后换另一边，交替进行5次左右。后踢腿，双手搭在别人的肩上，单脚后踢维持10秒，换成另一条腿，可以锻炼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第三个动作，深蹲，双手抱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向下深蹲，保持3到5秒，进行5到8次。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调理便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怎样才能科学的润肠通便呢？
4: 因为天气干燥、运动量下降等原因，很多朋友反映自己出现了便秘，大便不通，真是全身不适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呢？我们来聊一聊防治便秘的四个误区。有人说吃香蕉，和其他水果的长相不同，香蕉的形状就让人很容易想起大便。但是呢，改善便秘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以形补形就能够解决得了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增加膳食纤维可以改善便秘，可是呢，香蕉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水果里只排中等水平。

0: 目前我国居民烹调油摄入量平均都超标一倍多，再如果喝油来通便的话，那么这个摄入量岂不就更加的超标吗？也有人说吃益生菌，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益生菌能够治疗便秘，所以呢包括中国、美国、世界胃肠组织在内的防治便秘指南都没有就此给出推荐，所以呢大家还是不要乱花钱。那么医生们都是怎么解决便秘的呢？便秘人人都会有，消化科的医生也不例外，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早饭前喝700到800毫升水。北京世纪坛医院接直肠肛门外科主任罗成华认为，每天喝 1.5 到2升左右的水，特别是每天早晨喝700到800毫升的水，这样可以保持肠道的润泽。按摩左下腹。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教授吴开春认为，左下腹是粪便聚集的区域，在这个地方呢，沿着顺时针的方向做圆周按摩，会起到辅助排便的作用。再就是做骨度操，重点锻炼腹肌。武汉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吴玉芳认为，每天晚上做骨度操锻炼腹肌，可以起到防治便秘的作用。先用掌心围绕肚脐打圈按摩，顺序是右上左下，然后做深呼吸，随着呼吸将肚子鼓起收回。一个月可以选一天的时间来进行全周水的这种饮食。浙江省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章流认为，清肠最好的办法是只吃流食食品，或者只吃水果。王章流说，他每个月会选择一个休息天，在家喝全粥水，取一把大米兑五碗水，用高压锅压2个小时，三餐时每餐喝1碗半左右的粥水，偶尔呢配点水果，这样肠胃休息了一天，就觉得浑身很轻松。边走边揉肚。杭州市中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刚认为，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然后呢边走边顺时针揉揉腹部，走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加大腰和胯部的甩动，时间最好呢超过30分钟，之后呢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明显的大便的感觉。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4: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5: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4: 对，
5: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4: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5: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4: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5: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4: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5: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4: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5: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0: 了。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 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秘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8号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敌人给城港注射的究竟是什么针剂？背后又藏着怎样卑劣的阴谋？请听《红岩魂》第40集。
7: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8: 第40集。
9: 他要到了委座身边，要给咱们说上几句。

那咱们可就真应那句话了，那吃不了了就，那不行，所以不能惹他，他随便。只是啊，不放他出去，哎，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另外这人呢，还有一爱好，爱好什么呢？爱好给人看相，哎，这个端详端详人的相貌啊，然后给人看看手相啊。哎，陈刚告诉思阳，你还得注意，哎，为什么呢？不定哪天，他就会给你相一相。思阳一听，算了吧，怎么，我哪有什么心思听他给我算命看相啊？不，你得做好这个准备啊，你不找他，他找你呀、啊。这人是满院子溜达，哪儿都去，只是出去这大门，剩下呀，这他一高兴。看没，就上那看守所那所长屋里坐会儿，所长的烟他随便抽，所长酒他随便喝，这是连喝带抽带吃带拿。哎呀，思阳一想，这里可真够全可的呀。他心想，我还真得呀特别特的加点小心。同时陈刚还告诉他，江雪琴同志也在这儿压着，就在这个女牢里。哎呦，思阳听得这样，不由得心往下这么一沉。他替雪琴同志担心呐、啊，一个女同志啊，被关在集中营这儿，这太危险了。是，不单单是雪琴同志自己呀、啊。好多我们的同志都是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啊，都在这儿关着呢。唉，思阳不由自主的暗暗叹了一口气，自己恨自己，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这个力量，我怎么能够想个什么办法啊，哪能把自己碎尸万段呢？如果要能把我这些同志营救出去，我也心安理得呀。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这些话呀都是断断续续说的，不是这一气呵成，就俩人坐着谈心如此长短就告诉他，就这点事儿说了有一个礼拜，这还没算呢，说完也没算说透。思阳就觉得这几天呢、啊、敌人对这个陈刚是特别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敌人都盯着他，而且呢每次几乎是每天都要把陈刚给带出去审讯一回，有时候陈刚就带着伤回来，旧的伤痕没有好，哎，又落下新伤痕，有的伤口都已经化脓了。陈刚呢是谈笑自如，见没这么回事一样。思阳打心里往外敬重陈刚，他觉得陈刚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钢枪铁汉呐、啊。思阳啊，真想自己替陈刚去受刑，但是那根本不可能，敌人也不叫他也不传他，只是带走陈刚。有一天呢、啊、陈刚又被带走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回来。哎呦，这思阳心里像长了草一样，他特别惦念，他心中暗想，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啊？啊，陈刚会不会遇害呀、啊？他知道这凶恶的敌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把思阳给紧张得不得了，于心娇的反复安慰他好几回了，他的心里也不踏实。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特务才把陈刚给送回了牢房。一进门啊，陈刚扑通的一下
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就躺在那儿。那头啊，就枕着那褥子边儿，大半个身子就在楼板上，他就睡着了。看得出来，陈刚是特别疲劳，那乏得不得了。思阳和于新江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啊，才算把他给抬到这个铺位上。哎，找了一条破旧的薄毯子给这个陈刚盖上。陈刚沉沉大睡，简直睡不醒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连早饭都没吃，他才把眼睛睁开。这时候呢，正好放风，好多人都出去了，思阳守着陈刚没动。他看陈刚把眼睛睁开了，思阳凑到跟前：“陈刚，敌人把你弄哪儿去了？你这是怎么了？”只见陈刚用了很大的力气摇了一摇头，看了看思阳。思阳就觉得陈刚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眼神，那个眼神发散发泥，哎，就是勉勉强强啊，哎，想用这个眼睛跟思阳打个招呼，但是就连这个力气也没有了，要把眼睛合上。不是说他合上眼之后睡得很香甜，思阳看得出来陈刚这时候是昏昏沉沉。就这样足有2天，陈刚连一句话都没说，可把思阳紧张坏。他心想，这怎么了？这是啊，陈刚会不会变成植物人呢？这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胳膊也抬不起来，是腿也没力气，你把他扶起来坐着他坐不住，哎，坐一会儿就往下歪歪，就要躺下，哎，饭呢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啊，看陈刚这个神志还比较清醒，知道有人在给他喂饭，勉勉强强吃这么个3-5口，这又把眼睛闭上了。哎呀，思阳急得一个劲儿直搓手啊，行，这怎么了？这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思阳这恨呐、啊，恨敌人，敌人是这个什么招数？这是把陈刚给弄成这样了，太可恶了啊！思阳啊，这百思不得其解，敌人使用的是什么手段把我们陈刚给害成这个样？他在想啊，陈刚也在追，也在想，那天敌人把他带出去是第一次把陈刚由这个渣滓洞集中营给带到这个外边去了。陈刚还奇怪呢，奇怪什么呀？这次把他带出去也没蒙他的眼睛，记得带他来的时候那眼睛蒙着，不但是陈刚，所有的政治犯只要往集中营里一带都得把眼睛先蒙上。今儿个呢没蒙他眼睛，外边准备了一辆吉普车，除去这开车司机还有2个特务，看得出来那是押解陈刚的人，而且对陈刚呢都挺客气，还让他烟抽。啊，陈先生，抽一颗吗？蓝炮台。陈刚摇了摇头，那不抽啊。啊，好，那对不起，我们自己吸了啊，一人点着一颗。该走了吧？该走了，该走了。好，上车吧。陈先生，请您上车。让陈刚上车，特务一边一个，哎，把陈刚给夹在当垫儿，车门这么一关，这车就开起来了。陈刚也不往外看，没什么好。

选个什么呀？啊，闹得敌人还毛子争光的，我看他们把我压到哪儿去。这两个家伙在路上啊，是一边吸着烟一边聊着天，跟程刚这瞎搭个。程先生，这个您不要紧张啊，我看你的官司啊很快就结束了啊。这个您大概不知道吧，现在国共又开始和谈了。这程刚心里头倒是暗自一愣，怎么最近新华社的广播那他是根本听不到了。为这个事自己是十分恼火，外边整个的形势什么情况他一概都不知道。今天听敌人这么一说，他似信非信，听了特务这句话既没回答啊，他连看都没看这俩人一眼。嗨，我们不骗你，是真的，历代总统都签字了，今天我们陪程先生去检查检查身体啊，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好了。左边那特务提醒右边那个，我说啊，你这话可够多的了。没关系啊，程先生这人是一个本分人，是不是啊，说两句不会有什么事儿。好了好了，我也不说了。说着啪把手里头抽剩下的半支烟扔在车外边去，找了个台阶都不言语了。这车呀颠簸着顺着这个盘山道一直往前开，程刚也不知道开哪儿去。突然就发现呢，前面呢是一片树林，这个车顺着林荫道开进来，嘎吱的这么一声车停住了。下车吧，程爷。程刚下车一看，这地方不错，环境很优美呀，四周围啊栽着好多的树木，沙松、果松、绣球松，树木狼林的，遍地花草。他举目这么一看，迎面有一栋建筑十分别致的欧洲式的小洋楼。两个特务伴随着程刚登台阶儿就进了门了。来到大门里边又走了一段路，通过一段甬路之后，对面的是一座大厅，把程刚给让到这个厅里来。这个大厅里边啊非常的宁静，地上铺的地毯脚踩在上面喧喧腾腾的，落地的窗户白绫子的窗帘呢，迎面啊吊着一块玻璃牌子，上书两个大字肃静。不用提醒，这就够肃静的。这特务啊进了门来之后就跟在车上不一样了，他说话声音很小，比那蚊子那声大点有限。程先生您请，您跟我来。说着话呀，这特务把程刚给引进病房来了。这是一些高级的单人病房，迎面有四扇屏风，一张啊酸腾腾的西蒙斯大床，上头铺着雪霜白的单子，有沙发，有躺椅，茶几、茶具，特别在那个茶几正中啊还放着一束鲜花。特务给程刚倒了一杯茶，您请坐，我去给您请大夫。话还没说完，门一开，又打外边进了一人。这人

身量不高，年纪在40上下，长得尖嘴猴腮的，穿着一件雪双白的白大褂，在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两个特务一见这位大夫，规规矩矩的给这大夫施了个礼，告诉这大夫，人来了，这位就是陈刚程先生。这大夫轻轻点了点头，啊，陈刚先生你好啊。陈刚瞟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敌人把自己弄到这儿来要干什么。啊，程先生，请你不要误会，这个我听说你受刑带伤了，今天呢想给你检查检查身体，治治你的伤痕。陈刚哼了一声，心说猫哭耗子假慈悲，哪有这种事情，他连理都没理这个家伙，把脸就扭过去了。这个人呢也不在乎这些啊，程先生，请到这边来。陈刚一看干什么，他让陈刚到床上来，来请躺下。陈刚走过来往床边这儿一坐，你要干什么啊？我想看一看程先生伤在哪儿。不必了，不不不，我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至于程先生因为什么被关起来啊，为什么受刑，这都与我无干。我的职责就是给人治病治伤啊。说着他把程刚的这个上衣纽扣解开两个，把这衣服提起来这么一看，哟，这人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看见陈刚胸前带伤都已经化脓了。哎呀，只见这人轻轻摇了摇头，看他那样子好像是很遗憾啊，很怜悯。陈刚讨厌他这个样子，我先给程先生上点药吧。说着他一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拖进一盘子来，盘子里边有针管，大瓶小瓶啊，有棉团、纱布、绷带、碘酒。他把陈刚的这衣服扣子解开，给上了点药。呵，消过毒一上药啊，陈刚把眉头微微一皱，怎么回事？这药是傻的，这伤口太疼了，但是陈刚一声也没哼。哎，伤势太重了。哎，说到这儿，这大夫转过脸来瞅了瞅那两个特务，那个眼神很憎恶，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怎么把人给打成这样。陈刚啊根本没搭理这套，因为什么呢？他一直在想，敌人耍弄的这一套都是把戏呀，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招数啊？恐怕早已经黔驴技穷了。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程先生，请等一下啊，这个我请啊博士先生给您看看。感觉还有博士呢。这人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有脚外边带进一个来，是一个细高头，勾了腰啊，满脑的黄头发，年纪呀也是在50多岁，眼珠子锃亮，脖子上也挂着听诊器，一眼可以看出来这家是一个外国佬。他走过来给陈刚用听诊器听了听，然后把眉头一皱，打针吧。不打针

0: 这伤势怎么能痊愈呢？他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挺哏。陈刚啊，瞅了他一眼，心想打针，打什么针呢？这时候，那猴子大夫就把这针管举起来了，感情预先都准备好了。哎，当时就给陈刚注射了一针，然后让陈刚躺在这床上。过了没有啊？一分多钟，这猴子大夫站在陈刚的身边，陈先生，请你跟我数一下数啊，啊，我说几，你说几，好不好？哈哈，咱们现在开始，一、二、三。陈刚没言语，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眼前这两个家伙。陈刚心想，给我注射完了数数，这什么意思？哎呦，猛的呀，一个不祥的信号从程刚头脑中一闪而过，他心想，敌人给我打的是不是麻醉药啊？是要把我给麻醉过去，要不然他怎么让我跟他数数呢？当这个猴子大夫数到20、21、22的时候，程刚这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头脑啊特别沉，哎，犯困，这个提不起的精神。他还想啊，把这个眉目立起来，把眼睛这么一瞪，斥退这两个家伙，把他骂出去，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气力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中的革命先烈用牺牲与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崇高信仰。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5: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6: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5: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6: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敌人使出阴毒手段，企图用药物撬开程岗的嘴，套取地下党的机密，程岗能顶住这致命考验吗？请听《红颜魂》第41集。
10: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1: 第41集。
12: 就在程刚昏昏沉沉的时候，这猴子大夫往前这么一俯身，他伏在程刚的耳边，程先生，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啊，此人呐，姓李，叫李静元，你认识吗？程刚听了这会儿，他暗自一笑，

笑什么呀？心想我当然认识啊，那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我的上级领导，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啊，相信程先生，你对此人一定很熟吧？啊，当然当然，对对对，啊，程先生，你问我是谁呀？哎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是老许呀，我姓许，叫许云峰。哎呦，这一听，这是我们的同志啊，他差点喊出来，原来是老许，这时候他精神特别兴奋。这猴子大夫已经凑到了程刚的耳边，请问你，李静原住在哪儿啊？程刚这时候啊，哎，是似醉非醒吧，迷迷瞪瞪，说心里不明白吧，还明白，明白，但是这个脑袋呢不听使唤，哎，有些个话呀不由自主的就脱口而出了。当这时候他听到打听李静元的住址，程刚心说我太知道了，怎么，那是我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啊，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啊，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啊、他住在哪儿啊？他住在重庆市森林路38号啊。当时程刚啊就要把这个地址说出来，可是呼的一下子，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程刚，这不能说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把这个地址说出去，这是党的秘密呀、啊，哎，甚至说是绝密，有纪律的，哪能随便把领导人的住址说出去的道理。想到这会儿，他们牙关这么一咬，你说这是得多么大的毅力啊！那就是程刚吧，敌人的这个药力啊在他的身上愣失效了。当时啊被床前这几个家伙给急的汗都下来了，他们一个个都不眨眼睛，瞪眼睛这么瞅着程刚，只见程刚这嘴唇呢微微发抖，好像是要说什么，但是一个字儿没说出来。特别那个瘦猴子大夫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呵，看得出来呀、啊、他所有的听觉力他全都调动起来了，恨不得能听到程刚的心声自己才感到满足。也就是说呀，这一番的布置也不白费，特别是得让这外国大夫下来抬呀，因为什么呢，这大夫是中美合作所的，哎，这家伙把他这个麻醉药吹呼的是神乎其神，说最近美国呀有2宗发明，一宗呢就是这测谎仪，哎，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把它这个用上，那么你想要测谎它一下子就露馅，你必须得说实话。这个东西实际敌人已经在程刚身上用过了，失效了。为什么？程刚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是共产党员呢，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想知道我党的秘密，哎，想知道我的领导人和跟我一起的同志，我都清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呢，因为什么，这是纪律啊，他说的可不是全实话吗，
所以没测出什么谎来。这回又弄这个，这家伙呀，就这鬼子大夫把这东西给吹的呀，好吧，快赶上济公长老那仙丹妙药了，说只要把这药一用上，问他什么他就得说什么，因为他那个整个那个神经啊，哎，那就得随着我们的脉络走，你甭管呢、啊、这个什么样的刚强铁汉，用上这药就行。现在呢能不行了啊，哎呀，那鬼子大夫一劲端这肩膀，使这俩肩膀玩命找他这俩耳朵，他耸了耸肩，耸了六回，他甚至要代替春刚说个地址了。这猴子大夫一看，您甭费这劲了，怎么您请出去歇会儿，喝杯咖啡，您缓缓得了。什么也没问出来，弄了个大白白，就把这春刚又给送回来了。至于这个鬼子用这种药，瞎吹嘘半天，啊，能够套出什么口供等等的，倒没怎么好使。但是呢，他对人的这个刺激也很大，所以陈刚回到牢房来之后，显得特别那么疲劳。哎呀，话也懒得说，眼皮也懒得睁啊，哎，就这个躺着昏昏沉沉两三天，可把大家给急坏了，特别是刘思阳啊，急得满头冒汗呢、啊。他真怕陈刚出点什么意外，好不容易盼着陈刚，哎，醒过来了，这个和正常人一样了，哎呦，这大家悬着的心酸放在肚子里了。刘思阳这才问陈刚：“敌人跟你耍了什么鬼把戏啊？这简直是要吓死人呐！你这怎么着？这是？”陈刚这才把敌人这卑鄙手段以及他所有的这个所见所闻都跟呐思阳说了。思阳一听，哎呀，自己心想，我还真得提高警惕，怎么这玩意儿用的是陈刚身上，这用我身上呢，说不定我就说出去了。因为什么？我爱激动啊，爱说爱道啊，你说敌人要使这个手段，我怎么办呢？我可得加小心，一个是他给我打针的时候我拼命不让他打，再一个打上我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哼。思阳在这卯上劲了，哎，过了这么几天还算挺平复，敌人呢再也没来纠缠陈刚。忽然这天的早晨，小萝卜头来了，哎，穿得干干净净的，哎呀，冷不丁的这么一看呢，不知是谁给孩子做了一套新衣服，仔细看不是，是旧衣服，洗得很干净，哎，那么抹拭得很平整，哦，没用这个熨斗熨一熨呢，嗨，在集中营里哪找熨斗去呀？哎，这个小萝卜头的妈妈呀，是一个非常啊爱干净爱整洁的人，哎，尽管在狱中受难，也不让孩子那么破衣啰嗦的，是特意啊拆了又毁，毁了又改，改了又拆，哎，缝了补，补了缝，最后呢那洗干净之后，哎，用这个搪瓷的那个茶碗呢、啊、那杯子倒点开水，就在上边这么给熨，给孩子衣服熨得挺平整，哎，光着脚穿了一双半新不旧的小胶鞋，站到了陈刚他们的牢门前。嗯，陈刚正好把这牢门这坐着呢，一看是小萝卜头，陈刚乐了，萝卜头，怎么？是上学吗？小萝卜头往牢门前这一站，两个小手一把这铁栏杆，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啊他放低了声音，
告诉陈刚，陈叔叔，

你说什么？真的，叔叔，我们要走了。你不知道吧？杨伯伯和我爸爸已经走了。我跟我妈妈今天就走，妈妈让我来跟你们辞别辞别。方才我已经到楼上见过黄伯伯了，黄伯伯让我来看你。哎呀，小萝卜头这几句话，陈刚心里就像斗海翻江一样，是波澜翻滚，他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呼的一下自己就觉得鼻子这么一酸，这眼泪差点淌下来。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从程刚的头脑中闪过去，别人可能要对孩子下毒手了，是不是他们要杀害小萝卜头啊？程刚啊，用最大的力气在否定自己，不会，孩子不能有这样的遭遇，不可能。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这赶忙扭过脸去，想啊避开小萝卜头的目光。小萝卜头一是来辞行，二他还有事儿，他没注意啊，程刚眼里都饱含着泪水。和陈刚现在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小萝卜头很天真呐、啊，他也不会留心这些事儿。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他把小嘴啊往前这么一伸。程叔叔，我有个事情，没做到，请你呀、啊。跟齐伯伯说一声。齐伯伯就是经常放风的时候在石头上坐着，哎，两颗眼睛捏呆呆，目不斜视，那个瘦老人，就是那个齐小轩。程刚啊暗自一惊，孩子，齐伯伯跟你说过什么呀？几天前呐、啊，特务们抬进一个人来，是个死人，哎，在那个担架上躺着，特务抬着他呀，一边走一边往下滴着血，就抬到我住的那个地牢旁边，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地牢。我们家那个地牢啊，哎，跟这个地的表层呢差不了这么个一二尺，那里边就够阴暗潮湿的。可是在我们家旁边呢还一个石洞，就把这人给抬到石洞里去了，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来头。齐伯伯知道这事儿了，齐伯伯让我打听打听，我这刚要去打听，现在让我们走了，我没有时间了，这个事儿没完成啊，我对不起齐伯伯。程叔叔，你跟着好好跟我说说啊。哎呀，程刚抓住了小萝卜头的两只小手，孩子，不要紧，你不要难过，怎么？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情况，作为你一个孩子，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程刚知道啊，小萝卜头啊几乎都成了同志们的小通讯员了，哎，甭管是黄一生将军那儿也好，还是楼七室以及女牢，他没少啊来回的是通风报信呐、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也特殊，一小孩儿，特务们看着他长大的，有时候还逗他玩的，也不叫他萝卜头啊，管他叫宋少爷。哎，小萝卜。

0: 还不让。
1: 怎么叫我少爷干嘛呀？你当然是少爷了。
0: 知道什么时候委托把杨虎城将军放了啊？放了之后，你爸爸妈妈还得给他去当秘书啊？说不定混好了还许闹一个什么司令当当，那你不就少爷了吗？啊，我们要走在你的门前，你可别不搭理我们呢。小萝卜头不爱听这些话，所以这孩子特别机灵，哎，真做了不少工作。今天这工作没完成，小心眼里有点不大痛快。陈刚啊，反复在安慰他，孩子，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这个心情哎转告给齐伯。张叔叔，我得走了，我还得到楼下去呢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程叔叔。我呀争取回来见你，我把你接出去。哎，好孩子，向杨伯伯，向你父亲母亲问好，替我致意，请他们多多保重。话没说完，程刚把脸就转过去，眼泪就淌下来。小萝卜头跑了，等等等等等等等，下楼了。程刚目送他一程，一直啊望着小萝卜头，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他的眼泪可就止不住了。思阳过来呀，拍了拍程刚的肩头，安慰他：“程刚，不要这样，不要想的太多呀。我想啊，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程刚转过身来，抓住思阳的手，好像是对思阳说，又好像自言自语呀：“但愿如此。”小萝卜头离开了集中营，过了有这么个三四天，忽然呢，这天的中午，大家都在这静静的坐着，有人耳音好，只听啊，从那个地牢的深处啊，传来了歌声。是越来听得越清晰，而且这个声音是也越来越洪亮。唱的什么歌呢？是国际歌呀。哎呦，程刚精神为之一振，他看了看刘思阳，牢房里的人都互相递了个眼色，好像是在互相打招呼，这谁在唱？这是国际歌声啊。程刚想起来，这大概就是小萝卜头说的被敌人抬到地牢里去的那个已经死了的人，说明他死而复生了。程刚心情特别激动，他也跟着哼起来了。好，这个楼七室这一唱，楼上楼下各个牢房全唱起来啊，简直成了大合唱了，把敌人给唱毛了。这怎么在这儿啊？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在集中营里大唱国际歌？咵嚓一下，敌人办公室的门被撞开，那个典狱长三两步由屋里抢出来，他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瞪着两个眼睛，他先瞅了瞅这各个牢房，然后他眼珠一转，看了看这石牢的铁门，他明白了，哦，是这人带的头。他咔咔咔几步走到这石牢门前，这样咚抬起腿来照这铁门狠狠踹了一脚，

0: 然后他大喊了这么一声，是声似狼嚎啊，
1: 许文峰，你大胆放肆，这什么地方啊？你敢带头唱国旗歌，我毙了你。
0: 哎呦，他这是啊，发自内心的这一番吼叫，想把呀石洞里头这个犯人给震慑住。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是等于给这整个集中营里各个牢房报了一个信。哦，感情许云峰被关押在这个石洞里。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红颜魂》通过革命先辈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展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与信仰之光。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我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2: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节目梳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三座城市的接管经验，积累大城市治理的宝贵经验。党中央精细部署北平迁移安保工作，告别西柏坡，踏上意义非凡的进京赶考之路。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十集。
1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十集。
1: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一些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

主要是在最早解放的几个大城市获得的，代表性的是1946年4月28日解放的哈尔滨，1947年11月12日解放的石家庄，和1948年11月2日解放的沈阳。哈尔滨市解放最早，在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1947年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才转危为安，成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唯一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的大城市，管理大城市的实验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还在占领哈尔滨市之前，陈云就要求攻击部队359旅部队占领哈尔滨之后，除了坚决打击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水电供应，保卫城市的安定之外，没有直接接管企业的任务，主要目的是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不要我们一进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领导内行，把人家换下来自己还管不好。哈尔滨有像老巴夺、丘林公司那样的大工厂、大商店，从生产到服务，各行各业都有，粮、油、酒等样样具备。战争还在进行，要保护好城市的安全。为了在进占哈尔滨之前严整部队纪律，除了要求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之外，陈云同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还拟定了入城纪律细则，要求各部队立即进行传达教育。他们还制定了具体的接收方法，那就是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经过陈云的批准，哈尔滨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担任市政府的局长，还请了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消防队队长三位苏联侨民参加市政府的技术工作。陈云这些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做法及思想是很有远见的，为他以后在管理上海的卓越表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了解决资金、设备、技术力量和就业等一系列的难题，彭真在1946年8月16日的东北各省联席会议上提出，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必须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中国今天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太少，因而今天对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摧毁，而是帮助与发展。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提出，一方面应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证工商业应合法经营与有利可图。在哈尔滨市工人训练班和工代会上，他还一再深入浅出地解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吃蛋不能吃鸡的道理，以启发工人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了总结城市工作的新经验，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还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陈云称赞这个大纲很有用处。哈尔滨市的稳定和发展甚至进入毛泽东准备建立新中国的视野。1948年的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在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两位先生，明确提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

石家庄解放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正如刘少奇所说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要创造一套石家庄的东西。所谓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当中，摸索出一套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绝大多数停业了。为了扭转混乱状况，使工商业尽快的恢复，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等。很快，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同时下大力气扶持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到1948年年底，在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另外，政府在发展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给中共中央一个报告，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当中主要说了四条。第一，必须明确认识在收复石家庄过程中曾发生的错误的性质。第二，我们曾向派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蒋介石占去，石家庄是人民的石家庄。我们的工作应做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自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不准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和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并规定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第三，市政府发出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之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了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为人民伸冤报仇，惩治极大罪恶的汉奸恶霸。人民法院审判罪犯时，由有关部分人员选举陪审员参加审判，群众旁听，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庭有秩序进行。第四，市政府已召集过几次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准备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并且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总结就是中央工委探索的石家庄经验。另外还有就是沈阳经验。1948年10月锦州解放之后，中共中央把接管沈阳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朱启文等11人组成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为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市委书记，朱启文为市长。10月28日，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确定了接收原则，并提出军管会的约法八章布告。10月31日，陈云在火车上召开了第二次军管会议，再次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分工及注意事项，明确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沈阳接管工作做得好，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后来创造的沈阳经验主要包括了这些内容。第一，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
个案系统，就是指军管会除了市委之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是指入城之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领导。先接后分是指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执行，待全部接收完毕之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不准接收。第二，恢复秩序与重建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恢复电力供应，否则秩序就无法控制。其次，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的问题。再次，对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再次，稳定人心，传播政策，办好宣传报纸。最后，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妥善解决了约150,000公教职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入城第四天，商店就开始营业，失业工人领到了粮食和生活费，工人职员拿到了当月的工资。第三，要保证接收的好，最重要的还必须保证入城部队和接管干部有良好的纪律教育。陈云多次批示，入城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入城的约法八章，要求接管部队坚持接收原则，秉公办事，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在接管过程中，不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求保护好公共建筑物和企业资产，不得随意迁运、拆卸、动用。要求入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许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影院和剧场，成立执法监督队，对违反者给予扣押严惩。第四，接收一个大城市，需要有准备充分和能胜任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为了能够顺利地接管沈阳，陈云率领从东北各地出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从哈尔滨出发，日夜兼程，乘火车经吉林市梅河口，绕到四平市，到达开原。在进驻沈阳途中，接管干部召开了5次会议，讨论接管政策和办法，使全体干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接管城市的重要意义，树立了信心，确保了各项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三个城市的接收经验，对后来接收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信心所在。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党中央也考虑搬家了，该进城了。这不是一般的搬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党中央就已经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了。整个行动由周恩来总负责，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具体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机关已经有了新的代号“劳动大学”，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室都放在了劳动大学的名称下。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名叫收发处，干的可不是收收发发的小事，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三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这三个办事处要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中央机关在北平的安置工作，任务还是蛮艰巨的。作为接应和地主的北平，也成立了以市长叶剑英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还有平津卫戍司令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必须有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这个组织委员会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活动等都做了极其严密的部署，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保证万无一失。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细致的分工，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第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第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警戒方案报告给了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入北平。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给北平市委复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之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3月22日，中共中央动身的前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2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2名，一个守电话，一个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
在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押到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一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五个客车和三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果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到西直门之后才能到达飞机场，无好公路可走，拟以乘火车为妥。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3月23日清晨，中央机关的人早早的就起床忙活了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要赔偿新的，房漏的要补房，窗坏的要修窗，院子里扫干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了善后工作队，由秘书处处长曾三、供给部长邓典负责，工作人员有苏培良、崔维德等几个人，一家一家的负责检查，要给西柏坡的老百姓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的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几大书记都心情舒畅，话题不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啊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能行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那就是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啊。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中央机关车队辞别西柏坡，奔赴北平，顺利抵达西苑机场，接见各界代表，并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节目盘点多项重大事件，北平和谈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1集。
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一集。
1: 1947年的三月，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三辆吉普车和几匹马。1948年的三月，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了陕北，前往西柏坡，也还是那几辆吉普车和那几匹马。但是到了1949年的三月，鸟枪换炮了，200多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白天就敢拉起一条长龙，因为整个华北都是我们的了。这些大卡车都是四野汽车团派来的。3月21日，第四野战军保卫部的钱义民部长和作战科的尹健科长，带着200多辆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这支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汽车团，一路征程，又来接党中央进京了。在代号劳动大学的党中央机关全部到达北平的香山之后，为了感谢帮助搬家的四野汽车团官兵，汪东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对汽车团表达了敬意。他说，谢谢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为中央搬家的任务，中央刚搬到北平，没有什么招待你们了，给你们1人1元钱，这就算中央给你们的招待吧。钱不多，但荣誉是至高无上的。汽车团的每位官兵都会记住自己曾经担任的历史使命，都会记住这个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光荣任务。上午，200多辆车的庞大车队离开这个太行山路的小山村，告别了这个指挥人民解放军打下半个中国的山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即将诞生的共和国首都北平进发。

0: 春日的阳光明媚，毛泽东的心情如同这阳春。他说：“哦，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呀。”毛泽东问同车的警卫战士：“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
1: 记得呢。”“
0: 哦，说说看呐。”“
1: 1947年3月18日，咱们撤离延安。”
0: 毛泽东又问：“那去年三月呢？”“
1: 去年3月22号，咱们过了黄河。”“
0: 那今天是几号啊？”“
1: 今天是3月23号。”
0: 对，跟去年只差了一天。毛泽东说：“我们向北平前进，3年中3次大行动，全在3月份。那明年3月呢？”警卫战士肯定地说：“
1: 明年3月，我们应该解放全中国了。”“
0: 对，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呐，就不用再搬家了。”一车人全笑了，连全神贯注开车的司机也笑了。路上出了2起小事故，但没有人受伤。天黑之前，庞大的车队按计划宿营在唐县附近的书吕村。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习惯性地进行基层调研，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写开了文章，直到天亮。第二天，据严长林回忆，汽车快到保定的时候，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穿着也比以前一段山区路上看到的好多了。有的人穿着新衣服，小姑娘和年轻妇女还穿着花衣服。离保定越来越近了，路也好走了，汽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大约离保定还有10-20里路途的时候，从车子里面望去，便可以看见保定城。这时，后边汽车的喇叭响了，听见喇叭声，司机老周就把汽车停了下来。车子刚停下不多时，周副主席就走过来说：“主席啊，前面就到保定城了，是不是停一停，扫扫身上的尘土，洗一洗脸呢？”毛主席说：“好吧，咱们休息休息，我们的汽车在前面开，我们占便宜了，尘土少些，要等一等后边的汽车一块儿进保定城。”就这样，我们都下了车，打扫一下身上的尘土，洗了洗脸，在路边休息起来。休息了10几分钟，接着又出发了。汽车从广场开进保定西门，通过一条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当汽车经过这两条大街，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都非常热闹的时候，毛主席又说：“好啊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毛主席说：“保定地区还是老样子啊，20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晚上到达预定宿营地涿县，叶剑英和刘亚楼带着专列从北平来到涿县迎接中央首长。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哈哈，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啊！”刘亚楼愣住了，

0: 亦是没有明白主席说进京赶考的意思。周恩来一听，在旁边解释说，主席啊，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啊。刘亚楼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1: 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0: 朱德说，
2: 要是考不好，那就要退回延安去喽。

3月25日早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一行按计划乘火车进入北平，在清华园站下的车，改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准备下午5点的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见面会。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和北平市委领导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曾专门召开会议，除了研究保卫工作和阅兵之外，还研究了以什么样的形式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当时有人主张，毛泽东进北平时应该受到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以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报到中央那里，当时就被否决。周恩来电告，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而且这个欢迎大会不但是欢迎党中央，用叶剑英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没有彩旗，没有鲜花，没有夹道欢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这样静悄悄地来到了北平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

0: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汽车前往西苑机场，汽车经过海淀镇、白石桥、紫竹院，于下午4时到达西苑机场。先期抵达的北平党政军领导迎上前去，工农青妇各界代表满怀喜悦和幸福之情迎接着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走上去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民主人士的队列之中，这里有160多位民主人士，和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也在其中，昨天刚刚赶到北平的黄炎培也在其中。毛泽东和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下午5时，50门60炮同时发射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阅兵开始。受阅部队由第4野战军的3个步兵团、1个摩托化团、2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组成。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担任阅兵总指挥。受阅部队戎装整齐，精神百倍，一面面战旗迎风飘扬，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显示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1: 我是红28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我代表

阅兵完毕，中央首长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位于北平西郊距离西直门20公里的香山居住。毛泽东住进了掩映在古树翠竹之间的香山双清别墅，直到9月21日搬到中南海。

回到北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1945年6月，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员主动要求来到延安参观。在参观结束时，毛泽东宴请六位参政员，问黄炎培参观延安的感想。黄炎培表达了对延安社会状况和老百姓状态的良好印象，接着又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薄言，其亡也胡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的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啊，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回答他说，我们呐，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民主就是让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

三月份还有许多和建立新中国有关联的事情发生。八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扩军的阴谋。十二日，华北政府通令，禁止用外文揭牌，革除殖民地思想。十五日，华北政府颁布对外汇兑暂行办法，当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开始办理。十九日，又增加了13家银行。十六日，华北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开放对外贸易。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认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月二十四日是中国妇女节的盛事，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0余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徐广平任副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任务》《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1957年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3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代表团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再次重申八项条件是和谈的基础，并强调指出，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义，只有在八项条件基础上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3月27日，上海的申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4月1日将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的消息，同时还刊出了一张长江下游军事形势图。这样的版面设计让外行人都看得明白，版面语言告诉读者，在共产党大兵压境的状态下，败将求和，想以和平换一根救命稻草，岂不是玩笑？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世钊这一天对记者说，前些天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头桥头堡之战事不致影响和谈之进行。而一位深知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八项条件的立法委员匿名嘲讽说，如果和谈的结果能达成和平，那将是2000年历史上的第一奇迹。3月31日，三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西山热烈又庄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集体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在2年半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哼，气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他挥舞着手掌号召将士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鸿渐夫妇总因小事吵个不停，他们的感情还能经受住重重考验吗？请听《围城》第52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52集。
4: 假使忠心为忠那句唐宋相传的定义没有错，李妈忠的不忠，因为她偏心。鸿渐叫李妈做的事，她常要先请柔家核准。譬如鸿渐叫李妈买青菜，她就说
5: 小姐爱吃菠菜的，我要先问问他。
4: 柔家当然吩咐他照鸿渐的意思去办。鸿渐对李妈说，天气冷了，我的夹衣服不会再穿了，今天太阳好，你替我拿出去晒一晒，回头给小姐收起来。李妈坚持说，柔家的夹衣服还没有收起来，她不必急，天气会回暖的，等柔家晒衣服时一起晒。柔家已经出门，方鸿渐没法使李妈了解年轻女人穿衣服跟男人不同，只要外套换后的夹衣服可以穿入冬季。
5: 李妈反说，姑爷，晒衣服是娘们的事，您不用管，小姐大清早就出去办事了，您为什么不出去？这时候出去，晚上早点回来，不好吗？
4: 诸如此类，是鸿渐又好气又好笑。笑时称李妈为李老太太或皇后陛下，气时恨不能请她走。夫妇俩吵架给李妈听见了，脸便绷得跟两位主人一样紧，正眼儿不瞧鸿渐，给鸿渐东西也只是一嗓。鸿渐事后对柔家嘀咕道，这不像话啊，你们一主一仆连结起来，会把我虐待死的。
5: 柔家笑道，我劝过李妈好几次了，她要帮我，我有什么办法？她说女人全吃丈夫的亏，她自己吃老李的亏，吃生米粽子。不过我在你家里孤掌难

0: 现在也叫你尝尝味道。柔家的父亲跟女婿客气的疏远，他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足球打网球，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也觉得姐姐嫁错了人。洪建免尽半子之职，偶到孙家一去，幸而柔家不常回娘家，只三天两天到姑母家去玩。搬进新居一个多月以后，洪建夫妇上陆家吃饭，两人吃完临走，陆太太生硬地笑道：“洪建，我要讨你厌，劝你一句话，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家。”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姑母订外交条约似的，来个华洋两份。你再不理他，我不答应的。
1: 洪建先听他有讨厌话相劝，早像箭猪碰见仇敌，谋根根竖直。到他说完，倒不明白他的意思，正想发问，
0: 柔家忙说：“昂姐，他对我很好，谁说他欺负我？我也不是好欺的。”陆太太道：“啊，洪建，你听听柔家多好，他还回护你呢。”
1: 洪建气冲冲道：“你怎么知道我欺负他？我……”
0: 柔家拉洪建道：“哎，快走快走，时间不早，电影要开场了。昂姐跟你说着玩的。”
1: 洪建出了门说：“我没有心思看电影，你一个人去吧。”
0: 柔家道：“咦，我又没有得罪你，你总相信我不会告诉他什么话。”
1: 洪建炸了：“哼，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在自己家里吃了亏不够，还要挨上门去受人家教训。我欺负你，哼，我不给你什么姑母奶妈欺负死，就算长寿了，倒说我方家的人难说话呢。你们孙家的人从上到下全像那只混账王八蛋的哈巴狗，我名气反正坏透了，今天索性欺负你一下。我走我的路，你去你的，看电影也好，回娘家也好。”把柔家勾住的手都推脱了。
0: 柔家本来不看电影无所谓，但丈夫言动粗鲁，甚至不顾生物学上的可能性，把狗作为甲壳类来比自己家里的人，柔家也生气了，在街上不好吵，便说：“我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不稀罕你陪。”头一扭撇下丈夫，独自过街到电车站去了。
1: 洪建一人站着怅然若失，望柔家的背影在隔街人丛里出没，异常纤弱，不知哪儿来的怜惜和保护之心，也就赶过去。
0: 柔家正走，肩上有人一拍，吓得直跳，回头瞧，是洪建，惊喜焦急说：“你怎么也来了？”
1: 洪建道：“我怕你跟人跑了，所以来监视你。”
0: 柔家笑道：“呵，照你这样会吵，总有一天吵得我跑了。可是我绝不跟人跑，受了你的气不够吗？还要找男人，我真傻死了。”
1: 洪建道：“哎，今天我不认错的啊，是你姑母冤枉我。”
0: 柔家道：“好，算我家里的人冤屈你了，我向你赔罪，今天电影我请客。”
1: 洪建两手到外套背心和裤子的大小口袋里去掏钱。
0: 柔家笑他道：“哼，电车快来了，你别在街上捉尸，有了皮夹为什么不把钱放在一起？钱又不多，替你理衣服的时候，东口袋一张钞票，西口袋一张邮票。”
1: 洪建道：“ 结婚以前请朋友吃饭，我把钱搁在皮夹里，付账的时候掏出来装门面。现在皮夹子旧了，给我扔在不知什么地方了。
0: 刘家道，讲起来可气，结婚以前我就没吃过你好好的一顿饭，现在做了你老婆，别想你再请我一个人像模像样的吃了。
1: 洪建道，今天饭请不起，我前天把这个月的钱送给父亲了，零用还够，请你吃顿点心，回头看完电影咱们找个地方喝茶。
0: 柔嘉道，今天中饭不在家里吃，你妈等咱们回去吃晚饭的，吃了点心就吃不下晚饭，东西剩下来全糟蹋了，不要吃点心吧。你瞧我多贤惠，会做家，只有你老太太还说我不管家务呢。哼。
1: 电影看到一半，洪建忽然打搅柔家的注意，低声道，我明白了，准是李妈那老家伙拌的嘴。你大前天不是差李妈送东西到陆家去的吗？
0: 柔家早料到是这么一回事，藏在心里没说，只说我回去问他，你千万别跟他吵，我会教训他，撵走了他找不到替工的，像我们这种人家单位小，不打牌不请客，又出不起大工钱，用人用不牢的。姑妈方面我自然会解释，你这时候看电影别去想那些事，我也不说话了，已经漏看了一段了。等丈夫转了背，柔嘉盘问李妈，李妈一口否认道，我什么都没有说，只说姑爷脾气躁得很。柔嘉道，这就够了，警告李妈以后不许。那两天里李妈对洪建言出令从，柔嘉想自己把方家种种全跟姑母谈过，幸亏他没露出来，否则洪建更要吵得天翻地覆，他最要面子。至于自己家里的琐屑，柔嘉知道洪建绝不会向方家去讲，这一点他相信得过，自己嫁了洪建，心理上还是孙家的人，洪建娶了自己，跟方家渐渐隔离了，可见还是女孩子好，只有自己的父亲糊涂，袒护着兄弟。洪建从此不肯陪柔嘉到陆家去，柔嘉也不敢勉强，他每去了回来，说起这次碰到什么人，听到什么新闻，洪建总心里作酸，觉得自己冷落在一边，就说几句话寒讽带刺。一个星期日早晨吃完早点，柔嘉道，我要出去了，洪建你许不许？
1: 洪建道，哼，是不是到你姑母家去啊？哼，我不许你，你还不是一样去，问我干嘛？下半天去不好吗？
0: 柔嘉道，来去我有自由，给你面子问你一声，倒惹你拿糖做醋，冬天日子短了，下午去没有意思，这时候太阳好，我还要带了绒线去替你结羊毛坎肩，跟姑母商量什么样子呢。
1: 洪建冷笑道，当然不回来吃饭了，好容易星期日两个人中午都在家，你还要撇下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吃饭。
0: 柔嘉道，咦，说得多可怜，倒像一刻离不开我似的，我在家里你跟我有话说吗？一个人踱来踱去唉声叹气，问你有什么心事理也不理，今天星期天大家别吵好不好，我去了就回来。不等洪建回答，

0: 刘家回卧房换衣服去了。他换好衣服出来，洪建坐在椅子里，报纸遮着脸，动也不动。柔嘉摸洪建头发说：“哎，为什么懒得这个样子？早晨起来头也不梳，今天可以去理发了，我走了。”洪建不理，柔嘉看他一眼，没透过报纸，转身走了。柔嘉下午一进门就问李妈：“姑爷出去没有？”李妈道：“姑爷刚理了发回来，还没有到报馆去。”柔嘉上楼道：“洪建，我回来了。今天爸爸、兄弟还有姑父两个侄女都在，他们要拉我去买东西，我怕你等急了，所以赶早回来。”
1: 洪建意意深长地看壁上的钟，又忙伸出手来看表道：“哎，也不早了，快4点钟了。让我想一想，早晨9点钟出去的，是不是啊？我等你吃饭等到……”
0: 柔嘉笑道：“嘿嘿，你这个人不要脸，无赖！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回来吃饭的，并且我出门的时候吩咐李妈12点钟开饭给你吃。哦，不是你这只传家宝钟上的12点，是闹钟上12点。”
1: 洪建无词以对，输了第一个回合，便改换目标道：“哎，羊毛坎肩结好没有啊？我这时候要穿了出去。”
0: 柔嘉不耐烦道：“没有结，要穿你自己去买。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恶意找茬的人。我忙了6天，就不许我半天快乐。回来准看你的脸。”
1: 洪建道：“哼，只有你6天忙，我不忙的。当然，你忙了有代价，你本领大有靠山，挣的钱比我多。”
0: 亏得我会赚几个钱，否则我真给你欺负死了。姑妈说你欺负我，一点没有冤枉你。
1: 洪建发狠拍桌道：“那么你快去请你家庭驻外代表李老太太上来。叫他快去报告你的昂提。”
0: 总有那一天，我自己会报告。像你这种不近人情的男人，世界上我想没有第二个。他们讨你厌，不上你的门，那也够了。你还不许我去看他们，你真让我断绝六亲。你那种孤独脾气不应当娶我的。只可惜，泥里不会蹦出女人来。天上不会掉下个女人来，否则倒无爹无娘，最配你的脾胃。切，老实说，我看破了你。我孙家的人无权无势，所以讨你的厌。你碰见了什么苏文纨、唐小福的父亲，你不四脚爬地上请安，我就不信。
1: 洪建气得发颤道：“你再胡说，我就打上来。”
0: 柔嘉瞧他脸青耳红，自知说话过火，闭口不响。
1: 停一会儿，洪建道：“哼，我倒给你害的自己家里都不敢去。你办公室里天天碰见你的姑妈还不够吗？姑妈既然这样好，你干脆去了别回来。”
0: 柔嘉自言自语道：“她是比你对我好，我家里的人也比你家里的人好。”
1: 洪建的回答是：“
0: 随你去吃，我家里的人比你家里的人好，我偏要常常回去，你管不住我。”
1: 洪建对太太的侄女毫无办法，怒目注视柔嘉半天，愤然开门出去，直撞在李妈身上。洪建推得李妈险得摔下楼梯，一臂说：“哼，你偷听够了没有？快去搬嘴，我不怕你。”洪建报馆回来，柔嘉已经睡了， 两人不讲话。

0: 明天也复如是。第三天，洪建忍不住了，吃早饭时把碗筷桌子打得一片响，柔嘉依然不睬。洪建自认失败，先开口道：“你死了没有？”
1: 柔嘉道：“你跟我说话是不是？我还不死呢，偏不让你清静。我在看你拍筷子炖碗，有多少本领施展出来啊？”
0: 洪建叹气道：“
2: 哎，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打你一顿。”
1: 柔嘉瞥洪建一眼道：“我看动手打我的时候不远了。”
0: 这样两人算讲了和。不过大吵架后讲了和，往往还要追算，把吵架时的话重温一遍。男人说：“我否则不会生气的，因为你说了某句话。”
1: 女人说：“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
0: 追算不清，可能赔上小吵一次。洪建到报馆后，发现一个熟人，同在苏文玩家喝过茶的沈太太。沈太太还是那时候赵新梅介绍进馆编《家庭与妇女》副刊的，现在兼编《文化与艺术》副刊。
1: 沈太太风采依然，气味如旧，只是装束不像初回国时那样的法国话，谈话里的法文也减少了。沈太太一年来见过的人太多，早忘记洪建了。到洪建自我介绍过，他娇声感叹道：“啊，哈哈，记得，记起来了。哎呀，时间真快呀，你还是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面熟呢。我呢，这一年来老得多了。方先生，你不知道我为了一切的一切心里多少烦闷。”洪建照例说沈太太没有老。沈太太问洪建最近碰见曹太太没有，洪建说在香港见到的。沈太太自打着脖子道：“哎呀，你瞧我多糊涂，我上礼拜收到文玩的信，信上说碰见你，跟你谈得很痛快，他还托我替他办件事，我忙得没工夫替他办，我一天杂七杂八的事真多。”洪建心中暗笑沈太太撒谎，问他沈先生何在。沈太太高抬眉毛，圆睁眼睛，一指摁嘴，法国表情十足，似乎无人注意，然后凑近低声道：“他躲起来了，他名气太大，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哎，你别讲出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4: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5: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赵新梅向洪建发出邀请，劝他去重庆另寻前程。洪建会不会动身前往呢？请听《围城》第53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53集。
8: 方鸿渐心中暗笑，沈太太撒谎，问他沈先生何在。沈太太高抬眉毛，圆睁眼睛，一指摁嘴，法国表情十足，似乎无人注意，然后凑近低声道：啊，他躲起来了，他名气太大，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哦，你别讲出去。
9: 洪建闭住呼吸，显得窒息，忙退后几步，连声说是。洪建回去和柔嘉谈起，因说天下真小，碰见了苏文纨以后，不料又会碰见沈太太。
8: 柔嘉冷冷道：是，世界是小，你等着吧，还会碰见个人呢。
9: 洪建不懂，问碰见谁。
8: 柔嘉笑道：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明白。别烧盘。
9: 洪建这才会意是唐小福，笑骂道：
10: 真胡闹，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算碰见他又怎么样？
8: 柔嘉道：问你自己呀。
9: 方鸿渐叹口气道：
10: 哎，只有你这傻瓜 念念不忘地把他记在心里。我早忘了，他也许嫁了人，做了母亲，也不会记得我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啊。哎，老实说啊，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8: 柔嘉道，你议论发完没有？我只有两句话。第一，你这人全无心肝，我到现在还把恋爱看得很郑重。第二，你真是你父亲的儿子，越来越顽固。
10: 洪建道，怎么全无心肝啊？我对你不是很好吗？并且我这几句话不过是泛论，你总是死心眼儿，喜欢扯到自己身上。你也可以说你结婚以前没发现我的本来面目，现在才知道我的真相。
8: 柔嘉道，说了半天废话，就这一句中听。
10: 洪建道，你年轻得很啊，到了我的年龄也会明白这道理了。
8: 柔嘉道，别卖老，还是刚过30的人呢，卖老就会活不长的，我只怕不到30岁早给你气死了。
10: 洪建笑道，呵呵，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不过不用刀子绳子砒霜，而用抽象的气，哎，这是不是精神文明？
8: 柔嘉道，呸，要死就死，要挟谁嫁谁。不过你别乐，我不饶你的。
10: 洪建道，你又当真了，再讲下去要吵嘴了。得得得，你快睡吧，明天一早你要上办公室的，快闭眼睛。哎呀，很好的眼睛，睡眠不够明天肿了，你姑母要来质问的。说时拍小孩子睡觉似的拍柔嘉几下，等柔嘉睡熟了，方洪建想，现在想到重逢唐小福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衷，真见了面准也如此。缘故是一年前爱他的自己早死了，爱唐小姐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致目，偶一平调，想对唐小福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陆壁的，不去收拾，让他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像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洪建进了报馆2个多月，一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沈太太把她常用的笔名登地一条启事，大概说沈太太一向致力新闻事业，不问政治，外界关于她的传说全是捕风捉影云云。方鸿渐惊疑不已，到报馆一打听才知道沈太太丈夫已受委职，沈太太也到南京去了。
9: 洪坚想起新梅在香港警告自己的话，便写信把这事报告，问新梅结婚没有，何以好久无信。方洪建回家跟太太柔嘉讨论这件事，柔嘉也很惋惜。
8: 不过柔嘉说，沈太太走了也好，我看她编的副刊并不精彩，她自己写的东西今天明天搬来搬去，老是那几句话，倒也省事。看报的人看完就把报纸扔了，不会找出旧报纸来对的。想来沈太太不要出急子，否则几十篇文章其实只有一篇，那真是大笑话了。像她那样家庭与妇女我也会编，你可以替她的缺编文化与艺术。
9: 洪建道，我没有你这样自信。好太太，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我老实招供给你听吧。家庭与妇女里主妇须知那一栏，什么酱油上浇了麻油就不会发霉等等，就是我写的。
8: 柔嘉笑得肚子都痛了，说笑死我了，你懂得什么酱油上浇麻油，是不是向李妈学的？我倒一向没留心。
9: 洪建道，所以你这个家管不好啊。李妈好好的该拜我做先生呢。哎，沈太太没有稿子跟我来诉苦，说我资料室应该供给资料，我怕闻沈太太的味道，答应了她可以让她快点走，所以我找到一本旧的主妇手册，每期抄七八条，不等她来就送给她。柔嘉，你没有那种气味，要拉稿子我第一个就不理你。
8: 柔嘉皱眉道，哎，你不说好话听得我恶心，你这话给沈太太知道了，他准捉你到沪西76号去受拷打。
9: 夫人开的玩笑使洪建顿时严肃说，哎呀，我想这儿不能再住下去了。哎，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当初不愿意来了。三星期后，一个星期六，洪建回家很早。
8: 柔嘉道，赵新梅有封航空快信，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拆开看了，对不住。
9: 洪建一臂换拖鞋道，哦，新梅有信来了，快给我看，讲些什么话呀？
8: 忙什么，并没有要紧的事，新梅写了快信要打回单，倒害我找你的图章找了半天，信差在楼下催，急得死人。哎，你以后图章别东搁西搁，放在一定的地方，找起来容易。这是咱们回上海以后新梅第一次回你的信吧，我以为不必发快信，多写几封书信倒是真的。
9: 洪建知道柔嘉对新梅总有点冤仇，也不理他。信很简单，说历次信都收到，沈太太是知悉，上海江河日下，快来于为上，或能同在一机关中服务，可到上次转运行李的那家公司上海办事处见薛经理，商量行程旅伴。信末有内子主笔敬问嫂夫人好。洪建向暗中摸索，忽见灯光，心里高兴但不敢露在脸上，只说新梅这家伙结婚都不通知一声，也不寄张结婚照相来。哎，我很愿意你看看这位赵太太呢。
8: 我不看见也想得出，新梅看中的女人汪太太苏小姐我全瞻仰过了， 想来也是那一派。
9: 那倒不然。所以啊，我希望新梅寄张照相来给你看看。
8: 咱们结婚照送给他的，不是我离间。你看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你去了有四五封信吧，他才潦潦草草来这么一封信，结婚也不通知你，他阔了，朋友多了，我做了你一封信没收到回信，绝不再去第二封。
9: 洪建给柔嘉说中了心事，支吾道：你总喜欢过甚其词，我前后不过给新梅三封信，新梅结婚不通知我，想是怕我送礼，他体谅我穷，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一定要还礼。
8: 柔嘉干笑道：
11: 啊，原来是这个道理，只有你懂他的意思了，毕竟是好朋友，知己知彼。不过喜事不比丧事，礼可以补送的。
8: 新梅应当信上干脆不提内子两个字，你要送礼这时候尽来得及。
9: 洪建被驳倒，只能敲诈道：那么你替我去办？

0: 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禁忌。柔嘉，就是为了你，我很踌躇。上海呢，我很不愿意住下去，报馆里也没有出路，这家庭一半还亏你维持的。洪建以为这句话可以温和空气。新梅既然一番好意，哎，我很想再到里面去碰碰运气，不过事体还没有定，带了家眷进去许多不方便。咱们这次回上海找房子的苦你当然记得，新梅是结了婚的人，不比从前。柔嘉，我计划我一个人先进去，有了办法再来接你，你以为如何？当然这要从长计议，我并没有决定，你的意见不妨说给我听听。洪建说这一篇话随时准备柔嘉截断，不知道柔嘉一言不发进他说。这静默是洪建欲说欲心慌。
1: 我在听你做多少文章，尽管老实讲出来得了。结了婚四个月，对家里又丑又凶的老婆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没爱过她，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不换换新鲜空气？你的好朋友是你的救星，逼你结婚是他，我想着就恨，帮你恢复自由也是他。快去吧，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配不上你的。
0: 洪建嘟嘟道，哪里来的话，真是神经过敏。
1: 我一点不神经过敏，你尽管去，我绝不扣留你，倒让你的朋友说我千方百计嫁了个男人，把他看得一步不放松，倒让你说家里耽误了你的前程。哼，我才不呢，我吃我自己的饭，从来没叫你养过，我不是你的家累。你这次去了，回来不回来，悉听尊便。
0: 洪建叹气道，哎，那么柔嘉等他说我就不去，不料洪建说，我带了你同进去，那总好了。
1: 我这儿好好的有职业，为什么无缘无故扔了他跟你去？到了里面，万一两个人全找不到事，真叫新梅养咱们一家。假使你有事我没有事，那时候你不知要怎样欺负人呢。新梅信上没说提拔我，我进去干什么？做花瓶？太丑没有资格，除非服侍官太太做老妈子。
0: 活见鬼，活见鬼，我没有欺负你，你自己动不动表示比我能干，赚的钱比我多，你现在也知道你在这儿是靠亲戚的面子，到了内地未必找到事了吧。
1: 我是靠亲戚，你呢？没有亲戚可靠，靠你的朋友。咱们俩还不是彼此彼此？并且我从来没说我比你能干，是你自己心底龌龊，咽不下我赚的钱比你多。内地呢我也到过，别忘了三梨大学停聘的不是我，我为谁牺牲了内地的事到上海来的？真没有良心。
0: 洪建气得冷笑道，提起三驴大学我就要跟你算账。我懊悔听了你的话，在衡阳写信给高松年谢他，纯给他笑死了，以后我再不听你的话。你以为高松年给你聘书真要留你吗？别太得意，他是跟我捣乱呢。你这傻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在福建浦城，专家团队科研攻关十余年，实现再生稻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在广东湛江，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在新疆墨玉，数字化智慧养羊体系让一人管千羊成为现实。在北京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实时讲解奇迹大模型如何指挥耕种播收，智能农机协同作业。安徽桐城83岁印河奶奶戴淑英能熟练操作植保无人机，拍短视频做直播也不在话下。四所大学生携自研农业机器人云端集结，尽显中国农业人才梯队力量。田野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传统农耕，大实物观落地有声。除了这些精彩看点，今年的风晚还有哪些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你像我们在这个，我印象挺深的，有一位这个我们在福建的浦城，它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收割再生稻，它有点像割韭菜一样，就是它可以收两次。它不是从根上来收，它是从一半来收，然后另外一半要再长出来，所以它可以收两次的这个稻的，所以再生稻，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那么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这个画画的一个大叔吧，特别有意思。他今年应该已经75岁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就是因为在浦城的那条主街道里边挂满了很多当地农民自己的画作，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叔，他叫楼永许，一个大叔，75岁的大叔。正好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儿画稻田，特别自豪的跟我说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稻子，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啊，就是你会被他们的这些画挺震撼的，就是你当然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看到他的画，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的画，又像一个就是资深的画家的画，就他有很多很童趣、很天真的那种感觉在他的画作里边，但你又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大师的画作，但其实后来才知道是他的这个叫楼永许的这个75岁的大叔他的画。他学画画才8个月的时间，特别神奇，他能画到那个程度。到时候节目里边大家也会看到他的画作。我跟他闲聊天，我说你是一直就会画画吧？不然你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他其实才学了8个月，在浦城我们知道他其实咱们现在有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所谓的叫文化特派员，是专门派到各个乡村去不管是美术啊、音乐啊等等去跟农民朋友们交流，去带着志愿者去给农民朋友们去比如说上课，去教授一些专业的美术知识、音乐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教大家一些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我对这个文化特

0: 派员的这个角色，其实还印象挺深刻的。这个大爷就是，受益于这个浦城的文化特派员，他们带着，志愿是第一次他们来到这个浦城的这个阳泉村，阳泉村里边，他们组织了40多个志愿者，就是派下来的文化特派员带了40多个文化志愿者下乡，到了浦城的这个阳泉村来教这个有兴趣的农民朋友们去画画。只教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产生了特别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画作。那这个罗永许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他确实从来没画过画。我说你画得这么好，你不可能只学了8个月。他说确实只学了8个月，但是他从小他就喜欢看画。他说他看过很多很多的画，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3、4年级，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说他就要被迫下地去种田，所以就没有再读书，也没有时间去画画。但是他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画，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就那句话特别扎我心。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师，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他有他骨子里边的那种傲气和自豪和骄傲，所以到了75岁的年纪，他有机会因为文化特派员的下乡，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一下就迸发出来。他
1: 哎
0: 说
1: 呦，
0: 我画画不是为了挣钱，他说有很多人不愿意画，觉得耽误挣钱，他说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说你如果生活的不开心，你挣了好多的钱，然后你还依然要不开心的再去为了挣更多的钱再去付出你的辛苦，那你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个就好比这个，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他大概原话是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像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孩姑娘，她天天这个紧锁大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她闷闷不乐，她的容颜也会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开心。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画画，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乡里乡亲们，我们去打几圈麻将，然后我就又开心了，我又去画画。我的家乡这么美，我要把它画出来，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其实我们以
0: 对，
1: 前
0: 反
1: 总
0: 正。
1: 会说很多这个乡村宝贵的文化，或者是很多内秀的事情，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啊。
0: 是。
1: 在他的眼里，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浪费美好的。
0: 反正我是挺感动的，可能说出来你也有同感，
1: 是，
0: 我
1: 真
0: 觉得
1: 的。
0: 这样的这个农民朋友其实千千万万，我们因为时长有限，我们也不可能遇到或者采访那么多的人，但其实，大家有各自的可爱和各自的感人的地方，
1: 对，是的，哇，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寿导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特别的难得，因为他们本身是普通的农民，然后他也没有接触过艺术的熏陶，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对于乡风文明或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越来越重视，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能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比如画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期间也有过其他的尝试，比如说，也试过我要不要学学乐器啊，或者要不要学学别的东西啊。但
0: 对，
1: 是发现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画画它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就选择了画画，而且农民画
0: 对，
1: 本身在咱们国家有，比如说杨柳青，天津的杨柳青的农民画，对吧？还有江苏的桃花坞的农民画，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而且这些农民画是能给人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的，它不仅仅是大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而且它的用色呀、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画面的可爱程度啊，是会让人觉得好玩的，是会让人觉得看着就欣喜的。这个是我觉得农民画特别特别吸引我，或者是吸引很多人的一个原因。
0: 对，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技法。

0: 或者那么多的道理，
1: 嗯，
0: 但它其实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东西，真诚的东西，它是直戳人心的东西。
1: 嗯，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打动是特别的直接的，它不
0: 没
1: 需
0: 错，
1: 要我反应很长时间，也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解，我就看到就明白了。
0: 对，没错。相信等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些农民的画作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对，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像这是又一个南方的故事，
0: 嗯，
1: 那您能再说推荐一个北方的地方吗？
0: 北方我可能没有去到呢，还我去到最北方可能就是山东了。咱俩在一块儿，我想想啊。
1: 对，我记得去年的丰收节，我是在吉林的镇来，
0: 之前我们
1: 对，
0: 是去了鸡西啊，平江的鸡西，
1: 鸡西可以，鸡西好吃。
0: 对，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今年其实也去到了很南方的地方，然后去年也到了很北方的地方，然后这样相比下来，可能今年又去到了山东，算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庆祝丰收的方式会有不同，然后庆祝丰收的这些丰收的好物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庆丰收的情绪都特别的浓郁。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这一场，我们本身这个市集的现场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农产品，然后会有推介人，他们会去讲自己的这些故事，就是口音完全不同，然后他们来的地方自己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当让他们讲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欣喜，这个
0: 对，
1: 情绪
0: 特
1: 是
0: 别自
1: 很感染
0: 豪。
1: 人的。嗯。
0: 在咱们山东的市集，我们其实是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种粮大户嘛，他们带着自己的这个新鲜，收割上来的不同的粮食作物来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他们的那种自豪、朴实和自豪，其实也挺打动人的。在
1: 是，
0: 山东的市集上，我们还给观众呈现了长新米。也是希望，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尽可能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丰收的第一口的味道。
1: 对，就是大家说，新米，就米要吃新米嘛，
0: 对，
1: 新
0: 就
1: 米的
0: 其
1: 味
0: 实
1: 道
0: 长
1: 不一
0: 新
1: 样，
0: 米，对，长新米它是一个概念吧，就是可能不只是米嘛，我们五谷杂粮都有，所以不同的新米有不同的形式啊，可能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节目里边呈现不出来的。你比如，咱们讲到南和北啊，因为其实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我们知道这个新米下锅啊，第一锅的大米饭热气腾腾啊，炒几个菜，炖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就围坐一桌来吃这个大米饭。但是在南方又不一样，在南方有些城市，所谓的长新米，米饭蒸熟了之后，他们是不吃的啊，而是把这个米饭先摆出来，它的仪式感可能更强。对，所以各地其实有各地的长新米的形式。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得太大，因为时长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在市集上展现了各种今年的这个秋收的第一口味道。那我们也能在市集上看到不同的，我们说这个。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5: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虽然是米。

0: 但是米磨成粉之后，它其实是变化万千的啊。我们有各种的这个食物的制作方式啊，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或甜或咸啊。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有点跑题啊，就远了。反正也
1: 不
0: 是
1: 跑
0: 有
1: 题，
0: 个小遗憾，对，有
1: 不跑
0: 小遗
1: 题。
0: 憾就是没有把更多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
1: 因为其实食物会特别多，就
0: 对，
1: 真要说到丰收的食物，会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到秋天，到了秋天会收获的。而这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到了秋天有固定收获的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大型农作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基础口粮。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丰收的东西也特别多，而且同样一种东西在一年四季好像都能丰收。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中国农民丰收节，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在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就这种情绪怎么给它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分散在一年四季、分散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从制作上，虽然我们跨了很多的省市，然后我们拍摄持续了2个多月，到最后我们应该是，有3个月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拍摄制作的时间，但其实我们在播出的时候是把它，凝固在了一天，也就是9月23日，农历秋分的这一天，所以我们是能够在节目里边看到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天，我们把它这个时间线固定在这一天，在一天里边，我们呈现出中国东南西北天南地北各个地方的这个丰收的景象，丰收的面貌和这个不同的庆丰收的形式。对，我们没有说把时间线度跨得很长。
1: 明白了，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最
0: 在，
1: 后呈现的时候，在时间维度上把它凝聚了一下，
0: 对，
1: 这是
0: 把
1: 一
0: 它
1: 个。
0: 凝聚到9月23这一天，对对对，
1: 那在内容选择上呢，会不会有，也在初期有这样的考量？
0: 对，内容上我们基本上是以这个各地的丰收现场一线的探访和这个田间地头农民鲜活的文艺表演。地区去做到丰收体验官，去到不同的丰收现场去做的探访、互动和体验。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交叉的剪辑啊，就给大家一些极致的对比的体验。那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新疆的和田墨玉啊，墨玉的我们探访的羊类的养殖，和我们在这个广东湛江去湛江湾1号上去探访的鱼类的养殖，
1: 都是
0: 我
1: 养
0: 们
1: 殖业。
0: 把它做都是养殖业啊，但一个是木，一个是海，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交叉剪辑的对比，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款的内容。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木鱼寻鲜"，鱼养鲜啊，木鱼寻鲜啊，牧场、渔场，然后寻鲜。
1: 牧场、渔场、寻鲜，都是第一口鲜。
0: 对，
1: 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结构的设计，然后通过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的把握，然后凝练，把这种情绪逐渐的推起来，让大家有一种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在同一个事情上都有了丰收喜悦的这种感觉。
0: 对，包括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的开场，我们邀请了5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劳模的代表。我们分别在5个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敲响我们丰收的第一声鼓，也就是我们农林牧副渔的5声鼓响。随着5声鼓响之后，我们会带来我们的开场歌曲表演。那么开场歌曲表演，我们邀请了这个歌手乌兰图雅作为主唱。那么他也是和我们5个地方的不同的农民合唱团，大家有一个跨地域的互动，大家同唱同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因为是按照9月23号这一天的一个时间线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个天南地北不同的

0: 地域不同的风貌给它串联在了一起啊，或通过文艺节目的表演，或通过这个不同地区探访的互动，把它们穿插到了一起。
1: 这个是今年，其实硕导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今年封晚上的幕后的故事，然后看到的这些动人的信息。那我们除了对于封晚，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节日，然后共同要看的一个节目之外，对于丰收，我也有个问题。对于硕导你来说，你对于你看这么多年都在拍摄跟丰收相关的内容，然后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听了那么多故事，你在你眼中，丰收会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最早在构思今年的封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朦胧的想法，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可能是越来越具象化，也越来越坚定。在我看来，丰收它是我们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
1: 写给大地的一首情诗，这个怎么解释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丰收的场景本身就是最好的舞美，在咱们做节目来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舞台，也没有舞美嘛。那土地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所有的农民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他是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或聪明才智，或自己的情绪的一方土地，一方舞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丰收本身对于农民来说，因为他们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用智慧，也用真情实感去播种、去收割。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所以我觉得丰收之于农。

0: 人和土地之间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对于丰收节晚会来说，我觉得从导演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是我们写给三农大地的一封情书。
1: 这个是我们最初在构想上的一个过程，也包括是在受导眼中对于丰收的一个感知啊，就是丰收的样子、样态。那在你看来，我们是怎么获得丰收的呢？就是在你眼中，比如说看到哪些事儿或者哪些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切身的或者很有体感的一个方式，说我们的丰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或者通过那样的方式获得的。
0: 这个命题有点大哈，我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冒出来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实干，一个是科技。
1: 实干和科技。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说的科技过多，当然科技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啊，对于我们的丰收，对于我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科技越来越占据主要的地位。你像我们在昌平，北京昌平的智慧农场，去采访了这个赵春江院士，他的叫奇迹大模型啊，谐音。奇迹的奇，迹就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稷，因为稷本身就是粮食嘛，啊，叫奇迹大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三农领域的 DeepSeek，啊，三农领域的豆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亲眼见到了奇迹大模型的这个指挥之下，为一片土地出来它的全程的种植和这个。养护的这样的方案，然后亲眼看到了奇迹大模型指挥无人的这个拖拉机、无人的收割机在田间行走，在巡田，在喷洒农药，在翻土，在聚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事，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徽桐城，83岁、84岁的这个戴树英奶奶，操作无人机，熟练的为自己的这个既给，农业带来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科技背后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先民这个驯化稻田的智慧延续到今天，科技为我们的农田带来的这个丰收的成果，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智慧。那智慧其实又离不开，我们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实干精神。那从我们这个扎根田间的院士代表，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实干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词儿。就大家真的是。扎根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包括我们今年也去拜访了李连成，就是我们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像这样的在三农领域是殿堂级的人物，他们虽然已经年龄很大了，但依然在田间地头行走，在跟农民交流，把自己放到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还在。为了我们的三农事业，为了自己的村庄，为了更多的村庄，千千万万的农民再去付诸于实践。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干的精神。我觉得没有实干就没有一切。如果说零和一的话，那么实干是那个一，才会有了，因为有了实干的这个一，才会有后边无数累加的零。
1: 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大家把一滴汗摔八瓣摔在那儿了，所以，
0: 真的是，
1: 对吧？才滋养了
0: 对，
1: 土地，才让我们有了丰收的这种感觉。而这里面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0: 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是的，是的，
5: 对，就是不可能在丰收的过程中，我没有真的去种地，我也没有真的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当中，但是我就是一个外卖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参与到了电商当中，或者我参与到了运输当中，等等等等，甚至我就是一个做一个农业气象的一部分啊，等等，这些都会是整个丰收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正是因为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或者在每一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去促成丰收这件事儿而努力的，所以最后才会有了天南地北庆丰收，我们才会像过节一样去过这样的节日。
4: 没错，没错。
5: 对于很多人来说，丰收会有不一样的感知，不一样的体感，而对于寿岛来说，丰收是现在正在去为大家呈现的一场盛会，是为大家书写在大地上的一首情诗。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丰收它就是实实在在，我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能吃到更丰富的美食，而且能够真的让我们衣食足，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丰收的意义。而很重要的，其中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每当丰收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乡村会有麦收价，就大家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就会回来。在城里工作的这些阿子阿妹们，在外面打工的或者在外面打拼的人，就会回来去收麦子一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我们开始机械化了，只是说这种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儿，是会让人很动容的，而且会让人特别有参与感的。我虽然没有能够，比如说我们每天去在丰收当中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但是去帮助大家一起庆祝丰收，或者是去呈现丰收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总觉得这丰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我在里面我就特别骄傲。
4: 是是是，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里边尽可能多的呈现出来更多的我们说普普通通的农民的他们的一个动人的群像吧。因为丰收我觉得它永远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也一个真实鲜活的一个状态吧。
5: 没错，那也希望我们其实今天寿岛讲到的很多丰收的细节和故事，也会让我们有了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有了很多相似的画面和共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丰收，你眼中的丰收，是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是一张图片，可以是一个视频，也可以是你的一段文字，一段回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份你喜欢的好物，一份特产，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的交流。啊，包括对于在我们观看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对于今年的丰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明年的丰收节，对于明年的丰晚又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原汁原味的交到寿岛那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要再次感谢寿岛跟大家分享了你眼中的丰收和丰晚背后的这么多故事，要谢谢寿岛。
4: 好，谢谢陈宇。
5: 也要谢谢各位在我们节目中的陪伴，咱们下次见，拜拜。
4: 拜拜。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 在今年的丰晚上，科技助农无疑是一大精彩看点。在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工具的发明为农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助力。其中石磨的发明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粮食的加工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膳食质量、营养水平。石磨的历史十分悠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早已拥有了多种形态，从以人力为动力到以水力为动力，再到如今的电动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更代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讲述。
7: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父子绳，驰骋逐芡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 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

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地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的。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苇也。这个苇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集旧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苇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地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苇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捣谷物，

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呢？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4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呀，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4个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杵臼。杵臼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

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倒。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倒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倒。冲倒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了。那么说到冲倒，在古代就有很多故事了。比如说汉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邦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刘交。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文化。刘交授业于大儒伏丘伯，伏丘伯授业于著名的学者荀卿，也就是荀子啊。那么刘交啊，礼贤下士，他活着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知音，其中就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穆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里生不是学生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刘交礼贤下士，对他们非常尊敬，给三个人敬酒，不善饮酒。于是刘交就想，不能喝酒，我给你换成了什么呢？礼。礼是一种甜酒，度数比较低啊，有人说相当于今天醪糟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穆生就能接受了，每一次宴饮的时候就把穆生的酒换成了礼，穆生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楚元王刘交病故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刘颖克，刘颖克之后传给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楚王刘戊。刘戊这个人啊，很贪婪，也很凶暴，后来勾结吴王刘濞造反，被汉家朝廷处理，留下了笑柄。据说这三位先生之中，穆生就看出刘戊的真面孔。怎么呢？你看你爷爷对我多么尊敬，就把这个礼取代了酒，可是到你这儿不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上的是酒。于是这位老先生就觉得事情发生了变化，进而他就想离开楚王刘戊。而刚才说的另外两位先生，一个是申公，一个是白生，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刚才提到的穆生小题大做，你为什么拘泥于这个小节呀？区区之礼何足挂齿，是不是你太敏感了呢？结果人家穆生说，不然，这不能说是区区之礼，说先王刘交这么重视咱们，为什么重视咱们？这是他懂得大道啊，人家能礼贤下士。而到了刘戊这里，他根本不懂这一套，他是漠视大道的人。漠视大道，我们又何必跟他打交道呢？恐怕如果说跟他打交道的话，日后咱们恐怕带着枷锁刑具就会出现在楚国集市上了吧。这个话那两位先生不以为然，认为他太敏感了。结果这三个人就产生了分歧，人家穆生就走了，这两个人还继续辅佐着刘戊。可是下边发生的事儿就非常的要命了，这个刘戊的确不是东西，对这两个人的意见非但不听，反而迫害他们。

0: 可人苦谏留物，你不应当骄奢淫逸，你不应当这么暴虐，尤其你不应当背逆朝廷。结果呢，他不听，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迫害这两个人。古书中说畜米制，畜米是什么意思啊？畜米指的就是带着枷锁做苦力，这是第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更要命，就是宫刑、府刑。对这两位老先生居然施以宫刑，你说他过不过分啊？当然，这里头我们看第一种说法，做苦力最有可能。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 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慢性咽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于成年人。慢性咽炎要怎样治疗呢？
11: 嗓子又干又痒又疼，总感觉有东西堵着，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嗽嗓子，说话之前的第一件事也是嗽嗓子，让人心烦气躁。吃了很多药，但还是不见效，于是你就开始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老咽炎治不好了。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悲观，咽炎是由细菌引起的一种疾病，分为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急性咽喉炎常为病毒或者细菌所致，而慢性咽炎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急性咽炎治疗效果不佳且反复发作，鼻炎或者相关鼻病导致长期张口呼吸，鼻腔分泌物对咽喉部造成持续性刺激，刺激性气体以及粉尘等的吸入都会造成咽炎。还有多种慢性病也可以造成慢性咽炎，比如说像贫血、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长期慢性咽炎还容易发生感染，因为咽部黏膜本身可以起到净化的作用，而如果有慢性咽炎，机体自洁能力差，就致使病菌长时间停留，更容易发生感染。而且呢，咽喉处于耳鼻腮腺甲状腺等的包围圈内，当咽喉部有炎症时，容易通过淋巴管的分支扩散到这些器官，引起相应器官的炎症病变，引起中耳炎、鼻窦炎、甲状腺炎等。此外呢，慢性咽炎还可以影响机体免疫力，引起血压波动、头晕、失眠、头痛、腹视等等。那得了慢性咽炎怎么办呢？很多人都有慢性咽炎，特别是经常坐在办公室的人，常年吹着空调，不知不觉就患上了慢性咽炎，咽炎也成为了现代疾病中的顽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常备含片和胖大海，希望可以彻底去根，但往往收效不佳。其实这可能是因为你的治疗不对症。根据不同的诱因，中医将咽炎分为六个症型：风热型、风寒型、肺肾阴虚型、脾胃虚弱型、肾阳虚型、痰阻血瘀型。根据不同的症型，中医也有不同的解法。除了要积极就医外，大家还可以采用药膳食疗法来辅助身体痊愈。不过呢，这些方法使用前一定要先辨证。我们先来说胖大海。胖大海性寒，归肺经和大肠经，具有宣肺排痰、利咽开阴的作用，适合风热型和肺胃热盛型的咽炎患者。此外呢，对大便秘结也有一定的功效。有以上症状的人群，泡水服用的时候，除了喝茶以外，建议将胖大海一同食用。第二，蜂蜜水。蜂蜜水具有利咽的功效，因为经常熬夜而导致大便干结或者咽干的人群，可适当的喝蜂蜜水进行缓解。第三，金银花。如果常在酷热天气下外出行走，或者吃了煎炸食品导致上火诱发咽炎的人群，可以尝试着金银花泡水。第四，菊花枸杞。菊花枸杞搭配一起泡茶，枸杞能够中和菊花的寒性，同 同时呢，也能够

到补肝肾、明目的作用，两者搭配对于肾阳虚型的咽炎人群有一定的疗效。第五，罗汉果。罗汉果具有润肺利咽的功效，同时还可治疗咳嗽症状，咽喉不舒服可以适当食用。第六，蝉衣。如果出现了咽喉痒和声音嘶哑等情况，使用蝉衣泡水喝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七，沙参和玉竹、玄参和麦冬，这些中药无论是泡水还是煮汤，对于咽干或者长期阴虚的慢性咽炎患者很有帮助。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缓解慢性咽炎的四种水果。第一，梨。在所有的水果中，梨对于咽部的治疗是最有效的。梨富含水分和维生素 C， 对于呼吸道感染出现了咽干生嘶有良效。生食呢，有清热解毒、生津润燥和清心降火的作用。第二，柚子。柚子味道酸甜，属于寒性水果，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止咳化痰、清咽利喉、缓解嗓子肿痛感、开胃，辅助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咽炎。第三，樱桃。樱桃味甘酸，性温，有补血养颜、温脾暖胃的功效。咽炎患者多吃樱桃，可以增强脾胃功能，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第四，猕猴桃。猕猴桃被人们称为慢性咽炎的劲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坚持食用能够清咽利喉，缓解嗓子不适感。其实慢性咽炎治疗和调护的方法很多，但其中可能暗藏着很多的陷阱。如果不能够正确认识慢性咽炎，了解科学的治养方法，可能会越治越糟糕。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它是小毛病，也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就医治疗，认真遵医嘱保养，才能够好得快。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秋季的时令水果梨，全身都是宝，一起来了解一下梨的养生功效。
3: 梨自古被尊称为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其味甘微酸，性寒无毒，有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酒毒之功效。一个梨全身上下都是宝，梨肉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果胶和多糖类物质含量也较多。梨皮清心润肺降火生津滋肾补阴功效。梨子含有木质素，是一种不可溶纤维，能够在肠道中溶解，形成像胶质的薄膜，能在肠子中与胆固醇结合而排出体外。梨子儿含有硼，可以预防妇科的骨质疏松症。

能充足的时候呢，记忆力、注意力、心智敏锐度都会提高。梨子有八大功效：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这是它的第一大功效。梨汁味甘酸而平，有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的作用，因此对喉干燥、痒痛、阴哑、痰稠都具有良效，促进胃肠的蠕动。梨汁富含膳食纤维，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饮食呢，肥甘胃厚之后，我们能吃个梨子，就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避免出现便秘。保护肝脏，适合饮酒的人用。梨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人士。低血压，能够养阴清热。梨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了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些梨汁是大有益处的，有助于肾脏排泄。梨呢，有助于肾脏排泄，而且可以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还能够促进食欲，有助消化。另外呢，它还能够养阴润燥消风，再就是缓解咽喉刺激。吸烟的人喝梨汁呢，可以减轻香烟中有害物质对于咽喉呼吸道的刺激。推荐大家几种吃梨的方法。口疮牙痛，我们可以用梨汁加冰糖，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啊，出现了口疮、风火牙痛等，我们都可以试试冰糖梨汁，有很好的清润的效果。梨汁和冰糖是一对好搭档，因为梨有一定的酸度，打成汁儿呢会感觉到酸，再加点冰糖口感就更好。皮肤痒，我们可以生吃梨，梨多汁少渣，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很丰富，可以帮助皮肤补水，缓解瘙痒情况。每天吃两个梨，最好放在两餐之间，也就是距离正餐一到两个小时，一般生吃即可，胃不好呢建议煮熟了吃。还能够燥咳，用川贝来蒸梨，这是一种传统的食疗补品。这种吃法呀，它不仅润肺，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周围亲戚朋友如果嗓子不舒服，尽可以放心的食用。先把梨从地下三分之一处切下当盖儿，挖去梨心，掏空梨中间的果肉并切块，再把川贝母细粉三克左右配一个梨，再适量的冰糖放入梨中，再把梨放在蒸锅里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后即可食用。如果是寒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梨加花椒，花椒炖梨适合寒咳，一般呢痰多至稀色白而舌苔白腻，用一只生梨在上面戳5个小孔，孔内呢各塞花椒一粒，隔水炖熟，冷却以后去掉花椒，就吃梨喝汁儿就可以了。酒后护肝的话，我们可以用梨加藕的方式。梨中富含消化酶，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藕也能够解除酒醉引起的疲劳，调整不稳定的神经，而且
宿醉后呢，人的身体会出现发热、口干舌燥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服用梨藕汁呢恰恰可以缓解。就是取梨和藕切块，榨汁喝就可以了。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3: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2: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3: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很多女生都听说过宫寒，但你真的了解它吗？女性宫寒该怎么调理呢？
6: 据数据统计，我国68%的女性被下半身肥胖困扰，而且怎么减肥都减不下来。然而，有现代医学证明，下半身肥胖很可能与宫寒有关。当然，

宫寒只是俗语，真正的宫寒也并不是指子宫温度低。中医经典论著里也没有宫寒一词，它在医学上多称为寒凝包宫。如果非要解释什么是宫寒的话，则可以理解为由于外来之寒邪或者是人体阳气不足所生的内寒停滞在女性包宫，是生殖器官的功能受损而发生的一系列症状的统称。换句话说呢，就是子宫也需要血液循环供应营养，而血是遇热则行，遇寒则凝的，身体遇寒后血流速度就会减慢，导致血运减少，就会出现宫寒甚至血瘀。此时人体就出现了代谢障碍，营养成分吸收不进来，废物又排不出去，脂肪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出现下半身肥胖、脚冰凉这样的症状。更严重的是，宫寒造成的血瘀还容易导致白带增多，阴道内卫生环境下降，从而引发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影响甚广。轻度的宫寒表现为手脚冰凉、腹部、臀部发凉，严重的宫寒上述症状伴有月经异常、量少，还有颜色会变暗，甚至血块多、有痛经、易流产或不孕。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女性月经期间会有少量的块不大、颜色并不重的血凝块，这是属于正常情况。我们可以喝一杯暖宫红糖干姜茶，红糖性温，配上干姜，温上加温，可以缓解宫寒。但调理宫寒不能直接用生姜，也不用自己晒干的生姜，而要用中药药材的干姜。将少许红糖和五克干姜放入锅中熬煮后饮用，可以辅助缓解宫寒。暖宫贴，我们也可以贴一贴暖宫贴或者暖宝宝，还有热水袋，贴在下腹处，都有助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起到活血、温通、止痛的作用。加热的时候，水会活络起来，经脉里的气血运行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了，如果要热敷效果就更好。寒凝包宫的女性朋友可以用纱布做一个药袋子敷在小腹部位，那么这个方法呢适合在天气凉爽的时候用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月经期间不要热敷，痛经患者也最好在经前的时候敷。这个药袋子的做法呢，就是用生艾叶50到100克，红花20克，透骨草50克，用纱布袋子装好，裹好以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个10到15分钟，温热以后敷在小腹到药凉为止。我们还可以做三个暖身的动作。俗话说动则生阳，寒性体质者特别需要通过运动来改善体质。第一个动作呢是单腿直立，一脚抬高到另一脚的膝盖附近，双手一前一后举平，头扭向抬腿一侧，维持5秒钟，然后换另一边，交替进行5次左右。后踢腿，双手搭在别人的肩上，单脚后踢维持10秒，换成另一条腿，可以锻炼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第三个动作深蹲，双手抱头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调理便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怎样才能科学的润肠通便呢？
5: 因为天气干燥，运动量下降等原因，很多朋友反映自己出现了便秘，大便不通真是全身不适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呢？我们来聊一聊防治便秘的四个误区。有人说吃香蕉，和其他水果的长相不同，香蕉的形状就让人很容易想起大便。但是呢，改善便秘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以形补形就能够解决得了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增加膳食纤维可以改善便秘，可是呢，香蕉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水果里只排中等水平。而且呢，如果香蕉没有熟透，其中的鞣酸还会加重便秘，可谓是雪上加霜。有人说喝蜂蜜水，凉开水冲泡的蜂蜜确实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要想蜂蜜水起效，您首先要确定自己是阴虚便秘，也就是大便非常干，像羊粪蛋一样硬邦邦的，但是没有肚子胀的感觉。如果不是这种便秘，那么用蜂蜜的效果呢就会打折扣。也有人说喝香油，我们且不说香油喝下去的口感如何，目前我国居民烹调油摄入量平均都超标一倍多，再如果喝油来通便的话，那么这个摄入量岂不就更加的超标吗？也有人说吃益生菌，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益生菌能够治疗便秘，所以呢包括中国、美国、世界卫肠组织在内的防治便秘指南都没有就此给出推荐，所以呢大家还是不要乱花钱。那么医生们都是怎么解决便秘的呢？便秘人人都会有，消化科的医生也不例外，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早饭前喝700到800毫升水，北京世纪坛医院接直肠肛门外

0: 做骨度操锻炼腹肌，可以起到防治便秘的作用。先用掌心围绕肚脐打圈按摩，顺序是右上左下，然后做深呼吸，随着呼吸将肚子鼓起收回。一个月可以选一天的时间来进行全周水的这种饮食。浙江省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章流认为，清肠最好的办法是只吃流食食品，或者只吃水果。王章流说，他每个月会选择一个休息天，在家喝全粥水，取一把大米，兑五碗水，用高压锅压两个小时，三餐时每餐喝一碗半左右的粥水，偶尔呢配点水果，这样肠胃休息了一天，就觉得浑身很轻松。边走边揉肚。杭州市中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刚认为，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然后呢边走边顺时针揉揉腹部，走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加大腰和胯部的甩动，时间最好呢超过半小时之后呢，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明显的大便的感觉。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卢俊义自恃武艺超群，写下狂言，公然挑衅梁山群雄。谁料队伍行至密林深处，忽然杀出一队人马，这半道拦路的究竟是何人？请听《水浒传》第246集。
1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3: 第246集。
14: 这四句话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

0: 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写完了把笔放下，这四句话供您自己斟酌行事。卢俊义看了看这四句话，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道长，其中内涵何意？
1: 天机不可泄露啊，你就记住东南方向要躲灾难百日啊，朝圣之地不可不去。贫道告辞了。
0: 说着话，吴用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这个功夫，卢俊义说：“先生留步，来呀，给拿二两银子。”旁边有人拿过二两银子交给了吴用，吴用把这二两银子接在手中，多谢卢员外的赏赐。再拿二两银子给这个道童，又拿了二两银子递给李逵。李逵在旁边一看，心想：这二两银子我接不接呀？他瞅着吴用，
2: 喂！
0: 玉麒麟卢俊一看，哎呦，这是个哑人呐！
1: 吴用说：是啊，这是我的个哑巴徒弟，跟随我伺候左右。
0: 哦，收着吧，收着吧。吴用点了点头，既然是员外赏赐，你就收下了吧。
2: 李逵伸手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喂，
0: 冲他点点头。
1: 玉麒麟卢俊义心想，这个老道是与众不同，就冲他带的这样一个徒弟，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他哪知道这是黑旋风啊，这是一位杀人的魔王，那能跟别人一样吗？
0: 吴用和黑旋风李逵两个人走出了他的当铺，卢员外往外送，送完了他们之后，玉麒麟卢俊义就回转了当铺，坐在屋子里边喝了两口茶，琢磨了琢磨，站起身来，转身回了家了。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的总管，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他有两个最相信的人，一个是大总管叫李固，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叫浪子燕青。他把这两个人找到自己的跟前，跟李固就说了：“李固啊，我想要走啊。”李固一听：“袁爷，您走要上哪儿啊？”
1: 卢俊义说：“刚才有一位道长给我算了一卦，他算着我百天之内要有血光之灾呀。要想躲避这场灾难，就得让我奔东南方向朝圣之地避灾百天。而且他给我点出来，最好到东岳泰山前去降香。这个老道，我看他谈吐不俗，不可不信。我打算上泰山去一趟。”
0: 玉麒麟卢俊义说完这句话之后，那浪子燕青在旁边笑了：“
3: 袁外爷，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江湖术士老道的话有什么可信的？我问您，那个老道现在何处？”
0: 卢俊义是刚才在当铺那算完了卦，他顺着街就走了。
3: 燕青说：“您等着，等我把这老道抓回来问问他之后，您再去也不迟。”
0: 卢俊义说：“你不用找那个老道，我估摸着这个老道恐怕早已经走远了。我觉得老道说的不无道理，他给我留了四句诗，你来瞧瞧。”从兜里边把那张纸就掏出来了，是吴用在上面写的。这纸铺到桌子上，燕青一看，上面写的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什么意思呢？芦花丛里一扁舟，那就说在芦花荡里边，这得有水呀。俊杰俄从此地游，让您上那个地方转悠转悠。义士要能知道这个道理，反攻逃难就可以无忧无虑。
3: 不好，主人，您奔泰安神州去，知道路经什么地方吗？
0: 啊，
3: 这一路上要经过梁山坡，梁山上可有一伙强盗啊，官府对他们都奈何不得。您要是在那儿一路过，万一要让梁山的强盗把您给劫持到山上去，这事可就麻烦了。主人，冲他写的这四句诗，说不定这个人是梁山上来的。
1: 哈哈哈哈，燕青啊，你太精明了，精明的都过火了。他梁山上的人到这儿来给我写这么四句诗，

我干什么呀？啊，对我有什么可求的？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求的，我们毫无瓜葛，绝不会是梁山上的人。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不管怎么说，他来了给我算这么一卦，说了这么几句话，给我心里边添了一层别扭。我要不去降这个香，总觉得是个事儿。我降香的意愿已定，你们谁也不用说话了。燕青一听，这算是劝不了了，既然主人非去不可，那我也就别拦着了。卢俊义看了看仆人李固，这个李固是他的管家。李固啊，明天你给我雇几辆车，我们这次够奔泰安神州呢，不要光去降香，把我们自个儿的一些东西带一些，带到山东去卖。我听说山东连年荒旱，咱们带些粮食，带些布匹啊，再带些枣子之类的，装十辆车就可以，到那里把东西卖了，说不定还能做一笔好生意。你听见没有？哎，主人，谁跟着您去呀？谁跟着我去？燕青在旁边说了，主人，我跟您去。你呀，你不用跟我去，我就让李固跟我去。李固在旁边一听，主人，我跟您去，我腿脚有点不得方便。你怎么的？我脚气犯了，这两天走路特别难受，这么远的道我怕坚持不下来呀。玉麒麟卢俊义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他为什么脸色沉下来了？卢俊义对燕青和李固这两个人是最信任不过。这个李固原来是外地人，上北京大名府投亲不遇，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就冻昏死在卢俊义的门前。是卢俊义开大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人，把他救醒过来，让到自己的院子里边，给他饭给他水，救他活了。后来一了解，此人有点文化，能写会算，还算是半个读书人吧。卢俊义呢，就让他在账房里边管账，管了一段账，卢俊义又发现这个人有点经济筹谋的才能，铸剑的就把他偌大的家产交他管理，成为卢俊义府中的总管。而且这个李固平素很少说话，出来进去上上下下处理的人事关系都非常和睦，大伙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李大老实。燕青这个人呢，从小爹妈没有，是卢俊义一手把他拉巴长大成人的。这个小伙子那是精明透彻，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那就灵透了枪了。长大之后爱好广泛，什么都好学，什么都好练。你从文艺上来讲，带眼的会吹，带弦的会拉，弹唱歌舞是无所不会，什么拆白倒字、顶针续麻、养鸡玩鸟、诸行百艺是无所不懂。更加上他跟卢俊义还有卢俊义的朋友们，他学了一身好武艺，长拳短打、刀枪棍棒、短弩袖箭、飞石弹弓，什么都行。这是一个百灵百力，是百巧百能的人，人送外号叫浪子。在这个大名府里边，要提浪子燕青，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所以卢俊义对这两个人格外的青睐注重。今天李固一说他有脚气去不了，卢俊义就不高兴了。卢俊义是李固，我以为你是有什么大病呢，就有脚气就不能跟我出门了啊？俗话说，养君千日，用君一时啊。我现在用着你跟我走了，你就走不了了。你这个脚气究竟有多重啊？我跟你说吧，你这个脚没掉下来，就得跟我走。卢俊义一说这个话，李固这脸一红，主人，那好吧，既然您非要让我去的话，我咬着牙也得跟着您，就这么办了。你去给我安排车辆。是是。这李固点头转身出去了。燕青呢还在这说，袁爷，我看这样吧，您别让他去了，我呢还没脚气，腿脚还利索，我跟着您在一路上
还能保护你。

万一到梁山坡那儿碰见这伙贼寇，我一口刀也可以杀他二三十个。算了算了，你呀在家里边给我看家护院，你们两个我只能带一个，他跟着我不光是白走一趟，他可以给我经营买卖，还可以算账的，这些个事儿你就完成不了。哎，那行吧，既然袁伟爷带他去，那我就看家。卢俊义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卢俊义的夫人贾氏长得有几分姿色，贾氏夫人一听自己的丈夫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就问卢俊义，你这去降乡得多长时间呢？卢俊义说，少说也得一个月，多说也得六七十天我就回来了。夫人说，这么大的个家业扔下不管，你自个儿去降乡去，这是哪儿的事啊？你这一走啊，我这主心骨就没有了。卢俊义说，上上下下有很多的使奴丫鬟伺候着你，你有什么没主心骨的？再者说，我把浪子燕青也留在了家中了，绝无有什么闪失差错。夫人一看留也留不住，只好听从卢员外去降乡了。卢俊义准备了几天，一切准备停当，这天就出发了。十辆大车，这大车上拉着布匹、粮食，还拉了两车红枣，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赶车的车把式，另外又带了十来个家丁，加上李固。卢俊义呢骑着一匹马，马恩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口坡刀。就这样，卢员外领着这一个车队就由打北京大名府出发了。出发之后就够奔东岳泰山行进，这一路上小行夜住，是饥餐可饮。走着走着，这天就到了一个镇店，到了一个镇店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到店房里边之后，晚上吃完了饭呢，这个店伙计就跑到卢俊义这屋子里边来闲聊，问卢俊义，哎呦，哎，这位客爷，您这是往哪儿去呀？啊，我到东岳泰山前去降乡。哦，我看您带了不少的东西啊，我跟您说一声啊，明儿个要经过哪儿您知道吗？经过什么地方？明儿个您可要经过梁山坡呀，知道梁山吗？那上面可有好多的绿林的好汉呢，为首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姓宋名江字公明，人送外号及时雨。在他山下路过的车辆，路过的金银财宝，弄不好就得被他劫到山上去。哦，这宋公明还要劫我的车辆吗？哎，您这车辆可不在少数。我跟您说吧，据小人我知啊，这个梁山上的寨主们还有个绝的，他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杀奸除宁，打那个旗号还真就按着旗号做。一般来讲，在梁山脚下空行人啊，做小买卖的穷人呢，还遭不了劫，他专门劫那个大产，官府中发财还家的大买卖人由此路过的，尤其是有标行的标车保着的，准劫无误。我看您这车十来辆，在那一过惹眼呐，非下来劫您不可，您呐招摸着点，要不行的话就干脆赶夜道，半夜三更天偷偷的过去，一天的路程赶过去就好了。好吧，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照。哎，我这个呢也是看古书掉眼泪替别人操心啊。您呢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店小二走了，这个李固一听到他这一番话，脸就吓白了，跟卢俊义商量，哎，我说袁伟爷，我看不行啊，咱们干脆打个夜作，连夜赶路得了啊。为什么？你没听他说吗？咱这个车辆惹人眼目啊。用不着，我早就听说梁山坡上有这么一伙毛贼鼠寇，我正想要见见看看他们都是何如人也，我就怕他们不下山。哎呀，袁伟爷，咱们出门在外行车千里，不是图个平安吗？干嘛您盼他们下山？他们一下山还有咱们的好吗？我与麒麟卢俊义练了一辈子武艺，

0: 从未逢见过对手，我到底看看这水泊梁山上有几个能人。把我那包打开，拿出那几块白绫子来。哎，李固把卢俊义的那个包打开了，包里边拿出四块白绫子来。卢俊义把这白绫子就铺到桌子上了，提起笔来，一条绫子上面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绫子是慷慨北京卢俊义，第二条绫子上写的是远驮货物离乡地，第三条绫子上写的是倒扣胆敢不躲避，第四条绫子上写的是捉送当官不客气。写完了之后，李固一瞧，脸拉长了，梁爷，你写这玩意儿干嘛呀？把这四个白绫子拿竹竿绷起来给我挑着，插到咱们那车上，明天早晨咱们就赶路，我们要大天白日大摇大摆的在梁山坡旁边走过。哎呀，好吧，李固心想，这回我们就要倒霉了，阎王爷吩咐了不敢不办呢。把这四个白绫子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十几辆车准备好了继续登城，把这白绫子都插到车上了。卢俊义骑在了一匹马上往前走，赶了半天的路程，到了中午了，这路上没什么事儿。中午在道上打尖吃顿饭，继续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就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到了松林这儿了，这李固心里边就胆儿突的，杨米，这到了松林了啊，到了松林怎么的？老百姓都想逢山有寇，遇林有贼呀、啊，有贼又如何呢？我当然了，有员外在这儿，那当然我是不害怕了。我就怕万一要贼多喽，咱们也够忙活的。我们有二十多个人呢，怕什么？是是是，咱不怕。车辆赶着就进了树林子了，这条路是在树林子当中穿过去的。车辆一进树林子，拐过两个弯儿，周围全是树木了。这李固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前后左右来回乱晃，心想别再有人呐，千千万万苍天保佑，别让出事儿。正这功夫，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罗音，慌慌慌慌慌慌慌慌，罗声这一敲，玉麒麟卢俊义逮猪坐马，吁，他又打马上腾翻身跳下来了，伸手又打马鞍桥上就把这口坡刀摘下来了，双手一喝这口坡刀，他往四处观瞧，紧接着看见又打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出来十几个楼兵，为首的一个人长得扫帚眉毛大欢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的钢人，手中端着一对车轮板斧，拦住了去路。卢俊义一看这个人，哎，面熟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带着十几个楼兵在这把路挡上了，大斧子左右一分，哎，站住！对面来的可是卢员外吗？卢俊义一看，啊，你是什么人？哈哈哈哈哈！卢员外，不认识我了？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你也给我二两银子啊？我得谢谢您呐。他这一学哑巴，卢俊义马上想起来了，哦，这是上我那当铺里边给我算卦那老道身后边站着那小道童。当时说是哑巴，看来他不是哑巴呀。啊，你是那个哑巴道童吗？哎，对喽对喽，我就是那个哑巴道童啊。其实呢，我不是哑巴道童，跟您说句实话，事到如今得报个真名实姓给你听听，我就是大闹江州劫发场，一领杀四虎，官家悬赏捉拿的黑旋风李逵。那个老道他也不是算卦老道，那乃是我们梁山上的军师哥哥智多星吴用。我们的军师带着我李逵到在北京大名府给您算卦，目的是想请卢员外到我们山上做一把交椅呀、啊、要请你入伙。今天卢员外果然不失信，真来了啊！我的军师哥哥派我到此迎请卢员外上山。 他一说这句话，玉麒麟卢俊一听，哎呀，果然让燕青给说中了，真是梁山上的人，这是诓我到这儿来呀。卢俊一双手把这泼刀一合，你是黑旋风李逵。
1: 对了，
0: 卢俊一知道李逵，因为那个北京大名府曾经张贴过告示捉拿他，重赏捉拿呀。啊，这个李逵到了我眼皮底下了，我把他放走了。李逵，你想请我上山，你们这一帮占山为王的毛贼草寇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也能跟你们为伍。我要上山，岂不是虎入猪阵，凤进鸭群吗？嗯，什么？他说什么？李逵问旁边这喽啰兵，这两句话他没听懂。旁边有一个喽啰听明白了，到跟前跟李逵说：“李爷，他骂咱们呢。”“
1: 骂咱们什么？”“
0: 他说啊，要跟咱们到在一起，就是虎入猪阵，凤进鸭群，就是老虎啊钻猪圈里去了，那凤凰啊跑那乌鸦堆里去了。”“
1: 哈哈，好啊，你骂我们，上山不上山就不要紧，为什么出口不宣？哦，你是老虎，我们都是猪，你钻到我们这猪圈里头来了啊。
0: 卢俊义，我跟你说，你就是老虎，我李逵也不怕。我在义陵曾经一个人杀死四只虎，我看看你这个虎怎么样。”说到这儿，李逵摆起斧子来，照着卢俊义唰一斧子就砍下来。玉麒麟卢俊义摆破刀往外招架，嘡啷一声，哎呦，卢俊义觉得我李逵这力气好大呀。李逵跟着这大斧子摆开，斜着又劈下来，卢俊义摆刀相迎，两人就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就看李逵虚砍一斧，好厉害，转身就跑。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卢俊义被带上梁山后，宋江以礼相待，设宴款待，更是诚意推举他坐上梁山的头把交椅。面对这般盛情，卢俊义又会如何应对？请听《水浒传》第247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247集。
0: 李逵这一跑，玉麒麟卢俊义心想，闹了半天你这个小子是纸糊的老虎吓唬人的啊，没有几何勇战，既然你走了，我焉能饶你？我把你抓住，绳捆索绑，带回大名府北京城，见了梁中书，我请功受赏。想到这里，玉麒麟卢俊义手中提了着泼刀，随后就追。他在后边这一追呀，李逵头前跑，那十几个喽啰兵也都跑散了。卢俊义就认准了李逵这一个人了，穿着树林子，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了一段路，三转两转，他发现李逵没影了。玉麒麟卢俊义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呐喊了一声：“
1: 哎，是卢员外吗？”
0: 嗯，嚯，又打一棵大树背后转出了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一看，这和尚高人一头，炸人一膀，脖子上挂着十八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手中端着一条水磨铁禅杖。谁？正是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来到了卢俊义的跟前：“
1: 卢员外，
0: 俺乃是江湖上人送外号花和尚鲁智深，特奉了大哥及时雨宋江的命令，请卢员外上山一叙。卢俊一听，可他们真想要把我转上山去呀、啊、我焉能上你的梁山？你让我上山这也不难，除非胜我手中这口破刀。你砍刀，说着话一刀奔着鲁智深就劈过来了。鲁智深摆禅杖往外相迎，两人打了十几个照面，就看花和尚鲁智深虚砍一铲转身就跑。鲁俊义暗暗想到，都说梁山上的好汉如何勇猛，如今看来没有几何勇战。卢俊义摆着坡刀随后就追，追着追着鲁智深一会儿的功夫，鲁智深也没影了。就听树林子里边又有人喊了一声，卢员外慢走。哟，卢俊义看面前站着一个矮矬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手中一横这条棍，认识我吧？我是梁山上的小首领矮脚虎王英，特意奉了我大哥的命令请卢员外上山。卢俊义一看王英，卢俊义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就像你这样的不够尺寸的人也上梁山当个头目吗？王英说，是啊，我不够尺寸的人在梁山上就能当个小头目。我们梁山上还有这个规矩，什么人来就什么人接，你像大人物来呢就找大个的接，像你这小人物来呢就得我这样的小个的接呀。哈，卢俊一听这小子拐弯抹角的在这损我的，卢俊一是小辈休走，砍刀一刀就劈过来。矮脚虎王英百棍相迎，两人打了十几个照面，矮脚虎王英把这棍虚点一下，抹身拉着这棍就跑。卢俊义随后又追，追出一段路来，卢俊义突然把脚步停住了。卢俊义心想，我不能追了，他们左边出来一个，右边出来一个，跟我打打斗斗，斗斗打打，边打边退，我随后就追，这离着我那车辆这不越追越远吗？他们别再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呀，把我框到这儿来了，我那车辆被他们给包圆给带到山上去，我得回去瞧瞧。卢俊义转身竟往回跑，顺原路跑回来，到原地一看呢，十来辆大车加上那二十多个人全没影了。哎呀，果然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卢俊义抬头一看，远处有个山岗，看见那伙的人正往山岗上走呢。卢俊义急急忙忙撒腿往前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跑到山岗上。当他跑到山岗上再往坡下面一瞧，那车队已经没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天色已经傍晚了，卢俊一想，这怎么办呢？这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晚上得找一个住处啊。提了着坡刀，他信步就走下这个山岗。走出不多远来，听见旁边有人捆柴火的声音，一看这儿有个打柴的。卢俊义过来冲这位打柴的樵夫一报案，哎，樵夫大哥，我跟您打听打听。
6: 啊，打听什么？
0: 请问附近有没有什么村镇可以投宿啊？
6: 哦，你想找地方住店呢？
0: 啊，正是。
6: 哎呀，要找地方住店，您从这儿顺这道一直往前走的话呀，得走到天亮能找着有店房的地方。
0: 卢俊义心想，废话，我走到天亮我还住店干嘛呀？我就想今天晚上找个睡觉的地方。那么附近不顺这个道走有没有可住宿之处呢？
6: 你要不顺这个道走啊，你瞅见没有，这树林子这有个小道，你就顺这小道往里走，走到这个小道的尽头呢就是一片芦苇荡，芦苇荡里边有一片水，那就是梁山水泊。那个地方啊有摆船的，你坐上他的船走不多远就到对岸，那有个地方叫阮家套，阮家套那地方有店，你可以在那儿住。
0: 哦，卢俊一想，不管怎么着，今天晚上先找个住的地方，明天早晨我找附近的官府说明我的这个遭遇，让官府帮着我捉拿梁山上的群贼。
6: 对，
0: 好吧，樵夫大哥，多谢你了。卢俊一顺这个小道往前走，走到尽头果然看见一片白泥茫茫的水泊，就在芦苇丛中恰好在那停着一只船。卢俊义往船上喊了一声，
6: 喂，船上有人吗？ 这一声喊完之后，就见一个少工摇着这船就靠了岸了。
1: 哎呦，这位客爷，您坐船吗？
6: 啊，我要坐船。
1: 你这个船去软家套吗？
6: 哦，去去去，请上船来吧。卢俊义一纵身腾楞就跳到船上了，就看这位少工摆着双橹摇着船往破心游去，一边游着，卢俊义就问这个少工，请问软家套离这儿多远？少工用这后背对着卢俊义，面朝着水泊微微一笑，
1: 软家套不远，十了多里地儿。请问你
6: 贵姓啊？
1: 我姓阮呐。
6: 哦，那您姓阮，一定也是阮家套的人了。
1: 对对对，我们那个阮家套啊，就出摆船的。既然是阮家套的人，和梁山肯定不远了。
6: 对，跟梁山隔水相望啊。梁山上那么多的强盗，他们不去骚扰你们吗？
1: 他们呐，他们也不骚扰我们。跟您说呀，客爷，梁山上的这伙强盗啊，实际上都是绿林的好汉，他们呢很懂人情，从来不搅乱百姓。你比方说吧，那个大寨主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您听听这外号叫得多响亮，及时雨，及时的雨啊，那就是天旱等不来的那个雨，这雨一下庄稼就都活了啊。这外号叫得漂亮。再说他那军士智多星叫吴庸，智多星啊，他比谁的智慧都多啊，是这么一位范天星下界的人。听说这位军师吴用啊，那能耐大了去了，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哪天刮风哪天下雨他都知道。要是有什么大买卖从这个山下路过，他在山上一掐手指头就知道了，下山一劫准能给劫住
6: 啊。刘俊义心想，我今天从这儿过，也许是这智多星吴用给我算出来的，把我这十几辆车都给劫了。他们往前又走，走着走着就看有打对过水面上又来了两只船，这两只船一左一右相反方向奔他们这儿游过来了。当这两只船一靠近的功夫，就看这个少工把这船橹也停了，这船可就停住不再往前走了，左右两只小船也都停下了。卢俊义往那两只船上一看，每只船上都站着两三个人。嗯，船家你怎么不走了？
1: 就看那个少工一转身掐着腰看了看卢俊义，请问客爷您贵姓？
6: 我姓卢，我叫卢俊义。
1: 哦，
6: 您就是河北玉麒麟？
1: 对，
6: 正是啊。你这船为什么不走？
1: 不能走了，您没看见吗？两边的船都上来了，来请您来了。
6: 啊，请我？你们都是什么人？
1: 实不相瞒，我们都是梁山上的人。
6: 卢俊义看了看站在左边船头的那个人，你是谁？
1: 我呀，姓阮，叫阮小五。
6: 他又瞧了瞧右边船头上站的人，你呢？
1: 我叫阮小七。
6: 卢俊义又看了看站在自己船头上那个少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阮小二。没听说过梁山寨上有阮氏三雄吗？就是我们哥三个。刚才我跟您说了，我拉您上阮家套，今天就已经进了阮家套了，这就是个套，让您进，您进了这个套就甭想走了。
6: 啊，卢俊义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卢俊义把手中这个泼刀一横，照着阮小二搂头盖顶唰一刀就剁下来。这一刀往西剁，就看阮小二往旁边一闪身，噌的一下子一个汗顶八葱油打船头上就蹦起来了，一个云里翻的跟头，扑通进水了。
1: 阮小二这一进水，这船上就剩卢俊义自个儿了。
6: 卢俊义别看号称河北玉麒麟，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唯有一个缺陷，不会水。卢俊义看了水就发晕，他手里边端着这个泼刀在船上来回直转悠。
1: 你们要干什么啊？这个时候就看左边那船上又有一个人说话了。哎，卢员外，不要惊慌，不要着急，我们没有什么恶意，无非是奉了我大哥宋公明的命令，
6: 来请卢员外上山一叙。小弟姓李，名俊，人送外号混江龙，原来是在浔阳江上摆船的，现在又到水泊梁山这来玩船了。今天奉大哥的命令请您上山，卢员外不管如何你得闪个脸啊，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呸，你们是何等样人，我卢俊义焉能跟你们一同上山。
6: 上山不上山的，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卢员外，我跟您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今儿个这个山你愿意上也得上，是不愿意上也得上，您可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对不对？放着河水谁不清船呢，干做个人情多好，把这个大脸就赏给兄弟我吧，跟我们走吧。
0: 我不去。
6: 你不去呀？不去我也得愣请您去呀。现在我就得问员外了，您是愿意明着走啊，还是愿意暗着走？您是愿意旱路上走啊，还是愿意水路上走？两者任选其一。
0: 我什么路也不走。
6: 哦，什么路也不走啊？什么路也不走那不行，您是非走不可了。看这个意思您得走水路了。弟兄们，请卢员外下水
0: 啊。卢俊一听怎么请我下水？我从哪儿下水？
6: 这句话刚一说完，卢俊义就觉得他脚底下踩这船来回直晃的。
0: 这怎么回事？
6: 他往旁边一看，感情在这船帮旁边露出个脑袋来，俩手扒着船帮往下就使劲坠。
0: 卢俊一看，你好大胆！
6: 他摆着泼刀照那个船头上那手就剁，唰一刀就剁下来了。那人咕隆下去了。那边刚下去一位，这边又上了一位，一搬这个船，走走走，咕隆。扣斗了，这船一扣斗啊，卢俊义就下去了。卢俊义到的水里边那是坛子腹。什么叫坛子腹？灌满了蒜啊，咕隆啊，咕隆咕隆咕隆，几口就晕过去了。就挨灌的这一瞬间，卢俊义心里边着急。哎呀，卢俊义，英雄都讲究水旱两路，你为什么不学会覆水呢？现在现后悔，他也不赶趟了。卢俊义蒙过去之后，再一睁眼，已经到了岸上了。一看，周围好多的梁山首领看着他。卢员外，您苏醒，您苏醒。卢俊义瞧，自个儿前胸都吐湿了，可能刚才救他的时候把这水给控出去不少。啊，你们这帮强盗！就看混江龙李俊在旁边说了，你看我们不说了吗，让您走旱路您不走，那只好走水路，走水路呢就得这么个走法，没有别的道。呵，卢俊想，就这么走水路啊，差点没把我这命搭上。卢员外，您请起吧。旁边两个首领过来一架卢俊义，感情刚才把卢俊义那船给搬翻了的，一个是浪里白条张顺，一个是船伙张恒，是张氏弟兄。这哥俩办这个事儿，那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的。这哥两个也过来了，冲着卢俊义一个劲儿点头。卢员外，您多海涵，多原谅，刚才把您这船弄翻的就是我们哥俩啊，您别往心里去。卢俊义一看，这不成心气我吗？啊，你把我灌迷糊，还跑我这道歉来。此时卢俊义心里边觉得很难受，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他迈着缓慢的步伐往前走，走不多远，前边闪出来了一片灯光，有人抬着一乘四人小轿放在他的面前，在远处一片灯光映照之下，好几位寨主来到跟前，为首的正是及时雨宋江，旁边陪着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来到卢俊义的跟前，面带微笑抱腕拱手：“
7: 卢员外，久违了，久违了啊！”北京大名府一别，没想到在此处相见，卢员外果然是言而有信呐。
6: 卢俊义一看见吴用，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就是你装扮成老道跑那给我算卦去，结果把我算到这儿来，让我在这挨灌。
0: 吴军师，你好不仗义。
7: 哎，卢员外何必这么说话呢，
6: 我等弟兄久慕员外的大名，就想和员外在一次攀谈相叙，没有办法让员外上山，只好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办法来。员外，您还要多多的原谅啊！员外既然到此，哪能不上山呢？来，请员外上轿， 迎请员外上山。这个时候卢俊义也不能多说话了，周围都是人家梁山。

0: 上的人，
1: 自个儿还说什么？让上轿就上轿吧。于是玉麒麟罗俊义就上了这四人小轿，抬着轿把他一直抬到了忠义堂。抬到忠义堂上，这里已经摆上了酒席，让卢俊义在上面落座。卢俊义是说什么也不坐呀。宋江呢，再三的让他坐上座，卢俊义争论了半天，最后做了一个陪坐。卢俊义和宋江这一接触，他发现宋江这个人很知情达意，这不像人们传说当中的一个山大王。虽然他是绿林的豪杰，水泊梁山的首领，看上去却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所以卢俊义对这梁山好汉的看法就有所改变。卢俊义开始不喝这个酒，耐不住宋江和吴军是这么劝他呀，三劝两劝，把酒杯可就端起来了。端起酒杯来喝酒当中，宋江就说了：卢员外，我是久慕您的大名，河北玉麒麟，赫赫扬名，名如日月，朗照乾坤呐。今天把卢员外请到山上来，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梁山上这些英雄好汉都来自各行各业，来自各州各县，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杀人的强盗，这些人他们各自都是道路艰涩，被欺被压，万般无奈才逼上梁山。如今我们梁山的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刚刚都故去，这山寨上还缺少一位头把金交椅的首领。卢员外，慕您的大名，仰您的为人，所以把您请到山上，想让卢员外做我们这头把金交椅，不知员外可曾愿否呢？卢俊义一听，你们这是想把我请到这山上来，让我给你们当头啊？卢俊义心想，这头我是不能当啊。但是宋江对他如此以礼相待，卢俊义又不好做强硬回答，只好婉转地说：哎呀，我卢俊义是被你们错爱了。我卢俊义从祖上到现在五辈经商，乃算是富豪之家呀，家里边还有一大片家业，又有妻子儿女，我怎么能好就到这山寨上落草为寇呢？这个山寨我是万万不能待的。好好好，卢员外如果不愿意待的话，我们也不能勉强。卢员外，正因为想要见见您，所以今天见着了，这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能在山上落草，想请卢员外在我们这山上多待几天，能不能闪光刺脸呢？卢俊义说，多待恐怕也不能多待，我这回出来是要到泰安神州降香的。军师你是知道的，是您到那儿给我算了一卦，才把我引到泰安神州来降香，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既然这一步已经走出来了，那我就一定走到底了。等我降香完了之后，立即得回家，家中很多买卖等着我料理。如果要留我在山上待的话，我看这样吧，看在宋寨主的面上，看在军师的盛情，我就在山上待三天。宋江说：三天？哎呀，卢员外，大老远来了就待三天，未免得让弟兄们扫兴啊。这三天我山寨上的众位首领就见您都见不过来呀。我看这样吧，我提出一个日子，您待七天。七天不行，七天太长了，家里边不放心。我知道了，卢员外担心家中挂念，这不要紧。您的那个仆人还有那些个赶车的车夫都在我们的侧寨，待会儿我领您去看看，他们一点闪失差错都没有。您带来的那些货物我们是一点没动，原封原样都在那车上装着呢。您看完了之后呢，告诉您那位仆人，可能有一个总管呢，姓李的那个叫李固，对对对，您跟那李固说一声，让他先行一步回到家里边啊，送个信儿，就说您在这山上要逗留几日，过些天再回家，让他们不要挂念，这不就行了吗？这

0: 你就回家，见着你家夫人，就说我在这里碰见几个朋友，要在这儿多逗留几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0: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

0: 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嗯、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0: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番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番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 蒸制、浓缩，再到沥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儿，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巩汉林与魏吉安带来小品《黄豆黄》。2008年北京奥运盛会举国欢腾，村里的种粮大户黄豆黄荣幸拿下门票，获得奥运会现场的观赛资格。谁能料到半路出了意外，门票丢失，奥运盛况压根没看着。他忐忑不安往家赶，却看见欢迎大会早已筹备好，村里的千金大豆合作还得靠他的现场见闻撑场面。全村老少翘首以盼，他的心里又慌又乱，没见过半分实景，却要硬着头皮编见闻，这一关他到底该怎么过？

0: 爱更疯狂，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1: 回来啦！
0: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1: 哎呀，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儿啊？
0: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那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儿。
1: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0: 啥玩意儿？欢迎我？
1: 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坏了坏 了，出事了出事了！
1: 咋的了？
2: 你快进来，我跟你说。
1: 咋的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1: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2: 是啊，丢人呐，窝囊啊！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刮了人家嘴了。
3: 王老板，
2: 快点，村长来了。哎呀，
1: 千万别让我儿子知道咱俩的事儿。
2: 到里屋多大？哎，实在不行钻我被窝里。
1: 哎呀妈呀，那更说不清楚了。
2: 沙发后边，沙发后边。哎呀妈，这体型比沙发还发呢。我跟你说，来，赶紧进箱子。
1: 进，
2: 你快点的吧，来不及了，快点的，快点进去。
3: 哎呀，黄豆花老大哥，你好啊！
0: 村长大兄弟，你好啊！
3: 为了欢迎你，昨天晚上我是全村上下总动员呐。
0: 听说了，你在喇叭里喊了半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上你醒了，狗全睡了。说了
3: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2: 村长，嗯，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3: 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2: 油总给的。
3: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合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油总去了。哎，
2: 完了！
1: 哎呀，憋死我了！哎
2: 呀，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1: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2: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啊！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油总汇报啊？
1: 你没进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2: 看啥电视啊？鸟巢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1: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2: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1: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2: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现场看的不就完了吗？哎，
1: 这是个办法。开幕式我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2: 说。
1: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杆一张画，一杆一张画。
2: 还有呢？
1: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2: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1: 击缶，那场面呢，上千人击缶，可壮观了。
2: 还有呢？
4: 给画画吧。哎，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5: 哦，全是他来。
4: 怎么样？嗯，3天之后，你来取。
5: 哦，
4: 哎，好，
5: 很快。
4: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5: 哦，
4: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5: 那是啊。
4: 给你画什么好啊？

0: 那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1: 嗯，
0: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1: 哦，
0: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1: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1: 嗯，
0: 他自己先瞧。
1: 哦，
0: 嗯，站得很远的。
1: 嗯，
0: 嗯，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我画了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1: 嗯，
0: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1: 嗯，
0: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1: 嗯，
0: 这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像，
0: 哎，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1: 嗯，
0: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1: 嗯，
0: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1: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1: 哦，
0: 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
1: 嗯，
0: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
1: 得了，得了。
0: 嗯，拿下来。张飞，哎呀，
1: 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1: 嗯，
0: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1: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1: 太好。
0: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1: 嗯，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1: 嗯，
0: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哎，行了、
1: 嗯，
0: 这回行了。
1: 嗯
0: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1: 嗯，
0: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1: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守住居家安全，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冯巩、王兰演绎的小品《蓉》。分开的人再碰面，最难得是心还热着。冯巩和王兰演的这一对儿，离婚后坐下来聊天，嘴上说着风凉话，心里却没把对方当外人。一句试探，几分默契，就把过去的拧巴和隔阂慢慢融化了。作品就一个融字，融的就是这份拆不散的感情。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俩是怎么把试探聊成回头路的。
8: 哎嘿，你还真来了。
9: 哎，闲着也闲着，跟谁见面不是见的啊？怎么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8: 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咱们俩离婚那件事儿吗？
9: 那能不记得吗？
8: 我是说办完离婚手续临分手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
9: 大概齐吧。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今后您要是成了显贵发大发了，别忘了是我当时心眼一软抬的手，您才从穷人堆里脱颖而出的。而写回忆录的时候得有我一笔。
8: 还有呢？
9: 哦，我说了，什么时候您要是买了大宅子或者移居了东南亚什么的，别忘了把当初属于咱俩那故居粉刷一新还给我。
8: 还有？
9: 还有？
8: 再想想。
9: 哦，我说了，今后你甭管被谁霸占了，只要在公共场合见了面，多少也得像一对嘿有过暧昧关系的情人一样眉来眼去一番。怎么也得区别于啊，区别于一般的路人吧。
8: 还有最后你末了补的那句。

0: 不记得了。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啊，你当时几乎没容我怎么煽情，拔腿就跑了，而且是瞬间就消失了。哎呦，我一人特悲壮的在办事处门口愣了有十来分钟，继而一种似九年的感觉油然而生，驱散了心头的愁云。
1: 四九年什么感觉呀？
0: 解放了。
1: 我提醒提醒你吧，那天你特诚恳地跟我说，将来我要遇到了挫折，受了委屈，难住了，一定言声，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排忧解难，只要你还一息尚存。
0: 我是这么说的吗？哎，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1: 你是把这话全忘了。我是你前面的话一句都没记住，就最末了这句我一直是记忆犹新，所以我哎
0: 嗯，
1: 听你刚才那话，你这阵子好像见了不少人呢。
0: 别提了，我都不敢跟人说我离婚了，
1: 怕人女方家长不乐意。
0: 哪儿啊，追我的姑娘太多了，那些个认识你之前的相好和认识你之后一直还惦着我的女孩都耿耿于怀，守身如玉的憋着我呢。哎呦喂，成群结队的托人打听我的下落，走到哪儿都有人尾随，轰还轰不走。
1: 你就一个都没瞧上？
0: 嗯。
1: 哎，有让你动心的吗？
0: 娶谁都伤一大堆人的心。
1: 哎呦喂！
0: 现在我才知道，准有一大批规矩人家的小姐，哭着喊着就要嫁给离过婚的男人，说成熟。
1: 是吗？
0: 嗯
1: 哼。哎。今儿有人尾随吗？
0: 啊，
1: 有纸给我看看，帮你参谋参谋。
0: 有吧，你注意看，就是那边那个。
1: 哦，就那穿粉红衣服那个。
0: 小点声，今天我刚一出家门就被他跟踪了，没办法，我只能从西单那几个人来人往的大商场里转了有仨圈，然后从出货那后门跑到另一条街上打个的，才奔你约我这个地儿。就这样愣没给他甩了。您说这现在的姑娘都急成什么样了，愣是谁都瞧不上眼，信誓旦旦非我不嫁。
1: 哟，还真挺不错的哈。
0: 哎，一般吧。
1: 哎，瞧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哎，他叫什么名啊？
0: 那我哪记得住啊，长得又没什么特点，一看就像是山区人民的后代，扔人堆里就找不着了。
1: 那倒是，
0: 嗯，
1: 基本上具备了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0: 嗯，
1: 朴实贤惠，多少还透着那么一股子含辛茹苦的劲儿。
0: 嗯，
1: 有安全感。
0: 我还跟你这么说，退一万步讲，我要真沦落到哎非娶一个老百姓家的闺女的话，那也得是那种嘿自强不息特有追求的，像这种太真诚的不敢沾。
1: 臭吹吧。
0: 嗯，
1: 我怎么不信。
0: 你注意看他现在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
1: 几乎是全神贯注，
0: 而且脸上还洋溢着一种遭谁欺负了的感觉。那是因为我跟你坐一块了。
1: 那是他看着你有气。
0: 我敢发誓，我现在站起来就走，他肯定微笑着迎上前来黏住我，信吗？啊，约我出去搓一顿，你还不信呢？啊，小姐，
1: 你干嘛去？
0: 不是我洗手间，我
1: 哎
0: 啊，
1: 现场直播呢，你开什么玩笑？
0: 今儿吃太咸了，有点叫水。
1: 快，抓紧去！
0: 哎呦，那太谢谢了，这烦不烦人啊？看见了吗？啊，这还没怎么着呢就给买东西了。俗，忒俗。再说了，我能喝这种没牌的廉价饮料？
1: 得了吧你，对你我可知根知底儿。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口渴了也就嘴对那水管子喝桶自来水什么的。对了，你吃饭了吗？
0: 啊，别提吃饭，千万别提吃饭，一提吃饭我就烦。
1: 怎么？
0: 哎呦嘿，见天就是饭局。
1: 哦，
0: 还都是拿着那个赏光的帖子来邀请你，不去哪家得罪人。

0: 请你吃什么呀？
1: 就是老一套嘛，不就是那些个、
0: 啊、什么
1: 什么吗？
0: 什么
1: 瓜果梨桃不厌其多，鸡鸭鱼肉不厌其烦，吃不了还得打包，请你，求了你啊，拿过去吧，没劲。
0: 哎呦，这也没见你胖点哈、
1: 嗯，
0: 也没见你胖点，
1: 我就这样，很苗条。
0: 哎，你每回吃请就穿这身衣服。哎呦，我以前觉得你挺利落的，哎，怎么现在看着就这么落魄？这领子黑了点吧？
1: 不敢捯饬，脸都不敢洗太干净了。这把人去了一站，还特扎眼呢。
0: 是吗？
1: 真是。哎，对了，别给我，这是我的，这是啊。你最近跟了那个号称能给你带来幸福生活的先生以后，日子过得顺心吗？他没花俩刀钱捧你在这娱乐圈里漂亮言情片演演。哎，他不说你的形象肯定能在港台地区一炮打红吗？
0: 我不想再提他了。
1: 我就猜着了，他肯定是香港的一土财主，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什么的，特有情趣吧。
0: 我不愿意再提他了。
1: 哎呦，你不是特喜欢那样的男人吗？尤其是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鸟语。
0: 你还有完没完？我已经离开他。
1: 真的？你今天约我出来，不是东来顺羊肉拿我开涮吧？
0: 过去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你有什么优点，后来离开你了，才觉得其实你是个挺称职的丈夫。
1: 也有不足的地方。
0: 日子虽然紧绷了点，可你是真的疼我。我一想起来咱们俩吵架，我都觉着亲。可是我伤你伤得太重了，现在一想起你来啊，我都想哭。
1: 啊，别别，您千万别再煽情了，我几乎都被您感动了。我明白了，肯定是那土财主又欺负你了。你说吧，是现在咱俩抄家伙就踩他去呢，还是等天黑透了容我找俩人？
0: 他已经走了。
1: 哦、oh. ，
0: 我想问问你，你的心里边还觉着我是你的媳妇吗？
1: 是，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别人问起你来，我就说你出差了，之前带蛐蛐了。
0: 那要是我离，要是我现在就回到你身边，你会别扭吗？
1: 不会的。我就只当是丢辆自行车，让人骑了一圈又给送回来了。
0: 可是，
1: 可是，哟，你怎么还敢可是呢？
0: 哎，可是我已经怀孕了。
1: 是那土财主的吧？嘿呦嘿，滚！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肯原谅我，我们现在去医院把它做了，还来得及。
1: 不用了，好歹啊，那是个小生命。等孩子出来呀、啊，不让他说鸟语，我叫他说普通话。
0: 没有那事，我是考验你呢。
1: 您都混到这份上了，还敢考验我呀？
0: 哎哎哎！我们回家吧。
1: 好，我们回家，走。
0: 他能放你吗？
1: 这是咱屋的钥匙，我前面先走，把这尾巴甩了。

0: 你随后跟进我啊。嗯。
1: 冯总啊，
2: 谢幕。
0: 哦，别装了，谢吧。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唐杰忠为您献上相声新地理图。传统相声地理图是经典的贯口段子，大段连贯的报送地名，靠的是演员的说功和气息掌控，但因为缺少情节，听着难免有点呆板乏味。而这部新地理图打破老模式，借着出国探亲的小事儿，巧用谐音双关手法，把世界各地的地名融进吃穿住行走亲访友中，既保留了贯口的语言功底，又增加了鲜活情节，让原本枯燥的地理名称一下就变得好懂又好记，把相声寓教于乐的本色发挥得恰到好处。
3: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4: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3: 明天日报。
4: 明天日报
3: 看过没有？
4: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3: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4: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3: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4: 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3: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4: 你出国探谁去了？
3: 看我姨去了。
4: 你姨是什么人呢？
3: 夏威夷。不知道吗？
4: 这就来了。你姨在什么地方？

0: 新加坡啊，
1: 最后才到了广岛。
0: 哎呦，到广岛了，
1: 广岛四外全是水，
0: 那可不都是水吗？
1: 左边是尼罗河
0: 啊，尼罗河，
1: 右边是永定河，
0: 永
1: 前面是洞庭湖
0: 啊，
1: 后边黑龙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0: 什么动物啊？
1: 那叫爪蛙呀。
0: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1: 叫唤出来声音怪。
0: 怎么叫唤呢？
1: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0: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1: 我听着害怕
0: 啊，
1: 撒腿往前就跑。
0: 哦，
1: 前面有一个村庄。
0: 什么地方呢？
1: 柬埔寨。
0: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1: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0: 嗯，
1: 前面有一座城堡。
0: 哦，
1: 卢森堡。
0: 哦，卢森堡啊。
1: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0: 啊，都是房子。
1: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0: 是吗？
1: 地下铺的是
0: 什么呀？
1: 比利时的。
0: 哦，比利时。
1: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0: 好家伙，够阔的、啊、
1: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0: 啊，
1: 墙上抹的是安徽。
0: 安徽是什么徽、啊、
1: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0: 什么呀？
1: 日内瓦。
0: 哇，够豪华的 啊
1: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0: 哦，波士顿呐、啊，
1: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提冈呢。
0: 哦，梵提冈装什么呀？
1: 装种花了。
0: 啊，什么花？
1: 种的是荷兰呐、啊。
0: 呵，这地方够美的、
1: 啊。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0: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1: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
0: 啊，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啊？
1: 大买卖。
0: 是啊，
1: 我赶紧叫门去吧。
0: 哦，叫门。
1: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0: 野门
1: 啊，
0: 那是家门。
1: 我全家人都出来了。
0: 我什么人呢？
1: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0: 表妹叫什么？
1: 苏格兰、
0: 苏
1: 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0: 好嘛，这几个表妹。
1: 哎哎，
0: 还有呢？
1: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0: 那是什么人呢？
1: 我表哥呀。
0: 叫什么？
1: 莫洛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0: 好嘛，这四个哥哥。
1: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0: 什么仪式？
1: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0: 呵，
1: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0: 开锣。
1: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0: 好嘛，
1: 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0: 够热闹的啊。
1: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0: 啊，
1: 眼前一片慕尼黑。
0: 怎么了？
1: 天太晚了。
0: 哎呦，赶紧点灯吧。
1: 我妹妹达和美啊。
0: 啊，
1: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0: 这蜡能点吗？
1: 真正的名牌。
0: 什么蜡呀？
1: 希腊呀。
0: 哦，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0: 够亮堂的啊。
1: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0: 哎，都有什么水果？
1: 第一盘是干果。
0: 哦，干果呀。
1: 没吃过呀。
0: 那尝尝吧。
1: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0: 怎么样？
1: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0: 啊。你这嘴太急了。
1: 我吃第二盘吧。
0: 哦，第二盘什么？
1: 第二盘是巴黎。
0: 巴黎呀、啊、
1: 嗯，
0: 什么味儿？
1: 咦，黎巴嫩呐。
0: 什么叫黎巴嫩呢？
1: 好吃啊。
0: 是啊，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0: 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0: 我没吃过这种瓜，
1: 太甜了。
0: 是啊，
1: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0: 够馋的呀。
1: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0: 哦，
1: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0: 都有什么菜啊？
1: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0: 好嘛，这四个菜、啊、
1: 我太爱吃了。
0: 是吗？
1: 脱了衣服
0: 啊，
1: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什么话呀？
1: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0: 哦，
1: 一边还吃饺子。
0: 吃多少啊？
1: 吃了80多个佛得角。
0: 好嘛，太多了。
1: 吃的我这肚子
0: 啊，
1: 蒙古蒙古的。
0: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1: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0: 嗨、哎，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0: 刮什么风啊？
1: 珠穆朗玛风。
0: 嚯，这风够大的。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的耶路撒冷啊。
0: 怎么了？
1: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0: 保姆是谁啊？
1: 达列斯萨拉姆啊。
0: 哦，那是保姆啊。
1: 啊，
0: 好嘛，
1: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0: 嗯，
1: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0: 嚯，这被窝够大的。
1: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0: 哦，够热的。
1: 当时捂了我一身啊。

0: 呢。嗨，
1: 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0: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肚子难受。
1: 那赶紧上厕所吧。
0: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啊，
1: 澳门
0: 里头有人。
1: 谁呀？
0: 阿拉伯在里头呢。哦，
1: 他在里头。
0: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啊。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怎么说？
0: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哦，
1: 轮着蹲呢。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钱曼华带来《阿故乡》。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

0: 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7: 风趣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达、蔡明与句号精心呈现的小品《送礼》。过年串门本该喜洋洋，可有人揣东西上门，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两位家长为争录取名额，偏巧主任不在家，两位家长针锋相对，句句带刺。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又来一位拎着大包行李的，他也是来送礼的吗？接下来的反转您绝对猜不到，一起欣赏小品《送礼》。
9: 兰兰，兰兰，
10: 兰兰，
9: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10: 买饺子去。
9: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10: 我也去，我也去。哎，
9: 我先去买东西，大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10: 是你的吧。哎，
9: 别玩了啊。
10: 好。哎，看姥姥去了。
11: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10: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11: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10: 我爸出去了。
11: 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

0: 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1: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0: 啊，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1: 您儿子？
0: 我儿子叫郭晓达。
1: 可以啊。
0: 太好了。
1: 跟我说了不算。哎，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0: 姑娘，你看，
1: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0: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
2: 哟哟，主任来了。
3: 是郡主任的家吗？
0: 是啊。
3: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郡主任。
0: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郡主任呢？这
3: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0: 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3: 主任呐、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0: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3: 哎，这事儿有门儿。哎呀，
0: 这不分高低呀、
3: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4: MP4？
3: 嗯，
0: 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3: 我儿子拿的是 MP3。
0: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3: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0: 行，你别说了啊。
3: 哪么了，你脾气挺大的。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0: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3: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0: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3: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啊，诚信跟电灯泡较劲。哎，
0: 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3: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0: 你想得美！
3: 为嘛呢？生气了？
0: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3: 嘛行为？
0: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3: 我损谁了？哦，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0: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3: 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0: 啊！走，出去！
3: 为嘛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
3: 啊？
0: 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
3: 啊？
0: 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3: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0: 吓得都是轻的。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3: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0: 上厕所，快走，我发火了。
3: 别发火啊，
0: 你真发火了。
3: 发火，
0: 快走，我发火了。
1: 还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0: 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
3: 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1: 阿姨您好。
3: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1: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3: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1: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3: 啊？那他
1: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0: 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1: 你们小声点啊。
0: 好的。姐姐。

0: 姐姐啊，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嘛行为呀、啊？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干嘛了？
0: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1: 你气死我了你！
0: 哎，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1: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
0: 儿。是是是是是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1: 啊？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人家给孩子戴个头套，
0: 是不是
1: 那考试呢嘛。
0: 我知道这
1: 哟，主任回来
0: 了，
1: 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了，主任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0: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1: 行，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听你的。
2: 哟，二位早来了，
0: 比你早来一步。
2: 好，坐吧坐吧。
0: 好的，
2: 别客气啊。
1: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0: 东西就别放下了。
2: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1: 嫁给我吧。
2: 哎，好，哎，我来呀。
1: 走你。
2: 哎，走走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哎呀，有意思。
1: 嘿，他还挺执着
0: 的。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会收你东西，你该干什么。
1: 哎，别进来，别进来，别进来。
2: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爱谁谁。
2: 啊，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1: 是我。
2: 不是
1: 啊。
2: 啊，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0: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1: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2: 什么亲戚呢？
0: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1: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2: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1: 别在这套近乎，走走。哎呦，
0: 注意素质
1: 啊！
0: 哈哈哈哈，我要批评你几句啊。
1: 啊，
0: 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咱们都一样啊。
0: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2: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0: 哦。
2: 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啊、这不没办法吗？不为孩子吗？你老打我干嘛了？
0: 我哪打你了？
1: 你这不打我了吗？
0: 我还提醒你呢吗？
1: 你真把我当表嫂了？你
0: 真让我还不要呢？你
1: 让我吃亏了？
0: 你让我还吃亏了？
1: 你是我吃亏，我吃亏，我吃亏，我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真到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2: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普，你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
1: 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3: 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3: 兰兰，
4: 给姥姥买的东西呢？
1: 那个。
2: 坐吧，坐吧，坐吧。
1: 歪了，撞呛头上了。
0: 哎，季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5: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啊！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0: 季主任，
5: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1: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浇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5: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0: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咱们走吧。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8: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呈现相声《一鸣惊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这位小伙儿总想着走捷径，盼着一夜爆红，一步登天，凭借满脑子空想就想压过业内名家。可世上哪有不劳而获的风光，真正的名气从来都是靠真才实学打磨出来的。不沉下心练本事，只追求浮华虚名，到头来多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现实狠狠给了他当头一棒，这场黄粱美梦还能做得下去吗？
1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12: 对，就是我。
11: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12: 怎么
11: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12: 哎，你这什么动作呀？
11: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呢？
12: 不敢当。
11: 谁不知道走到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12: 那很可能。
11: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12: 就是我。
11: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12: 但是不难看。
11: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12: 还不算大。
11: 要是年轻啊，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12: 啊，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11: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1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1: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12: 哦，商业工作者。
11: 对，
12: 也不错呀。
11: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呀。一天到晚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12: 你卖鱼吗？
11: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八回澡都不管事。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12: 猫跟着你，
11: 闻着味儿就来了。
12: 哦，拿它当鱼头了。
11: 我改行。
12: 改行？
11: 上你们文艺界。
12: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11: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12: 歌唱家？
11: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
12: 哦，
11: 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12: 谁呀？
11: 郭兰英。
12: 哦，知道知道。
11: 用不了三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12: 是啊，
11: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
12: 哦，
11: 盖。
12: 人家叫郭兰英。
11: 我知道。
12: 你叫什么呀？
11: 猫头鹰。
12: 这哈哈，猫头鹰啊，
11: 多美呀。
12: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11: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怎么了？
12: 你先别吹牛。
11: 谁吹牛了？
12: 你会唱吗？
11: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
12: 嗯，
11: 你知道那些歌唱家吧？
12: 啊，
11: 田震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他老夸我。
0: 夸你什么呀？
1: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0: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1: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0: 牛吼驴鸣吗？
1: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
0: 嗯，
1: 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0: 好
1: 啊。谢谢。
0: 什么味儿啊，
1: 哎，他们唱歌的不都这么道谢吗？
0: 人家那是女同志，
1: 八十年代男女一样。
0: 哎，那像话吗？
1: 这谢谢不都这样吗？谢谢。
0: 哎，等等等等，你打算唱哪首歌啊？
1: 妈妈，你慢慢的走。
0: 哎，嗯。

0: 么你慢慢走啊？
1: 岁数大了。
0: 哎，什么岁数大了
1: 啊？
0: 这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是马儿啊，你慢些走。
1: 马儿啊，你慢些走。
0: 哎，
1: 我唱好几年妈妈了。
0: 那都不对。
1: 哎，我记得有个妈妈的歌来的。
0: 那不是这个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再见吧，妈妈。
0: 哎，有这首歌。
1: 有这首歌吧？
0: 有有有有。

0: 拿你妈当马了。
1: 哎，唱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的不好没关系，可以练呢。
0: 练，
1: 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练声。
0: 怎么练呢？
1: 站在院里喊呢。
0: 哦，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先等着了。好，
0: 行，什么味儿啊？
1: 没练3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哦，
1: 孩子，别啊啊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啊啊的，这是干嘛呢？
0: 嗯，
1: 您不知道，二姥姥，呵呵，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0: 啊，
1: 我这是练声呢。
0: 哦
1: 哦。您这是练声呢？
0: 啊，
1: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0: 拿着当乌鸦了。
1: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讽刺人呢。
0: 嗯，
1: 算了，不当歌唱家。
0: 那你当什么呀？
1: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0: 他又当电影演员了？
1: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0: 章鱼？
1: 章鱼啊。
0: 知道啊。
1: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
0: 哎
1: 啊，
0: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1: 什么不是蒙的呀？我，你不知道吧？
0: 啊，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0: 哦，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0: 怎么样？
1: 章鱼呀、
0: 啊
1: 靠边站。
0: 这位说胡话呢。
1: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0: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
1: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0: 是吗？
1: 啊，您仔细的看一看，
0: 没瞧出来
1: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0: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来了。
1: 哎，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要像不像章鱼？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0: 我想你不像章鱼，
1: 那我像。
0: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1: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0: 什么
1: 鲤鱼。
0: 啊，鲤鱼啊，
1: 鲤鱼！
0: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0: 天才是有
1: 啊，
0: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1: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0: 嗯，
1: 上次咱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0: 真去了？
1: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0: 当然了，
1: 我拿起笔就写。
0: 都有什么项目？
1: 姓名李金斗，
0: 嗯，
1: 曾用名
0: 什么？
1: 二狗子。
0: 哎啊，二狗子
1: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现在计划生育搞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1: 不过这都是我爸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0: 您这叫小名。
1: 那曾用名呢？
0: 你还叫过什么呀？
1: 我没有了。
0: 那就不要了。
1: 那就算了，
0: 不写了。
1: 李金斗，
0: 嗯，
1: 年龄
0: 多大？
1: 32.65岁。
0: 哎啊，
1: 你看
0: 什么叫32.65岁啊？
1: 啊，今年我32岁。
0: 那这点六五呢？
1: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0: 那不算，还是32岁
1: 啊。32岁。
0: 哎，
1: 性别是男的。
0: 哎，
1: 籍贯
0: 哪儿？
1: 妇产医院。
0: 哎啊，妇产医院呢？
1: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0: 不对。
1: 什么不对啊？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0: 是
1: 啊，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习惯是问你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0: 那就对了。
1: 写上北京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

0: 啊，本人出身。
1: 你什么出身呢？
0: 剖腹产。
1: 剖腹产呢？
0: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剖腹产。
1: 什么剖腹产？这挨得上吗？这
0: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啊？
1: 什么个儿大呀？
0: 剖腹产，我个儿大。
1: 你呀、啊？
0: 你没明白呀、啊？为什么剖？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1: 嚯！
0: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1: 嗯，
0: 美，
1: 嗯，
0: 也不怎么了，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1: 这都走损子了，
0: 你想9斤8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
1: 嗯，
0: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1: 对，
0: 不但我妈着急，
1: 嗯，
0: 我也着急
1: 啊。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0: 就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1: 嗯，
0: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
1: 嗯、
0: 那大夫的风格很高，她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一鼓掌我不好意思。
1: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领会错了。
0: 怎么领会错了？
1: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0: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不好说。
1: 怎么不好说呀？
0: 什么都干。
1: 他都干什么呀？
0: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1: 整个一小商贩。
0: 您说这怎么写？
1: 哎，就写小商贩。
0: 小商贩。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家庭收入
1: 多少？
0: 越多越好。
1: 他没够啊！
0: 完了，进行考试。
1: 哦，考试什么？
0: 诗朗诵。
1: 什么题呀、啊？
0: 爱情的魔力。
1: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0: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1: 长诗？
0: 长诗。
1: 哦、啊、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0: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1: 哎，
0: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1: 当然了。
0: 开始了。
1: 哎，好，
0: 注意啊。
1: 嗯，
0: 爱情的魔力
1: 错不了
0: 啊。
1: 哎，我说您这怎么意思？
0: 哎，这是怎么意思？干嘛呀？
1: 小宁啊，这怎么回事？
0: 这是抒发感情呢。
1: 哦，抒发感情啊！
0: 啊，
1: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
0: 捣乱是？
1: 那、哎、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0: 别捣乱了，注意啊。
1: 嗯，
0: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1: 怎么样？
0: 这两个字儿，
1: 这俩字儿怎么了？
0: 我始终在纳闷儿。
1: 这哪什么味儿啊？
0: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1: 不知道。
0: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1: 这谁摸得清啊？
0: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1: 谁跟你怄气儿了？
0: 俗语说的好啊。
1: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0: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1: 啊。哪有这俗语啊？
0: 天哪，
1: 嗯，
0: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1: 这你问谁去？
0: 爱情啊，
1: 嗯，
0: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哟？
0: 哎，你听朗诵的怎么样
1: 啊？不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啊。哎呀，那满意极了。
1: 是啊，
0: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1: 等着去了，
0: 等了2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1: 来不了。
0: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睡不着觉、啊。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1: 嗯，
0: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1: 哦，
0: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1: 哪来的？
0: 录取通知书
1: 还真考上了，
0: 考上了。
1: 嗯，
0: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1: 拍片子？
0: 这片子太好了。
1: 嗯，
0: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1: 叫什么呀？
0: 警察与小偷。
1: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我演主角。
1: 哦，你演那警察？
0: 小偷。
1: 这哈，小偷啊！
0: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1: 嗯，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1: 嗯，您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0: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1: 就这小偷啊？
0: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1: 是啊，
0: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1: 怎么开的？
0: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1: 嚯！
0: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1: 哦，
0: 奏乐，
1: 还奏乐？嗯。什么音乐呀、啊？

0: 棒棒棒棒，
1: 领导老日本进村了。
0: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1: 什么奖品？
0: 奖金人民币250块，
1: 不少。
0: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1: 哎，等当着观众这点钱呢，
0: 这怎么了？
1: 泄气呀、啊！
0: 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1: 这像话吗？
0: 啊，我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0: 250。
1: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0: 我高兴了，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1: 嗯，
0: 听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1: 你还美呢。
0: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有人误解了？
1: 哦，
0: 以为我真是小偷。
1: 嗯，
0: 旁边有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1: 嗯，
0: 好，抓住他，抓小偷。
1: 得，
0: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1: 嗯，
0: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
1: 啊、没准儿，
0: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以我前边
1: 嗯
0: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啊，甄优美
1: 啊，甄优美，
0: 这是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1: 这里还有追捕呢，
0: 眼看这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噌，
1: 窜上去了，
0: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1: 怎么了？
0: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1: 嗯，
0: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1: 又怎么了？
0: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志明、黄族民带来相声听曲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会闹出什么洋相？曲艺晚会上演员临场忘词儿，这时观众丁文元站了出来，要主动帮忙提词。他说自己是曲艺界的先进个人，还上过电视台专访，聊起各类曲艺都讲得头头是道。大伙满怀期待让他现场唱一段，谁知道他一张嘴，京韵大鼓直接串到了昭君出塞，模仿起老艺人来，那更是颠三倒四。这么一位信心十足的发烧友，最后会怎么收场？请欣赏相声听曲艺。
5: 这个说相声，
1: 嗯，
5: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1: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1: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1: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1: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1: 嗯，
5: 就比较广泛。
1: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1: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1: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5: 对。有这么一回啊，
1: 嗯嗯，
5: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5: 叫什么呢？
1: 嗯，
5: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5: 嗯，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5: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5: 咱们的园子
1: 啊。啊，
5: 在那次晚会上，
1: 嗯，
5: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5: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1: 嗯嗯，
5: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5: 他刺痒啊！
1: 啊，
5: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5: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5: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5: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5: 前面是这个 起头，
1: 嗯，
5: 数唱，
1: 对，
5: 提了啊，
1: 嗯嗯，
5: 找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5: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东着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啊。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了？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2: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0: 嗯，
2: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呵呵，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0: 嗯，
1: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挺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哎，不，
2: 有好。
0: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3: 嘿，
2: 我。
0: 嗯。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哎，不
2: 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0: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

0: 不行。
1: 您看，大伙儿这么欢迎啊，没关系，大家唱嘛。
0: 没有款影怕不行。
1: 您唱唱。
0: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0: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0: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0: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0: 来试试。
1: 嗯，来了。
0: 别露相啊！
1: 嗯，
0: 别露相。但是先尝后买，
1: 嚯！
0: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0: 就甭上弦了。
1: 嗯，
0: 没有板。
1: 哦，
0: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嗓。
0: 季秋霜重燕生哎，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
1: 嗯，
0: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0: 啊，
1: 接着来，
0: 哎，
1: 唱，接着唱，
0: 哎，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0: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0: 啊，对对，气息而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情，
1: 串了昭君出塞了。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对，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不是好的，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
0: 嗯，
1: 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哎，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词要是不像，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
1: 想多听，
0: 多来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样。

0: 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要打算多听啊
1: 啊！
0: 您还是买票去。
1: 这好吃还不多给？
0: 你得考虑啊
1: 啊！
0: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1: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0: 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1: 嗯，
0: 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1: 嗯，
0: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1: 啊，
0: 伴奏？
1: 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1: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1: 还够合托的。
0: 双峰耸直，

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可。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看你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为您表演相声联播，自圆其说，找糖块和让座。马三立特别会从过日子的小事儿里找笑点，别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到了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有滋有味。两位亲家母拉家常，再平常

0: 放一屁。头回见面，完这我说，当时自己也害臊了。那个听见了，哟，什么响？还问他，这不敢说，哎，蛤蟆叫，蛤蟆叫，哦，怎么臭味儿啊？怎么蛤蟆叫臭啊？哎，死蛤蟆，哦，死蛤蟆怎么还叫唤呢？叫唤完了就死了。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什么？嗯，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去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你就别要了。我说我牙顶粘着呢。
1: 我还怕人给我祝寿，我怕这寿字。别让我80岁了，我谁知我寿高，你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小胖子。我小时候呢，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和小孩多好，几岁了？好了，大了岁。因为什么呢？有病了。这4岁时候生病到医院的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就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得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治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嘿，怎么说呢？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的，是吧？哎。因为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因为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的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了，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啊，我也是尊重。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当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

0: 让老人坐。人家坐这个，我不坐，我前面就下来，我前面就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个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架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就坐这儿，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着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自己我坐这儿，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呢，那都不坐，没人啊，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腆着肚子上来，花褂子，长发披肩，花褂子，上车时候都费劲，腆着肚。不好上，我坐这儿一看上来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我说，把这花褂子、长发披肩让人，哎，我说，坐这儿坐下吧。这位理直气壮，一点客气都没有，大模大样，连看我都不看，坐下，连个谢字都没有。等他坐下了，我一细瞧，这花褂子、长发披肩，留着小胡子，抱着一西瓜。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万事如意》，张也。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终于换来新中国诞生。纵然身陷绝境，难见来日，可得知红旗已经升起，所有付出都有了归宿，这份喜悦足以冲淡一切苦难。温柔婉转的旋律之下，是革命者至死不渝、从未动摇的信仰。任桂珍，绣红旗。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只小雨伞，范杰斌。

巧妙地融合了闽南音乐的特色，让这首歌曲在婉转的旋律中带着浓郁的地方风情，韵味十足。范杰斌的演绎细腻入微，将那种情侣间的亲密与依赖展现得恰到好处，在歌声中传递爱情的甜蜜。范杰斌，一只小雨伞，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好人好梦，黑鸭子演唱组。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祖国一片新面貌，张振富、耿连凤。这首歌由陈庚、声茂、唐诃、玉秋四位著名词曲家共同创作，歌曲用欢快的旋律、质朴的歌词，生动展现了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充分表达了那一代人对国家发展的满腔热忱与深深的自豪之情。沐浴于新中国建设的热潮时期，各个领域都积极探索、奋勇前行，取得了斐然的建设成果。这首歌把祖国蓬勃发展的景象巧妙地凝练成美妙的音符与真挚的文字，激励了无数人投身到国家建设的浪潮之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凤凰于飞》。

刘欢《凤凰于飞》，这首歌是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由刘欢亲自操刀作词作曲并演唱。创作过程中，刘欢深入挖掘古典诗词与宫廷文化内涵，历时数月反复雕琢，以细腻的笔触和悠扬的旋律，将后宫中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与爱恨情仇凝练成一曲哀婉动人的音乐长卷。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甜蜜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小雨中的回忆，刘兰希。刘兰希曾是80年代台湾电影及歌坛的一代玉女，虽然她并非民歌手出身，但由于嗓音清新，外形靓丽，因此当时唱片公司交给她所演唱的歌曲大多与她个人特质契合，有的颇具民歌色彩，小雨中的回忆就是典型。1977年刘兰希发行首张专辑《夕阳恋曲》，这首《小雨中的回忆》也成为她的成名曲，让更多人记住了这位声音像雨丝的歌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吴永法 YMCA 年轻人。

YMCA 年轻人吴永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外的流行文化逐渐传入中国， YMCA 以动感的节奏和欢快的旋律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他经常出现在一些舞会中，成为当时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被不少年轻人传唱和模仿。其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充满活力的风格，让他在中国大陆80年代的年轻人中拥有较高的人气。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维维的美妙歌声，命运不是碌碌。

古月、张慧卿、杜晴，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80、90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朱明瑛、大海啊故乡。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

0: 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节目梳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3座城市的接管经验，积累大城市治理的宝贵经验。党中央精细部署北平迁移安保工作，告别西柏坡，踏上意义非凡的进京赶考之路。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0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集。
1: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一些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主要是在最早解放的几个大城市获得的。代表性的是1946年4月28日解放的哈尔滨，1947年10月12日解放的石家庄，和1948年11月2日解放的沈阳。哈尔滨市解放最早，在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1947年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才转危为安，成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唯一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的大城市。管理大城市的实验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还在占领哈尔滨市之前，陈云就要求攻击部队359旅部队占领哈尔滨之后，除了坚决打击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水电供应，保卫城市的安定之外，没有直接接管企业的任务，主要目的是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不要我们一进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领导内行，把人家换下来自己还管不好。哈尔滨有像老巴铎、秋林公司那样的大工厂、大商店，从生产到服务，各行各业都有，粮、油、酒等样样具备。战争还在进行，要保护好城市的安全。为了在进占哈尔滨之前严整部队纪律，除了要求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之外，陈云同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还拟定了入城纪律细则，要求各部队立即进行传达教育。他们还制定了具体的接收方法，那就是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经过陈云的批准，哈尔滨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担任市政府的局长，还请了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消防队队长三位苏联侨民参加市政府的技术工作。陈云这些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做法及思想是很有远见的，为他以后在管理上海的卓越表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了解决资金、设备、技术力量和就业等一系列的难题，彭真在1946年8月16日的东北各省联席会议上提出，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必须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中国今天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太少，因而今天对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摧毁，而是帮助与发展。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提出，一方面应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证工商业应合法经营与有利可图。在哈尔滨市工人训练班和工代会上，他还一再深入浅出地解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吃蛋不能吃鸡的道理，以启发工人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了总结城市工作的新经验，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还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陈云称赞这个大纲很有用处。哈尔滨市的稳定和发展甚至进入毛泽东准备建立新中国的视野。1948年的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在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两位先生，明确提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

石家庄解放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正如刘少奇所说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要创造一套石家庄的东西。所谓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当中，摸索出一套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绝大多数停业了。为了扭转混乱状况，使工商业尽快的恢复，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等。很快，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同时下大力气扶持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到1948年年底，在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另外，政府在发展合作经济，帮助

业市民、生产自救、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给中共中央一个报告，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当中主要说了四条。第一，必须明确认识在收复石家庄过程中曾发生的错误的性质。第二，我们曾向派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蒋介石占去，石家庄是人民的石家庄。我们的工作应做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自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不准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和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并规定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第三，市政府发出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之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了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为人民伸冤报仇，惩治极大罪恶的汉奸恶霸。人民法院审判罪犯时，由有关部分人员选举陪审员参加审判，群众旁听，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庭有秩序进行。第四，市政府已召集过几次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准备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并且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总结就是中央工委探索的石家庄经验。另外还有就是沈阳经验。1948年10月，锦州解放之后，中共中央把接管沈阳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朱启文等11人组成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为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市委书记，朱启文为市长。10月28日，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确定了接收原则，并提出军管会的约法8章布告。10月31日，陈云在火车上召开了第二次军管会议，再次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分工及注意事项，明确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沈阳接管工作做得好，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后来创造的沈阳经验主要包括了这些内容。第一，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个案系统就是指军管会除了市委之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是指入城之后，接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领导。先接后分是指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执行，待全部接收完毕之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不准接收。第二，恢复秩序与重建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恢复电力供应，否则秩序就无法控制。其次，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的问题。

子，对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再次，稳定人心，传播政策，办好宣传报纸。最后，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妥善解决了约150,000公教职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入城第四天，商店就开始营业，失业工人领到了粮食和生活费，工人职员拿到了当月的工资。第三，要保证接收的好，最重要的还必须保证入城部队和接管干部有良好的纪律教育。陈云多次批示，入城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入城的约法八章，要求接管部队坚持接收原则，秉公办事，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在接管过程中，不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求保护好公共建筑物和企业资产，不得随意迁运、拆卸、动用。要求入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许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影院和剧场，成立执法监督队，对违反者给予扣押严惩。第四，接收一个大城市，需要有准备充分和能胜任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为了能够顺利地接管沈阳，陈云率领从东北各地出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从哈尔滨出发，日夜兼程，乘火车经吉林市梅河口，绕到四平市，到达开原。在进驻沈阳途中，接管干部召开了5次会议，讨论接管政策和办法，使全体干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接管城市的重要意义，树立了信心，确保了各项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三个城市的接收经验，对后来接收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信心所在。

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党中央也考虑搬家了，该进城了。这不是一般的搬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党中央就已经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了。整个行动由周恩来总负责，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具体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机关已经有了新的代号“劳动大学”，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室都放在了劳动大学的名称下。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名叫收发处，干的可不是收收发发的小事，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三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这三个办事处要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中央机关在北平的安置。

治工作，任务还是蛮艰巨的。作为接应和地主的北平，也成立了以市长叶剑英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还有平津卫戍司令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必须有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这个组织委员会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活动等都做了极其严密的部署，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保证万无一失。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细致的分工，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第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第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警戒方案报告给了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入北平。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给北平市委复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之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3月22日，中共中央动身的前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2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2名，一个守电话，一个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在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押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1辆餐车，一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果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到西直门之后才能到达飞机场，无好公路可走，你以乘火车为妥。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3月23日清晨，中央机关的人早早的就起床忙活了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要赔偿新的，防漏的要补防，窗坏的要修窗，院子里扫干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了善后工作队，由秘书处处长曾三、供给部长邓典负责，工作人员有苏培良、崔维德等几个人，一家一家的负责检查，要给西柏坡的老百姓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的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几大书记都心情舒畅，话题不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

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能行嘛。周文蛮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那就是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啊。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中央机关车队辞别西柏坡。

0: 奔赴北平，顺利抵达西苑机场，接见各界代表，并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节目盘点多项重大事件，北平和谈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1集。
1: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一集。
1: 1947年的三月，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三辆吉普车和几匹马。1948年的三月，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了陕北，前往西柏坡，也还是那几辆吉普车和那几匹马。但是到了1949年的三月，鸟枪换炮了，200多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白天就敢拉起一条长龙，因为整个华北都是我们的了。这些大卡车都是四野汽车团派来的。3月21日，第四野战军保卫部的钱义民部长和作战科的尹健科长带着200多辆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这支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汽车团一路征程，又来接党中央进京了。在代号劳动大学的党中央机关全部到达北平的香山之后，为了感谢帮助搬家的四野汽车团官兵，汪东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对汽车团表达了敬意。他说，谢谢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为中央搬家的任务，中央刚搬到北平，没有什么招待你们了，给你们1人1元钱，这就算中央给你们的招待吧。钱不多，但荣誉是至高无上的。汽车团的每位官兵都会记住自己曾经担任的历史使命，都会记住这个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光荣任务。上午，200多辆车的庞大车队离开这个太行山路的小山村，告别了这个指挥人民解放军打下半个中国的山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即将诞生的共和国首都北平进发。春日的阳光明媚，毛泽东的心情如同这阳春。他说，哦，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呀。毛泽东问同车的警卫战士，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
2: 记得呢。
1: 哦，说说看呢。
2: 1947年3月18日，咱们撤离延安。
1: 毛泽东又问，那去年三月呢？
2: 去年3月22号，咱们过了黄河。
1: 那今天是几号啊？
2: 今天是3月23号。
1: 对，跟去年只差了一天。毛泽东说，我们向北平前进，3年中3次大行动全在3月份。那明年3月呢？
2: 警卫战士肯定地说，明年3月我们应该解放全中国了。
1: 对，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呐就不用再搬家了。一车人全笑了，连全神贯注开车的司机也笑了。
0: 路上出了两起小事故，但没有人受伤。天黑之前，庞大的车队按计划宿营在唐县附近的书吕村。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习惯性地进行基层调研，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 写开了文章，直到天亮。第二天，据严长林回忆，汽车快到保定的时候，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穿着也比以前一段山区路上看到的好多了，有的人穿着新衣服，小姑娘和年轻妇女还穿着花衣服，离保定越来越近了，路也好走了，汽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大约离保定还有一二十里路途的时候，从车子里面望去便可以看见保定城。这时后边汽车的喇叭响了，听见喇叭声，司机老周就把汽车停了下来。车子刚停下不多时，周副主席就走过来说：主席啊，前面就到保定城了，是不是停一停，扫扫身上的尘土，洗一洗脸呢？毛主席说：好吧，咱们休息休息，我们的汽车在前面开，我们占便宜了，尘土少些，要等一等后边的汽车一块儿进保定城。就这样，我们都下了车，打扫一下身上的尘土，洗了洗脸，在路边休息起来。休息了十几分钟，接着又出发了。汽车从广场开进保定西门，通过一条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当汽车经过这两条大街，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都非常热闹的时候，毛主席又说：好啊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毛主席说：保定地区还是老样子啊，二十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二十年，保定一定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 晚上到达预定宿营地涿县，叶剑英和刘亚楼带着专列从北平来到涿县迎接中央首长。毛泽东握着刘亚楼的手说：
3: 哈哈，
1: 十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啊！刘亚楼愣住了，一时没有明白主席说进京赶考的意思。周恩来一听，在旁边解释说：主席啊，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啊。刘亚楼一听，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朱德说：要是考不好，那就要退回延安去喽。

3月25日早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一行按计划乘火车进入北平，在清华园站下的车。

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准备下午五点的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见面会。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和北平市委领导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曾专门召开会议，除了研究保卫工作和阅兵之外，还研究了以什么样的形式欢迎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当时有人主张，毛泽东进北平时应该受到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以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报到中央那里，当时就被否决。周恩来电告，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而且这个欢迎大会不但是欢迎党中央，用叶剑英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没有彩旗，没有鲜花，没有夹道欢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这样静悄悄地来到了北平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

0: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汽车前往西苑机场，汽车经过海淀镇、白石桥、紫竹院，于下午4时到达西苑机场。先期抵达的北平党政军领导迎上前去，工农青妇各界代表满怀喜悦和幸福之情迎接着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走上去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民主人士的队列之中，这里有160多位民主人士，和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也在其中，昨天刚刚赶到北平的黄炎培也在其中。毛泽东和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下午5时，50门60炮同时发射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阅兵开始。受阅部队由第4野战军的3个步兵团、1个摩托化团、2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组成。4野参谋长刘亚楼担任阅兵总指挥。受阅部队戎装整齐，精神百倍，一面面战旗迎风飘扬，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显示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1: 我是红28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我代表活着的、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
0: 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时，刘亚楼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团在塔山保卫战中的英雄事迹。毛泽东向这些英雄的战士们致军礼，表达敬意。

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位于北平西郊、距离西直门20公里的香山居住。毛泽东住进了掩映在古树翠竹之间的香山双清别墅，直到9月21日搬到中南海。

回到北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1945年6月，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员主动要求来到延安参观。在参观结束时，毛泽东宴请六位参政员，问黄炎培参观延安的感想。黄炎培表达了对延安社会状况和老百姓状态的良好印象，接着又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薄言，其亡也胡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的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啊，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回答他说，我们呐，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民主就是让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

三月份还有许多和建立新中国有关联的事情发生。八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扩军的阴谋。十二日，华北政府通令禁止用外文揭牌，革除殖民地思想。十五日，华北政府颁布对外汇兑暂行办法，当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开始办理。十九日又增加了13家银行。十六日，华北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开放对外贸易。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认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月二十四日是中国妇女节的盛事，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0余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徐广平任副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任务》

真正的民主的和平。3月27日，上海的申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4月1日将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的消息，同时还刊出了一张长江下游军事形势图。这样的版面设计让外行人都看得明白，版面语言告诉读者，在共产党大兵压境的状态下，败将求和，想以和平换一根救命稻草，岂不是玩笑？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世钊这一天对记者说，前些天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头桥头堡之战事不致影响和谈之进行，而一位深知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八项条件的立法委员匿名嘲讽说，如果和谈的结果能达成和平，那将是2000年历史上的第一奇迹。3月31日，三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西山热烈又庄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集体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在2年半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气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他挥舞着手掌号召将士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宏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小说最终归于温柔的圆满，两个人曾经孤独迷茫，在彼此的陪伴里治愈成长，收获爱情。世间所有的美好的模样都藏在了陈蜜霜与钟文双向奔赴的余生里。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最后一集。
8: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
13: 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4: 第42集，跟做展览的人通完电话，陈蜜霜想问钟文怎么连点意见都不补充，一回头却发现他在沙发上蜷缩着睡着了。陈蜜霜从衣架上摘了件外套走过去，轻轻地盖在了钟文的身上，然后拿了一个靠枕原地坐下来，趴在沙发边缘看着他。钟文每天要做很多事，除了做订单里的香水之外，还在设计新配方，不间断地学习化学知识，接触国内的香料厂商。但唯有他在的时候，钟文会闲下来只陪着他。这样也好，就让他当钟文的海绵，当钟文的充电宝。陈蜜霜就这样看了好一会儿，钟文突然皱起了眉头，整个人不安起来，不停地颤抖，想抓住些什么。陈蜜霜跪直身体，轻轻地拍了拍他。
10: 钟文。
14: 钟文猛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浸满的泪水渗出了眼角。还好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陈蜜霜担忧的眼神。他支起上半身，紧紧地抱住了陈蜜霜，紧到想把陈蜜霜揉进身体里。
10: 怎么了？做个梦了？
14: 陈蜜霜拍了拍他的背，半分也没挣扎。我总做同一个噩梦，回来之后我以为我不会再做了，没想到居然又做了。
10: 什么梦？
14: 你离开的这段日子，我总是梦见我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已经不爱我了。回来之后几乎没有哭过的钟文，此时突然将脸埋在了陈蜜霜的脖子上，掉了泪。我真的好害怕，来不及了，你已经不爱我了。
10: 我爱你，我从来没想过会不爱你啊。
14: 陈蜜霜用力地回抱着他，摸着他的头，反复诉说着自己的心意，顾不得不好意思，顾不得考虑其他，因为他知道他们分开的这段日子，各自都有对方无法分担的心酸与恐惧，所以一定要多说一些爱，一定要更坦率，才能让积雪慢慢消融。
10: 展览要在北京、上海、杭州开3场，都是不收票的，但有的是在景区里，所以人流量很大。为了这3场展览，陈蜜霜感觉自己半条命都要搭上了。因为场馆是有时效的，这个档期如果错过就不知要再等多久，时间很赶。他负责的事情从设计到采购到成品到运输，3天他一共只睡了8个小时。后来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拿起了剪刀要帮他打下手，父女两个配合得无比默契。

0: 陈密生突然想起小时候爸爸教他插花，他已经太久没有想起过这些画面了，几乎已经忘记了原来他们之间也有过很美好的时刻。他看着爸爸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这次去办展览，他回国以后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很不放心，原是想去医院办个住院，找个护工，这样他才踏实，可爸爸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最近妈妈的状态不错，闷在医院里反而不好，让他放心的去忙。陈蜜霜收拾了行李，准备去上海和钟文会合，推着行李箱经过妈妈身边时，下意识地说了一声，我走了。
1: 双儿，
0: 妈妈扭头直勾勾地看向了他，陈蜜霜顿住脚步，有些不敢置信，这是妈妈得病后第一次认出他。
1: 注意安全，放学就直接回家，别在外面乱晃啊。
0: 好。陈蜜霜鼻子有些酸，连连点头，我知道了。到底是为什么呢？陈蜜霜闹不明白，或许是他变得年轻了，变得开心了，才更像是妈妈记忆里他应该有的样子吧。这也给了他更多勇气，让他能够更坚定也更专注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展览表面上是花艺展，但每一件花艺的作品下都有拉莫尔的蚊香条。钟文和陈蜜霜作为作者也只是在其中闲逛，给路过的人发发卡片，卡片上会有一个调查表的二维码，能搜集人们对调香体验课的兴趣，有人想见作者，他们才会和人交谈。让陈蜜霜想不到的是，对花艺感兴趣的人很多，从十几岁的小孩子到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入门的途径。这反而让陈蜜霜觉得他做网络课件卖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也不是全无意义。三天展览过后，钟文搜集到了他们自己想要的数据，也给拉莫带来了一些生意。他一边忙着调配发货，一边确定了格拉斯的老师来中国的时间。不仅如此，他还花了一年的时间说服了学校里的一个华裔学弟，对方终于答应再过半年来帮他。虽然出货量完全比不了品牌香水，甚至比不了网上那些山寨香水，但这就是钟文想要坚持的小众路线。他不在大众熟知的平台售卖，只和一些做精品搜罗的网站和实体店合作，互惠互利。因为大批量的制作无法保证质量，说到底，做一个出色的商人并不是钟文的心愿，他想将拉莫这个品牌立住，不看重他有多赚钱，而是想让人们一想到他就会想到香水。
2: 我的心愿就快达成了。
0: 在得知自己马上就要有合伙人之后，钟文特别开心，计划在国内物色两个有天赋的学生，正式把团队组起来，然后定期请人来授课，让更多的人来体验调香，就像他第一次走进香水工厂一样。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好处，就要回馈给别人。他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他像树袋熊一样挂在陈蜜霜背后，两个人的面前是上海璀璨的夜景。
2: 合同到期后，工作室就要搬家了，房子我都找好了，和你当初的一样，三层的，更宽敞些。
0: 那会不会太贵了？
2: 贵就努力多接单吧，但总有一些投资是必须的。以后我还打算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香水评选，有个舒适点的地方，也方便大家工作休息。
0: 你想好了就好。陈蜜喂，你又需要我帮你装饰房子啊？
2: 这次周围还可以种花。
0: 陈蜜霜气鼓鼓地用手指夹了夹他的鼻子，钟文皱着脸缠得更紧了，贴着陈蜜霜的耳边说，
2: 我还有个心愿。
0: 什么？
2: 不告诉你。
0: 喂。

0: 件事我差点忘了。
1: 他突然想起什么，松开陈秘霜，在工作室里跑来跑去，翻箱倒柜起来，终于从一个抽屉里翻出一个信封。
0: 给你看，前两天收到的。
1: 陈秘霜打开信封，发现是张结婚请柬，新娘居然是纪晓雨，她要结婚了。
2: 是啊，居然比我还早。
1: 怎么，人家找到了结婚对象，你还有点不开心啊？
2: 哎呀，我的好姐姐，人家都要结婚了，这个醋就不要吃了吧。
1: 我才没有。钟文低头在他的嘴上亲了一下。
2: 你有？
1: 我没有。
2: 就是有。
1: 我没。亲着亲着，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0: 你陪我一起去参加婚礼吧。
1: 嗯，好。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婚礼在一周后举行。热热闹闹的饭店里，普通规格的婚庆安排，俗气但是喜庆。纪晓宇穿着中式的大红礼服，请长辈喝改口茶的时候，声音响亮清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新郎看上去也是好脾气的人。似乎是到了挨桌敬酒的时候，纪晓宇才发现钟文和陈蜜霜也来了。钟文刚好去了洗手间，只有陈蜜霜在。他原本还怕纪晓宇认不出他，没想到纪晓宇会主动开口。
1: 我虽然只见过你一次，也没有特别留意，但你和我印象中是一样的，都那么好看，那么安静，像另一个世界的人。
0: 陈蜜霜笑笑举起了杯子。
1: 恭喜你，我老公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他。我是那次从法国回来半年以后和他在一起的，他是我的同事，一直很照顾我。我当时就想着试着交往看看吧，反正我和钟文也不可能了。后来我知道你们分手了，也知道你是为什么离开他，我其实很佩服你。没什么可佩服的，我那也是犯傻。不是的，无论当时你做什么决定，都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可你至少没犹豫啊，这是我永远都比不了的。如果换作我，我根本没办法自己做决定，只会哪边都放不下，最后把选择丢给别人，这样出了问题，我就只能去怪罪别人，原谅自己。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反而是听他说你们分手了，但他还不打算放弃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放下了。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自己其实做不到坚持，我一向是个有挫折就退缩的人，面对爱情也是一样，可你和他都是习惯了坚持的人。你们之所以能在一起，不是因为什么运气命运，而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追回你，你也没放弃爱他。
0: 正说着，钟文回来了，闹腾着要和纪晓宇喝酒。纪晓宇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跟他说，
1: 哎呀，我俩喝完了，谁让你不在的，不跟你喝了。
0: 哎，都结了婚的人了，怎么还这个脾气啊？看来你老公对你不错呀。
1: 哼，那可不。
0: 纪晓宇扭头就要去和其他桌敬酒，和钟文擦肩而过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
1: 你也赶紧的，打算耗到什么时候？
0: 钟文偷瞄了陈蜜霜，小声嘟囔着，我知道。
1: 参加完婚礼，陈蜜霜先回了自己家。爸爸抵抗力差，总是感冒，他一感冒就要离妈妈远远的，唯恐会传染他。陈蜜霜定期给家里消毒，小心翼翼地把私人物品都分开，尽最大的可能防患于未然。午后父母都在小憩，陈蜜霜打开电脑，本想看一看麦克见的平台后台的结算，没想到邮箱里突然弹出一封邮件，他下意识点开，发现居然是一封录用信。发件人说是看了他的花艺展，又仔细调查了他的履历，对他非常感兴趣，想聘请他做学校的花艺课的特聘讲师。陈蜜霜查询了这家学校，是很正规的培训学校，在全国四个城市都有分校，上海也有，不仅仅是浮于表面针对消遣爱好的教学，而是较为系统深入的提供开店咨询、职业推介的学校。他试着和对方接触了一阵，也去学校看过，他很喜欢学校的氛围，里面处处透露着严谨踏实和对细节的追求。最关键的是，前期只需要他每周上两节课，如果有事情还可以协调时间，他比较没有压力。学校时不时会请各国的花艺大师来开讲座，他也方便学习，这可以说是目前最适合他的工作了。果不其然，当陈蜜霜问爸爸和钟文的意见时，他们都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他一个字，
2: 去。
1: 他也就答应了下来。仔细想想，这个机会其实是钟文帮他得到的，不然他想不到要办什么展览，就算自己投简历被录取的可能性也不会那么高。陈蜜霜和学校商量一个月后正式入职，他想先把家里安排好，把钟文的新工作室装修好。钟文那边有工作走不开， 所以采购、盯着工人这些事都得陈蜜霜亲力亲为。虽然钟文锦可能想替他省事，但他仍然免不了要操心。装修盯得差不多了，原先的工作室东西慢慢搬了过来，钟文又招了两个全职客服，打算无缝开业。因为靠马路有门市，又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开业总要好好搞一搞。又是屋内的鲜花，又是外面的花篮，陈蜜霜尽可能想得面面俱到，买好材料就在空房子里整理好，摆在合适的位置。开业前三天，他本来打算回家一趟，都已经到了火车站，结果接到钟文的电话。
2: 我们在阳台养一堆多肉好不好？我看视频里别人家摆了一阳台，特别好看。
1: 先生，你那是工作场所。
2: 哎呀，那也没关系了，纯绿植又没有味道，对身体好。
1: 我去给你买几盆，你先试试能不能养活再说好不好？
2: 好呀，那你现在就去买，晚上我们在新店碰头，叫外卖吃吧。
1: 不等陈蜜霜回话，钟文就喊着，
2: 我这边还有一个预约，晚上见。
1: 挂了电话。真是习惯了他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个性。陈蜜霜去花卉市场帮他挑多肉，扛着一个盒子回到新工作室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远处华灯初上，有一种遥远的热闹。
0: 店里的灯全黑着，钟文应该还没到。陈蜜霜把盒子放在地上，拿钥匙开门，摸着黑到了顶楼，走到阳台上，想着该怎么把多肉码放得齐整好看。因为只有外部的光，陈蜜霜慢了两拍才意识到阳台上有奇怪的东西，是一大块黑布搭在阳台的外沿上，为了防止掉下去，底端还拿砖块压着，外面垂下去不知有多长。他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虽然他能猜测到恐怕是钟文放在这儿的什么东西，能感觉到黑布下面鼓鼓囊囊的，但是没开灯，他一个人在，想掀开黑布还有点害怕。于是他将多肉放在地上，折返出去，掀开了屋里的灯。之后他又走回阳台，弯腰把压着布的石头拿开，没想到布料太滑，竟一下子被风吹到了楼下。他伸手想抓，没抓住，顿时有点慌张。然而就在这时，太过显眼的光在对面亮了起来，吸引了陈蜜霜的注意。在他们工作室的对面，有很多亮晶晶的高楼大厦，有几座楼的表面是屏幕，一到晚上就会播放一些广告宣传，有时候也有明星投屏。然而今天他看见了一个小动画，一个小男孩走啊走啊，走了很远的路，又是上天又是入地，最后搭火箭到了外太空遨游。中途小男孩遇见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可爱的朋友们都想让他留下来，想叫他一起回家，但他都拒绝了。直到他登上了一颗孤零零的星球，那里只

0: 朵玫瑰花，他却为了这朵玫瑰花留了下来，而那颗星球在有了他之后渐渐变成了巨大的花园。陈蜜霜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的光，心脏跳得厉害。终于图画如繁星般散开，金色的光点重新汇聚在摩天大楼上，赫然出现了一行大字，大到方圆几里可能都会看到：陈蜜霜，我们结婚吧。
1: 就算是早有预感，但在看到预感如此夸张的成真的瞬间，陈蜜霜还是有点感动。他之前不喜欢公开表白，有时候在新闻里看到总觉得那是种行为艺术，但此时此刻他与那句表白之间没有任何阻碍，那只是对他一个人的邀请而已。但真正让他心里的感动化成眼泪的是他眼下的东西。当他把注意力从对面更耀眼的光亮上收回来，才看清阳台外沿上铺满的是什么：三角梅。明明昨天还没有，今天却已经繁茂无比，玫红色的花还开着，它们翻出阳台如他想象一般生机勃勃。他当初没能看见尼斯的房子有这般光景，还以为会是终生之憾，却没想到会在这里失而复得。
2: 我突然找了很久，
1: 为了不破坏惊喜，特意翻窗进屋，一直像蘑菇一样蹲在墙后黑影里的钟文终于冒出头来，缓缓走到陈蜜霜身后。
2: 最后是从别人家直接挪过来的，连同底下的花池子，你喜欢吗？
1: 他探头去看陈蜜霜的脸，陈蜜霜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泪，迅速回过了身。谁知钟文继续向前贴近，他又不想压到后面的花，完全没有动弹的空间，只能任由他搂着腰紧贴着他。我还以为你真的在忙。他伸手在钟文的肩膀上戳了戳，嘟嘟囔囔，结果都是在耍花样。
2: 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搬到你面前，让你随便挑。
1: 我没有那么贪心。
2: 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1: 你
2: 什么？
1: 钟文没想到他会这么说，眼睛一下子变得闪亮。我不说第二遍了，
2: 反正我听见了。等一下，我忘了戒指。
1: 钟文美滋滋的，他手忙脚乱的找自己的包在哪儿，在里面狂翻戒指盒。陈蜜霜哭笑不得，好了好了，不急。戒指盒被翻出来的同时，包里的一些纸张也跟着飞了出来。陈蜜霜弯腰捡起，发现都是上海疗养院的资料，不止一家。他在帮钟文跑装修，而钟文在替他的爸妈找疗养院。这个错位仔细想想真是好傻。这个对我来说比戒指珍贵。陈蜜霜摆了摆手里的资料，突然几步扑上去，踮起脚尖勾住钟文的脖子，主动送上了亲吻。或许在爱情里根本没有人会是聪明的，爱让他们长大，也让他们变回小孩，爱让他们忙碌，却也让他们停下来，爱让他们在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笼住了一点漂亮的光。
0: 像总会盛开的花朵，像铭刻在记忆里的气味，像梦想，像誓言。
3: 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钟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钟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 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7: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6: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7: 守住居家安全，
6: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耳无尘世扰》。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你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请听《耳无尘世扰》第一集。
10: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1: 第一集，鲁长君将大拇指放在木质门的指纹锁上，门应声而开。你好果然还在睡觉，他不喜欢油烟味，在外面吃又嫌不干净，每次都是自己做好带过来。皮蛋瘦肉粥、酥脆的油条、明黄鲜亮的芥菜丝，让人胃口大开。即使鲁长君吃过早餐，将它们逐一摆放在餐桌时，依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站在你好家的客厅，他觉得自己可真是个幸福的人。你好常说，餐具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凑合。这体现了一个人的审美和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鲁长君虽然不明白，吃饭而已，拿什么吃不是吃，但还是尊重他的喜好，拿了影青瓷碗碟，那上面的荷花灵动素雅，正是他的最爱。客厅里乱糟糟的，零食、衣服、易拉罐、杂志、吃剩的水果扔得哪儿哪儿都是。鲁长君早就见怪不怪，一边熟练地收拾，一边心里哼着小曲儿。
12: 今天是个好日子，等你好上午做完讲座， 鲁长军便到学校去接你好，在西餐厅里吃个情侣餐，就直奔民政局登记。因为心情愉快，客厅里很快一尘不染，直到把卧室里你好扔在地上的贴身衣物洗干净晾好，他才拍了拍你好的肩膀。你好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
13: 几点了？
12: 鲁长军凑上去亲吻你好的额头。
11: 7:30，再不起要迟到了。
12: 鲁长军宠溺地扶你好慢慢坐起来，像父亲哄心爱的女儿，声音温柔，语调悠长。
11: 起来咯。
12: 等你好坐稳，鲁长军急忙递过去挤好牙膏的电动牙刷，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拿着漱口杯，深情地看你好刷完牙，又小跑着去厨房里打湿毛巾给他擦脸，当然不能忘记要细心地抹掉你好眼角的眼屎。末了拿起床头柜上的润肤露，轻轻地拍打在你好红扑扑的小脸上。鲁长军将你好拉起来，
11: 你去吃早餐，我帮你找今天穿的衣服，要哪件？
12: 你好伸了个懒腰，声音懒洋洋的，
13: 就昨天买的那件黑色连衣裙吧。
11: 好。吃完早餐，鲁长军已经拖完卧室的地，洗好碗筷，还做完了垃圾分类，每个塑料袋扎紧系好放在门边。看到你好坐在化妆镜旁，他匆匆洗过手，小跑着在他旁边站定，满头的汗也顾不上擦，只看着你好笑，深情的，浓情蜜意的。

0: 你好，长得可真好看。
1: 你好，遗传了父母优良的基因。爸爸倪大俊长得黑，又是一线天，小眼睛整日里眯着。你好的妈妈翟娜倒是眼睛大，但是塌鼻梁。你好，继承了爸爸的高鼻梁，妈妈的白。同样是单眼皮，却是单眼皮里眼睛最大的，眼窝略陷。鲁长君最痴迷你好的唇，窄且上下厚度相似，唇峰像是怒放的桃花。鲁长君第一次见到你好的时候，便觉得哪怕是把你好丢到人群里遮住上半边脸，他也能通过你好那独特的桃花唇从千万人中将他认出来。你好穿什么都有他自己的味道，衣品和审美一直都很稳。这件V领连衣裙很适合你好，衬得他脖梗细长，领口下小三角形的镂空似隐非隐地露着他平直且长的一字锁骨，腰带上缀着的大珍珠与裙摆处的几颗小小珍珠遥遥相映，闪闪发亮。
0: 你好没有留意他的眼神，盯着镜中自己蓬松的头发问道，
1: 梳个蝎子辫。
0: 鲁长君忙不迭地点头，行。当年为了追你好，他报过厨艺班、化妆班、形象设计班、十字绣班、恋爱培训班，没少遭到舍友的嘲笑，大家骂他是男人中的败类、叛徒、不要脸。脸？谈恋爱要什么脸？他才不在意。学校男多女少，看准了当然要使出浑身解数努力追求，追求女生的成功率和效率与男生的要脸程度是成反比的。除了不要脸，还要装备好，而他报的所有的兴趣班正是他突破重围，从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美人心的关键。他麻利地给你好编了个蝎子辫，自左侧松松垮垮地沿着发尾一路倾斜，随意搭在脑后，显得发量饱满又不刻意。你好很满意，用食指勾着鲁长君的下巴调戏说，
1: 你可真贤惠啊。
0: 对啊，否则你能嫁我？
1: 少贫，化个淡妆。鲁长君宠溺地在你好的脸蛋上偷袭了一口，不顾你好的尖叫，迅速地摊开化妆包，精华液、粉底液、腮红、高光闪粉、眼线笔、睫毛膏，你好闭着眼睛任由他摆弄，直到涂上黑管哑光的女王色唇膏，你好睁开眼睛，镜子里的她妆容精致，皮肤吹弹可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美得自然又极有心机。鲁长君真的太会了，想到下午就要去做结婚登记，你好想嫁人当然要嫁鲁长君。他站起来，冷不丁的右耳嗡的一声，像是耳道里有一个微型轨道，有列火车在跑，哐哐哐的。察觉到你好的异常，鲁长君紧张地扶住他，
0: 右耳鸣了。
1: 你好艰难地站稳，
0: 跟学校负责人请个假，讲座延后吧，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1: 鲁长君是真的担心他，
0: 说了多少次了都不肯听，身体的事情必须重视。
1: 你好揉揉耳后根，耳鸣停了。明天。你好站起来走到鞋柜旁，选了一双运动型的小白鞋穿上。讲座哪能说请假就请假的，好多家长都是向公司请假特意过来的。鲁长君看他并无异常，拎起垃圾袋随他走出门，不忘叮嘱，
0: 明天上午请假，我带你去医院，不能再拖了。
1: 知道啦，真啰嗦。你好甩开鲁长君的手，又被鲁长君重新抓住，攥得紧紧的。你好的语气虽然嫌弃，但是鲁长君知道他的心里肯定是甜的。 鲁长君是你好的港湾，是你好的依靠，是你好裙下最忠诚的不二之臣，是炎热的夏季里吹过来的恰到好处的凉爽的风，是你好从众多追求者中考察了3年之后才选定的有情人。哪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出轨，有了异心，鲁长君一定不会。这么多年，鲁长君始终待她如公主。
0: 正是早高峰，你好家不远处有一所小学，校门口被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围得水泄不通。鲁长君喇叭按得震天响，几百米的路程生生开了十几分钟。终于要上三环路，冷不防一辆红色的马自达转向灯都没打一下，斜插进来。他一个刹车紧急避过，手机却从车载手机支架上滑出，掉到你好的脚下。他对别人可没那么好的脾气，破口大骂：你瞎呀？怎么开车的？对方留着短发，戴着个宽墨镜，看不出性别，加大油门迅速驶离。你好怀疑人家压根就没听见。鲁长君还在气呼呼地骂，你好瞥了他一眼，他迅速换了个脸色，笑盈盈地说：啊，对不起宝贝，我有点暴躁，吓到你了吧？你好眉头紧皱，正要说什么，脚下的手机突然叮的一声，进来条微信。鲁长君设置了锁定屏幕微信提醒，借着手机明晃晃的光，他一眼看到了微信内容，是施佑佑发来的。
1: 我不管，反正今晚我在工人体育馆等你，不见不散。
0: 施佑佑回来了。你好不动声色，平静地把手机放回手机支架上。上了三环路后一路畅通，鲁长君瞥了眼手机，将它艰难地塞到了后屁股兜，这才往你好的方向转了转头。还来得及吧？
1: 刚刚好。
0: 他抓住了你好的手。中午我来接你，不过晚上有点事儿，你得一个人吃饭了。我帮你叫外卖吧，还是肉焖黄金豆，再来个杂粮馒头，还有奶茶是不是？热量太高了，那换成红茶行吗？这语气有些急，生怕你好拒绝似的，带着刻意的卑微与讨好。你好甩开了他的手，直视着他。
1: 你晚上有什么事啊？
0: 还不是大川，他不是失恋了吗？非拉着我晚上喝酒。
1: 哦，他同事大川，销售部的。你好见过两次，人长得蛮帅，就是老出差。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女朋友出轨了，整日里要死要活的，闹了一周了。想来他也不可能去见施佑佑。你好想，要见的话，几年前早就单独见了，何必等到现在？你好心想，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居然会觉得满脸雀斑的跳梁小丑施佑佑是鲁长君今天情绪波动的原因，继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几年前的大学校园，施佑佑对鲁长君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大庭广众之下，鲁长君气急败坏，直骂施佑佑是跳梁小丑。那个时候施佑佑是小丑，现在当然也会是。
0: 快到第三小学了，你好拿上包准备下车。
1: 行吧，不用给我叫外卖，晚上我也有事。
0: 哦，鲁长君明显松了口气。那好，那我去哪里跟你会合？
1: 说不好，到时候联系吧。
0: 好。你好在第三小学门口站定，目送着鲁长君的车远去。正是上课时间，第三小学门前家长们鱼贯而入。哐哐哐，哐哐哐，耳朵里的火车又开始响了。你好揉了揉耳后根， 冲保安处。

0: 是工作正后，漫步踱进校园。
1: 第三小学的阶梯教室并不算太大，但足够容纳整个三年级组的400多名家长。负责接待的年轻老师侯丽丽早早等在门口，见倪豪走向她，几乎是蹦着挥了挥手：“
2: 倪老师，这边。”
1: 倪豪微笑着走近：“
2: 可是盼到您的奖，我可是您的铁粉，您的周边产品我都买了。”
0: 他指指讲台桌下边印着两个小时拖着慢下来的帆布包：“
2: 看，够铁吧。”
0: 倪豪赶紧微微倾了倾身子，双手合十说：“
1: 啊，一是父母，一是父母。”
0: 倪豪一直对幼教感兴趣，大学学的也是这个专业。从大二开始，他以原创视频博主的身份，自媒体做得风生水起，专做关于幼儿新教育的内容。被小朋友打，要不要还手？给予孩子完整的爱。孩子小，没办法接受他人的拒绝。父母总是打压式教育真的好吗？等等一系列的文章，通过3分钟以内的短视频娓娓道来，浅显易懂又引人反思，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父母的关注，拥趸者众。倪豪妈妈的闺蜜熊雨正是市教委督导室主任庞瑞的老婆，发给主任一看，直接把倪豪要到了市教委的支援与合作处，主做新教育的亲子培训和讲座。这次讲座正是市教委今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市小学召开的巡回讲座之一。侯丽丽一直看着他笑，目光中充满崇拜。
2: 快来试试投影仪，笔记本给我呗。
0: 倪豪把笔记本从包里取出来递给他，他按了开机键，打开桌面上的一份文件。阶梯教室讲台两边的大屏幕上很快清晰地显示出今天的讲座主题：如何与孩子理性沟通。
1: 时针指向8:50，还有10分钟。家长们陆陆续续地在讲台前的桌子处签到，倪豪站到门口透气，两只手继续按压着耳后根，每按压一下便有一股小小的气流从耳朵里涌出，耳鸣的声音似乎也小了一些。
3: 请问三年级的讲座是在这里吗？
1: 一个低哑的男声传来，倪豪一眼便瞥见了声音主人脚下的那双与自己同款的小白鞋，冲着门口指了指并未抬头。
4: 是，里面正在签到。
1: 啪嗒啪嗒的一阵脚步声后，那人一字一顿地念着：
0: 如何与孩子理性沟通？哎，你也是来参加这个讲座的？
1: 这个人一阵狂笑，躲到倪豪的身边对倪豪说道。倪豪只得放下双手，转头看向他。
0: 自从到了教委工作，倪豪去各小学举办的讲座少说也有近百场了，所有的场次参加的人性别都以女性居多，更有几场整个讲座大厅全部是妈妈，没有一位爸爸。网上说中国的女人有四大悲：当妈是择偶，保姆是妻子，丧偶是育儿，守寡是婚姻。此前倪豪并不相信，只觉得过于夸张，而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一边倒，参加人数妈妈们远远大于爸爸们的讲座后，他开始有些愤愤不平。每次讲座完毕，他都会要求参会的家长们填写一份反馈表，内容包括三大项：一、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二、家长认为育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三、对哪方面内容的家长培训课程感兴趣。统计的结果中，以母亲牺牲自己的工作或事业居多，早晚接送、与班主任沟通、参加家长会讲座 80% 以上全部是他们， 15% 来自老

0: 均把孩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那就是恶魔了。你好当然也不反婚，见证了爸爸妈妈无比幸福的婚姻后，他越发渴望婚姻，尤其那个人是多年来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自己的，恨不得每天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的鲁长君啊。鲁长君会在婚后有了孩子也像现在这样如同伺候公主一样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吗？
1: 女士，见你好久久不说话，那人挥了挥手。你好回过神来，这个男人穿得清爽干练，白衬衫搭水洗天蓝色牛仔裤，只是细看稍显邋遢。白衬衫的袖口处有几道浅浅的米黄色，不知道是不是菜渍没洗干净。牛仔裤裤脚也有两个浅褐色的点点，像是洗过多次的红色染料或者血，看得出曾有人很努力地洗了又洗，奈何人家就是不肯退位，将就地褪了褪色。
0: 难得有男性参加育儿讲座，尤其是长得这么好看的男性。你好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他的头发左侧剪得极短，另一侧长至耳垂，打了发蜡斜斜地翻上又自然地垂下，眼睛叫人过目不忘，清澈明亮，像是要把整个人给吸进去。只是他瘦削的脸庞疲态略显，眼窝深陷，眉眼间距倒是刚刚好，似乎近一些便少了些深邃感，远一些又会显得有点压迫。高挺的鼻梁凸显得整张脸都充满了立体感，属于走在大街上偶遇你会盯一会儿而不自知，越看越耐看的类型。有这样一位帅气逼人的时尚潮爸来参加家长培训课，你好的心情非常的愉快。你好突然想起他的问题，哦对，是不是也来参加这个讲座的，于是赶紧回答道，啊是，我也是来参加这个讲座的。他看到你好的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香木的平安扣，不知怎的多了几分亲切，就想多聊几句，于是大方地伸出右手。
1: 啊，你好，我叫江初寒，我们家烤红薯是三班的，您呢？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 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洪建夫妇总因小事吵个不停，他们的感情还能经受住重重考验吗？请听《围城》第52集。
9: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0: 第52集。
11: 假使“忠心为忠”那句唐宋相传的定义没有错，李妈忠的不忠，因为她偏心。洪建叫李妈做的事，她常要先请柔家核准。譬如洪建叫李妈买青菜，他就说
12: 小姐爱吃菠菜的，我要先问问她。
11: 柔家当然吩咐他照洪建的意思去办。洪建对李妈说，天气冷了，我的夹衣服不会再穿了，喏，今天太阳好，你替我拿出去晒一晒，回头给小姐收起来。李妈坚持说，柔家的夹衣服还没有收起来，她不必急，天气会回暖的，等柔家晒衣服时一起晒。柔家已经出门，方鸿渐没法使李妈了解年轻女人穿衣服跟男人不同，只要外套换后的夹衣服可以穿入冬季。
12: 李妈反说，姑爷，晒衣服是娘们的事，您不用管。小姐大清早就出去办事了，您为什么不出去？这时候出去，晚上早点回来，不好吗？
11: 诸如此类，是洪建又好气又好笑。笑时称李妈为李老太太或皇后陛下，气时恨不能请他走。夫妇俩吵架给李妈听见了，脸便绷得跟两位主人一样紧，正眼儿不瞧洪建，给洪建东西也只是一嗓。洪建事后对柔家嘀咕道，哎，这不像话啊，你们一主一仆连结起来会把我虐待死的。
12: 柔家笑道，我劝过李妈好几次了，她要帮我，我有什么办法？她说女人全吃丈夫的亏，她自己吃老李的亏，吃生米粽子。不过我在你家里孤掌难鸣，现在也叫你尝尝味道。柔家的父亲跟女婿客气的疏远，他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足球打网球，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也觉得姐姐嫁错了人。洪建免尽半子之职，偶到孙家一去，幸而柔家不常回娘家，只三天两天到姑母家去玩。搬进新居一个多月以后，洪建夫妇上陆家吃饭，两人吃完临走，陆太太生硬地笑道，洪建，我要讨你厌，劝你一句话，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家。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姑母订外交条约似的来个华洋两份，你再不理他，我不答应的。
11: 洪建先听他有讨厌话相劝，早像箭猪碰见仇敌，谋根根竖直。到他说完，倒不明白他的意思，正想发问，
12: 柔家忙说，昂蒂，他对我很好，谁说他欺负我？我也不是好欺的。陆太太道，啊，洪建，你听听柔家多好，他还回护你呢。
11: 洪建气冲冲道，你怎么知道我欺负他？我
12: 柔家拉洪建道，哎，快走快走，时间不早，电影要开场了。 Auntie 跟你说着玩的。
11: 洪建出了门说，我没有心思看电影，你一个人去吧。
12: 柔嘉道，咦，我又没有得罪你，你总相信我不会告诉他什么话。
11: 洪建炸了，哼，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在自己家里吃了亏不够，还要挨上门去受人家教训，我欺负你，哼，我不给你什么姑母奶妈欺负死就算长寿了，倒说我方家的人难说话呢，你们孙家的人从上到下全像那只混账王八蛋的哈巴狗，我名气反正坏透了，今天索性欺负你一下，我走我的路，你去你的，看电影也好，回娘家也好。把柔嘉勾住的手都推脱了。
12: 柔嘉本来不看电影无所谓，但丈夫言动粗鲁，甚至不顾生物学上的可能性，把狗作为甲壳类来比自己家里的人，柔嘉也生气了，在街上不好吵，便说，我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不稀罕你陪。头一扭撇下丈夫，独自过街到电车站去了。
11: 洪建一人站着怅然若失，望柔嘉的背影在隔街人丛里出没，异常纤弱，不知哪儿来的怜惜和保护之心，也就赶过去。
12: 柔嘉正走，肩上有人一拍，吓得直跳，回头瞧，是洪建，惊喜焦急说，你怎么也来了？
11: 洪建道，我怕你跟人跑了，所以来监视你。
12: 柔嘉笑道，照你这样会吵，总有一天吵得我跑了，可是我绝不跟人跑，受了你的气不够吗？还要找男人，我真傻死了。
11: 洪建道，哎，今天我不认错的啊，是你姑母冤枉我。
12: 柔嘉道，好，算我家里的人冤屈你了，我向你赔罪，今天电影我请客。
11: 洪建两手到外套背心和裤子的大小口袋里去掏钱。
12: 柔嘉笑他道，哼，电车快来了，你别在街上捉尸，有了皮夹为什么不把钱放在一起，钱又不多，替你理衣服的时候，东口袋一张钞票，西口袋一张邮票。
11: 洪建道，结婚以前请朋友吃饭，我把钱搁在皮夹里，付账的时候掏出来装门面，现在皮夹子旧了，给我扔在不知什么地方了。
12: 柔嘉道，讲起来可气，结婚以前我就没吃过你好好的一顿饭，现在做了你老婆，别想你再请我一个人像模像样的吃了。
11: 洪建道，嗯，今天饭请不起，哎，我前天把这个月的钱送给父亲了，零用还够，请你吃顿点心，回头看完电影咱们找个地方喝茶。
12: 柔嘉道，今天中饭不在家里吃，你妈等咱们回去吃晚饭的，吃了点心就吃不下晚饭，东西剩下来全糟蹋了，不要吃点心吧。你瞧我多贤惠，会做家，只有你老太太还说我不管家务呢。哼。
11: 电影看到一半，洪建忽然打搅柔嘉的注意，低声道，我明白了，准是李妈那老家伙拌的嘴。你大前天不是差李妈送东西到陆家去的吗？

0: 柔嘉早料到是这么一回事，藏在心里没说，只说我回去问他，你千万别跟他吵，我会教训他，撵走了他找不到替工的，像我们这种人家，单位小，不打牌，不请客，又出不起大工钱，用人用不牢的。姑妈方面我自然会解释，你这时候看电影，别去想那些事，我也不说话了，已经漏看了一段了。等丈夫转了背，柔嘉盘问李妈，李妈一口否认道，我什么都没有说，只说姑爷脾气躁得很。柔嘉道，这就够了，警告李妈以后不许。那两天里，李妈对洪建言出令从，柔嘉想自己把方家种种全跟姑母谈过，幸亏他没露出来，否则洪建更要吵得天翻地覆，他最要面子。至于自己家里的琐屑，柔嘉知道洪建绝不会向方家去讲，这一点他相信得过。自己嫁了洪建，心理上还是孙家的人，洪建娶了自己，跟方家渐渐隔离了，可见还是女孩子好，只有自己的父亲糊涂，袒护着兄弟。洪建从此不肯陪柔嘉到陆家去，柔嘉也不敢勉强，他每去了回来，说起这次碰到什么人，听到什么新闻，洪建总心里作酸，觉得自己冷落在一边，就说几句话寒讽带刺。一个星期日早晨，吃完早点，柔嘉道，我要出去了，洪建，你许不许？
1: 洪建道，哼，是不是到你姑母家去啊？哼，我不许你，你还不是一样去，问我干嘛？下半天去不好吗？
0: 柔嘉道，来去我有自由，给你面子问你一声，倒惹你拿糖做醋。冬天日子短了，下午去没有意思，这时候太阳好，我还要带了绒线去替你结羊毛坎肩，跟姑母商量什么样子呢？
1: 洪建冷笑道，当然不回来吃饭了，好容易星期日两个人中午都在家，你还要批斥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吃饭？
0: 柔嘉道，咦，说得多可怜，倒像一刻离不开我似的。我在家里，你跟我有话说吗？一个人踱来踱去，唉声叹气，问你有什么心事，理不理？今天星期天，大家别吵好不好？我去了就回来。不等洪建回答，柔嘉回卧房换衣服去了。他换好衣服出来，洪建坐在椅子里，报纸遮着脸，动也不动。柔嘉摸洪建头发说，哎，为什么懒得这个样子？早晨起来头也不梳，今天可以去理发了，我走了。洪建不理，柔嘉看他一眼，没透过报纸，转身走了。柔嘉下午一进门就问李妈，姑爷出去没有？李妈道，姑爷刚理了发回来，还没有到报馆去。柔嘉上楼道，洪建，我回来了，今天爸爸兄弟还有姑父两个侄女都在，他们要拉我去买东西，我怕你等急了，所以赶早回来。
1: 洪建意意深长地看壁上的钟，又忙伸出手来看表道，哎，也不早了，快四点钟了，让我想一想，早晨九点钟出去的，是不是啊？我等你吃饭等到……
0: 柔嘉笑道，嘿嘿。

0: 这个人不要脸，无赖。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回来吃饭的，并且我出门的时候吩咐李妈12点钟开饭给你吃。哦，不是你这只传家宝钟上的12点，是闹钟上12点。
1: 洪建无此以对，输了第一个回合，便改换目标道：“哎，羊毛坎肩结好没有啊？我这时候要穿了出去。”
0: 柔嘉不耐烦道：“没有结，要穿你自己去买。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恶意找茬的人。我忙了6天，就不许我半天快乐。回来准看你的脸。”
1: 洪建道：“哼，只有你6天忙，我不忙的。当然，你忙了有代价，你本领大有靠山，挣的钱比我多。
0: 亏得我会赚几个钱，否则我真给你欺负死了。姑妈说你欺负我，一点没有冤枉你。”
1: 洪建发狠拍桌道：“那么你快去请你家庭驻外代表李老太太上来。叫他快去报告你的 auntie。
0: 总有那一天我自己会报告。像你这种不近人情的男人，世界上我想没有第二个。他们讨你厌不上你的门，那也够了，你还不许我去看他们，你真让我断绝六亲。你那种孤独脾气不应当娶我的，只可惜泥里不会蹦出女人来，天上不会掉下个女人来，否则倒无爹无娘，最配你的脾胃。切，老实说，我看破了你，我孙家的人无权无势，所以讨你的厌。你碰见了什么苏文纨、唐小福的父亲，你不四脚爬地上请安，我就不信。”
1: 洪建气得发颤道：“你再胡说，我就打上来。”
0: 如家瞧他脸青耳红，自知说话过火，闭口不响。
1: 停一会儿，洪建道：“哼，和他给你害的，自己家里都不敢去。你办公室里天天碰见你的姑妈，还不够吗？姑妈既然这样好，你干脆去了别回来。”
0: 柔嘉自言自语道：“他是比你对我好，我家里的人也比你家里的人好。”
1: 洪建的回答是：“
0: 随你去吃，我家里的人比你家里的人好，我偏要常常回去，你管不住我。”
1: 洪建对太太的执拗毫无办法，怒目注视柔嘉半天，愤然开门出去，直撞在李妈身上。洪建推得李妈显得摔下楼梯，一臂说：“哼，你偷听够了没有？快去搬嘴，我不怕你。”洪建报馆回来，柔嘉已经睡了，两人不讲话，明天也复如是。第三天，洪建忍不住了，吃早饭时把碗筷桌子打得一片响，柔嘉依然不睬。洪建自认失败，先开口道：“你死了没有？”
0: 柔嘉道：“你跟我说话是不是？我还不死呢，偏不让你清静。我在看你拍筷子炖碗，有多少本领施展出来啊？”
1: 洪建叹气道：“唉，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打你一顿。”
0: 柔嘉瞥洪建一眼道：“我看动手打我的时候不远了。”
1: 这样两人算讲了和。不过大吵架后讲了和，往往还要追算，把吵架时的话重温一遍。男人说：“我否则不会生气的，因为你说了某句话。”
0: 女人说：“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
1: 追算不清，可能赔上小吵一次。洪建到报馆后，发现一个熟人，同在苏文纨家喝过茶的沈太太。沈太太还是那时候赵新梅介绍进馆边。

0: 家庭与妇女副刊的，现在兼编文化与艺术副刊。
1: 沈太太风采依然，气味如旧，只是装束不像初回国时那样的法国话，谈话里的法文也减少了。沈太太一年来见过的人太多，早忘记洪建了。到洪建自我介绍过，他娇声感叹道：“啊，哈哈，记得，记起来了。哎呀，时间真快呀，你还是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面熟呢。我呢，这一年来老得多了。方先生，你不知道我为了一切的一切，心里多少烦闷。”洪建照例说沈太太没有老。沈太太问洪建最近碰见曹太太没有，洪建说在香港见到的。沈太太自打着脖子道：“哎呀，你瞧我多糊涂，我上礼拜收到文玩的信，信上说碰见你，跟你谈得很痛快，他还托我替他办件事，我忙得没工夫替他办，我一天杂七杂八的事真多。”洪建心中暗笑沈太太撒谎，问他沈先生何在。沈太太高抬眉毛，圆睁眼睛，一指摁嘴，法国表情十足，刺过无人注意，然后凑近低声道：“他躲起来了，他名气太大，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哎，你别讲出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赵新梅向洪建发出邀请，劝他去重庆另寻前程。洪建会不会动身前往呢？请听《围城》第53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53集。
7: 方鸿渐心中暗笑，沈太太撒谎，问他沈先生何在。沈太太高抬眉毛，圆睁眼睛，一指摁嘴，法国表情十足，似乎无人注意，然后凑近低声道：啊，他躲起来了，他名气太大，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哦，你别讲出去。
8: 洪建闭住呼吸，显得窒息，忙退后几步，连声说是。洪建回去和柔嘉谈起，因说天下真小，碰见了苏文纨以后，不料又会碰见沈太太。
7: 柔嘉冷冷道：哼，是，世界是小，你等着吧，还会碰见个人呢。
8: 洪建不懂，问碰见谁。
7: 柔嘉笑道：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明白。别烧盘。
8: 洪建这才会意是唐小福，笑骂道：
9: 真胡闹，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哎，就算碰见他又怎么样？
7: 柔嘉道：问你自己呀。
8: 方洪建叹口气道：
9: 哎，只有你这傻瓜念念不忘的把他记在心里，我早忘了。他也许嫁了人，做了母亲，也不会记得我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啊。哎，老实说啊，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7: 柔嘉道： 你议论发完没有？我只有两句话。第一，你这人全无心肝，我到现在还把恋爱看得很郑重。第二，你真是你父亲的儿子，越来越顽固。
9: 洪建道，怎么全无心肝啊？我对你不是很好吗？并且我这几句话不过是泛论，你总是死心眼儿，喜欢扯到自己身上。你也可以说你结婚以前没发现我的本来面目，现在才知道我的真相。
7: 柔嘉道，说了半天废话，就这一句中听。
9: 洪建道，你年轻得很啊，到了我的年龄也会明白这道理了。
7: 柔嘉道，别卖老，还是刚过30的人呢，卖老就会活不长的，我只怕不到30岁早给你气死了。
9: 洪建笑道，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不过多用刀子绳子砒霜，而用抽象的气，哎，这是不是精神文明？
7: 柔嘉道，呸，要死就死，要挟谁吓谁。不过你别乐，我不饶你的。
9: 洪建道，你又当真了，再讲下去要吵嘴了。得得得，你快睡吧，明天一早你要上办公室的，快闭眼睛。哎呀，很好的眼睛，睡眠不够，明天肿了，你姑母要来质问的。说时拍小孩子睡觉似的拍柔嘉几下，等柔嘉睡熟了，方鸿渐想，现在想到重逢唐小福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衷，真见了面准也如此。缘故是一年前爱他的自己早死了，爱唐小姐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致墓，偶一平调，想对唐小福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壁的，不去收拾，让他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像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洪建进了报馆2个多月，一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沈太太把她常用的笔名登了一条启事，大概说沈太太一向致力新闻事业，不问政治，外界关于她的传说全是捕风捉影云云。方洪建惊疑不已，到报馆一打听才知道沈太太丈夫已受委职，沈太太也到南京去了。洪建想起新梅在香港警告自己的话，便写信把这事报告，问新梅结婚没有，何以好久无信。方洪建回家跟太太柔嘉讨论这件事，柔嘉也很惋惜。
7: 不过柔嘉说，沈太太走了也好，我看她编的副刊并不精彩，她自己写的东西今天明天搬来搬去，老是那几句话，倒也省事，看报的人看完就把报纸扔了，不会找出旧报纸来对的。想来沈太太不要出集子，否则几十篇文章其实只有一篇，那真是大笑话了。像他那样家庭与妇女我也会编，你可以替他的缺， 编文化与艺术。
9: 洪建道，我没有你这样自信。好太太，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我老实招供给你听吧。家庭与妇女里主妇须知那一栏，什么酱油上浇了麻油就不会发霉等等，就是我写的。
7: 柔嘉笑得肚子都痛了，说笑死我了，你懂得什么酱油上浇麻油，是不是向李妈学的？我倒一向没留心。
9: 洪建道，所以你这个家管不好啊。李妈好好的，该拜我做先生呢。哎，沈太太没有稿子，跟我来诉苦，说我资料室应该供给资料。我怕闻沈太太的味道，答应了她，可以让她快点走。所以我找到一本旧的主妇手册，每期抄七八条，不等他来就送给他。柔嘉，你没有那种气味，要拉稿子我第一个就不理你。
7: 柔嘉皱眉道，哎，你不说好话听得我恶心，你这话给沈太太知道了，她准捉你到沪西76号去受拷打。
9: 夫人开的玩笑使洪建顿时严肃，说，哎呀，我想这儿不能再住下去了。哎，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当初不愿意来了。三星期后一个星期六，洪建回家很早。
7: 柔嘉道，赵新梅有封航空快信，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拆开看了，对不住。
9: 洪建一臂换拖鞋道，哦，新梅有信来了，快给我看，讲些什么话呀？
7: 忙什么，并没有要紧的事。新梅写了快信要打回单，倒害我找你的图章找了半天，信差在楼下催，急得死人。哎，你以后图章别东搁西搁，放在一定的地方，找起来容易。这是咱们回上海以后新梅第一次回你的信吧，我以为不必发快信，多写几封书信倒是真的。
9: 洪建知道柔嘉对新梅总有点冤仇，也不理他。信很简单，说历次信都收到，沈太太是知悉，上海江河日下，快来于为上，或能同在一机关中服务，可到上次转运行李的那家公司上海办事处见薛经理，商量行程旅办。信末有内子主笔敬问嫂夫人好。洪建向暗中摸索，忽见灯光，心里高兴，但不敢露在脸上，只说新梅这家伙结婚都不通知一声，也不寄张结婚照相来。哎，我很愿意你看看这位赵太太呢。
7: 我不看见也想得出，新梅看中的女人汪太太、苏小姐我全瞻仰过了，想来也是那一派。
9: 那倒不然，所以啊，我希望新梅寄张照相来给你看看。
7: 咱们结婚照送给他的，不是我离间，你看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你去了有四五封信吧，他才潦潦草草来这么一封信。

0: 结婚也不通知你，他阔了，朋友多了，我做了你一封信没收到回信，绝不再去第二封。哼！
1: 洪建给柔嘉说中了心事，支吾道：“你总喜欢过甚其词，我前后不过给新梅三封信，新梅结婚不通知我，哼，想是怕我送礼。他体谅我穷，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一定要还礼。”
0: 柔嘉干笑道：“啊，原来是这个道理，只有你懂他的意思了。毕竟是好朋友，知己知彼。不过，喜事不比丧事，礼可以补送的。新梅应当信上干脆不提内子两个字，你要送礼，这时候进来得及。”
1: 洪建被驳倒，只能敲诈道：“那么你替我去办？”
0: 柔嘉一臂刷着头发道：“我没有功夫。”
1: 洪建道：“早晨出去还是个人，这时候怎么变成刺猬了？”
0: 柔嘉道：“我就是刺猬，你不要跟刺猬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刺猬自己说话了：“哎，新梅信上劝你到重庆去，你怎样回复他？”
1: 洪建嗫嚅道：“我想是想去，不过还要仔细考虑一下。”
0: 我呢？柔嘉脸上不露任何表情，像下了百叶窗的窗子。
1: 洪建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禁忌。柔嘉，就是为了你，我很踌躇。上海呢，我很不愿意住下去，保管里也没有出路，这家庭一半还亏你维持的。洪建以为这句话可以温和空气。新梅既然一番好意，我很想再到里面去碰碰运气，不过事体还没有定，带了家眷进去许多不方便。咱们这次回上海找房子的苦你当然记得，新梅是结了婚的人，不比从前。柔嘉，我计划我一个人先进去，有了办法再来接你，你以为如何？当然这要从长计议，我并没有决定，你的意见不妨说给我听听。洪建说这一篇话随时准备柔嘉截断，不知道柔嘉一言不发进他说。这静默使洪建欲说欲心慌。
0: 我在听你做多少文章，尽管老实讲出来得了。结了婚四个月，对家里又丑又凶的老婆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没爱过她，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不换换新鲜空气？你的好朋友是你的救星，逼你结婚是他，我想着就恨，帮你恢复自由也是他。快去吧，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配不上你的。
1: 洪建嘟嘟道：“哪里来的话，真是神经过敏。”
0: 我一点不神经过敏，你尽管去，我绝不扣留你，倒让你的朋友说我千方百计嫁了个男人，把他看得一步不放松，倒让你说家里耽误了你的前程。哼，我才不呢，我吃我自己的饭，从来没叫你养过，我不是你的家累。你这次去了，回来不回来，悉听尊便。
1: 洪建叹气道：“哎，那么柔嘉等他说我就不去，不料洪建说我带了你同进去，那总……”

0: 亲戚的面子，到了内地未必找到事了吧？
1: 我是靠亲戚，你呢？没有亲戚可靠，靠你的朋友。嘿，咱们俩还不是彼此彼此？并且我从来没说我比你能干，是你自己心地龌龊，咽不下我赚的钱比你多。内地呢，我也到过，别忘了三梨大学停聘的不是我，我为谁牺牲了内地的事到上海来的？真没有良心。
0: 洪建气得冷笑道，提起三梨大学，我就要跟你算账。我懊悔听了你的话，在衡阳写信给高松年谢的，纯给他笑死了。以后我再不听你的话。你以为高松年给你聘书真要留你吗？别太得意，他是跟我捣乱呢。你这傻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0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常四山一家四口上吊身亡了，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9集。
10: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19集。
11: 第二年，村里几个人去集上换年货，忽然看到城门口里外三层围的全是人。恩施县是个小县，交通闭塞，常年累月也没有什么大事儿。现在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莫非是县里又有招上门女婿的？几个人凑上前一看，原来是张画影图形的缉拿罪犯的布告，布告下面印着鲜红的大印。这几个人虽说不识字，但布告上画的人可认得，这不就是自家村里的叮当家吗？这一下对于这几个朴实的山里人而言，真可谓是如晴天霹雳一般。村里当家主事儿的人是朝廷钦犯，我的娘啊，犯的啥罪呀？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不像啊。那叮当家的就是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别说打家劫舍，村里的山货天天就在当街晾着，也没见少啊。这几个人里有个叫常四山的，胆子比较大，为人也豪爽。他爹的病就是叮当家给治好的，自己的儿子也在叮当家的那儿念书识字，所以觉得布告上的人至多是长得像叮当家，肯定不是叮当家本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常四山便找了个看上去似乎有点学问的人问布告上写的是什么。那个画影图形的侵犯姓什么叫什么，犯了什么大罪，这布告咋都贴到恩师来了？其实常四山问的这个人也不识字，但当着这个乡下人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也不识字，便开始跟常四山胡编乱造，说布告上的人姓夏，犯的是谋反的大罪，要斩立决，还要株连九族。常四山也不知道什么是斩立决，什么是株连九族，但一听布告上要抓的人不姓丁，心就放下了，和几个人换了一些米面，便返回了常家营。但这常四山多了个心眼，回村后让其他几个人先别跟村里人提布告的事儿，而是自己一个人趁半夜偷偷摸摸地到了丁一家，把这事说了一遍。而让常四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叮当家一听布告的事儿还要株连九族，脸色一下子就青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差点背过气去。这一下可把常四山吓坏了。俗话说做贼心虚，莫非布告上的人真的就是叮当家的？为了两口水，以后丁一渐渐地恢复了意识，扑通一声就给常四山跪下了，声泪俱下地哀求常四山千万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当家的给自己下跪，况且人家还有恩于自己，这在旧社会来讲可是折煞阳寿的事。丁一这么一跪，吓得常四山马上也跪下了，而且砰砰地磕起了响头，一个劲儿地喊：“当家的礼不敢受，恩人的礼不敢受啊！”和常四山相互扶持站起来以后，丁一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历史。原来这丁一本是北京城最有名的算命先生，此人生性聪明，13岁便学得动彻阴阳之术，14岁已经在天桥摆摊儿给人看相了。这丁一本不姓丁，丁一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亏名。至于自己的真实姓名，丁一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除了爹娘和师父以及几个密友以外，基本上没人知道。 但整个北京城的人几乎都知道天桥有这么一位丁神像，看相测字，百卦百灵。丁一看相，首先要给客人约法三章：第一，不挂生卒；第二，不挂子嗣；第三，不挂恩怨。因为这三种问题都属于一等一的天机，不论是说还是瞎说，客人都会说你算不出来，或者是算得不准，砸自家的牌匾，说了的话就折自己的阳寿，所以丁一干脆就不算。用去现代的名词，应该算是自我保护意识强烈。俗话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一天，丁一大清早一睁眼，就感觉到有一种不祥之兆，本想给自己补一卦，但是犹豫了半天，这一卦还是没补，心想自己就是个算命先生，能有啥大事儿呢？正在琢磨着，忽然外面乱哄哄的一阵脚步，开门开门。脚步声刚停，一阵拆房子似的砸门声接踵而至，敲门的声音就跟财主可算找着了躲债的佃户一样，恨不得把这两扇破木头门砸烂完事儿。谁呀？丁一自己下地开门。哎呦，你们这是？丁一当场傻在了那里，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门外，清一色穿着明黄缎子短襟的差人御林军已经将丁一一家团团围住。这丁一就是个看相算卦的，哪儿见过这阵势，吓得当场就跪下。一个戴顶戴的差人头头二话不说就让丁一赶紧收拾算卦用的家伙，然后让人把丁一架上了一乘密不透风的小架。轿子上丁一偷着给自己算了一卦，结果算出了个黑云蔽日、江河断流、野火焚山、白浪覆舟的绝卦之象，吓得这丁一差点在轿子上就大小便失禁。不过事已至此，无论如何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在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园子里，一个自称叫坤亲王的人号称自己刚入军机处，想救大清朝和英国人的战事，让丁一补一补国运，说大清朝和英国已经打了两仗，均以失败告终，这第三仗到底打不打，还是认败赔款，皇上很是苦恼，所以想请丁一算一卦。算算若是继续打的话，这大清朝究竟是胜算几何。丁一是干嘛？看相的。眼前这个人虽说以王爷自居，但在丁一看来，此人额宽斗甲，地角方圆，目若悬梭，九五之相，明明就是当朝天子。这一来可把丁一吓坏了。当时英国人因为林则徐虎门硝烟的事大举兴兵闽越，定海闽越两仗的结局可以说是一边倒的结局，大清朝的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而英国人的伤亡仅为个位数。按照悬殊的实力推算，第三仗若是打的话，结局是胜是败基本上不用卜卦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大喜功，

丁一不是傻子，在当今万岁爷跟前儿说第三张必败，脑袋八成就保不住了。况且国运为天机，泄此天机的后果可不是折寿这么简单。所以这一卦若实话实说，不论皇上高兴不高兴都是个死。一阵思想斗争之后，丁一决定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性命在皇上跟前儿说一次谎话。为了不惹人怀疑且不露破绽，丁一这一卦是用先天卦卜的，得出的结果就不用说了，但丁一跟皇上说的结果却正相反。听丁一一说这第三仗能胜，皇上虽说将信将疑，但还是挺高兴的，赏了1000两银子以后，让丁一离开北京城，永远不要回来，而且要对此事守口如瓶。这一来可正中了丁一的下怀。被送回家以后，丁一是连夜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北京城，几经周折才来到现在的常家营。

0: 后来中英之间果然又较量了一次，结果仍然是以大清朝惨败而告终，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虽说丁一并不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从当初先天卦中一人引得万骨枯，一魂牵得万命寻的卦象上来看，不定有多少将士因为他的这个谎言而命丧疆场了。每每想起此事，丁一都会捶胸顿足，惶惶不可终日。到常家营以前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丁一仿佛忽然间老了十岁一般，白头发一把一把的生。误国之谎啊，生灵涂炭不说，光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欺君诛九族的大罪。一个普通人如何承受这种良心上的斥责与思想上的压力？说到这儿，这常四山听明白了其中的大概，但是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山民，欺君亡国这些名词在他脑袋里是没有概念的，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当家的有恩于自己，所以在丁一的哀求下，虽说已经知道布告上要抓的人就是丁一，也并没有把这件事儿宣扬出去。日久天长，其他那几个在县城见过布告的人把这件事儿也就忘了，丁一还是每天教娃子们念书识字，给村里人是号脉针灸，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常家营的人也跟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听孙婷说到这儿，张国忠很是哭笑不得，真是荒唐，如此军国大事怎么能听一个算卦先生的话呢？张娇此言差矣，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重，包括皇帝在内，思想上都有很强的依赖性，老百姓有问题依赖衙门，文官武官有问题依赖皇上，而皇上自己如果有问题依赖谁？这张国忠没有想到，看着孙婷虽说年纪不是很大，倒是别有一番独特的见解。况且当时在朝野上下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的，道光皇帝的压力不但来源于那些主战派的大臣，更身为一名统治者所独有的自尊心。大清朝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一向看不起西洋人，况且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败和降完全是两种概念，此次若是不战而降，朝廷也会颜面扫地。另外，之所以在定海、广东两大战役告败的情况下，道光皇帝决定继续打第三仗，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道光本人并不了解当时大清军队和英国军队之间的真实差距，活着回来的败将以种种借口将两战失败形容成了偶然，这也是道光皇帝怀着侥幸心理去打第三仗的原因之一。听到这儿，张国忠开始怀疑这个孙婷是不是也跟秦歌一样是个考古疯子。这孙婷所讲述的故事在茫茫历史长河中连粒沙子都算不上，而这孙婷竟然知道得这么清楚。孙先生，您是历史学家？哦，不，我是一名律师，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才开始迷恋历史与考古。孙婷喝了一口茶，若有所思，这些只是引子，之后的故事想必张掌教您会有兴趣。哦，孙先生，我一直都很有兴趣，您的故事很吸引人。对，我可以吸烟吗？听孙婷白话了两个钟头，张国忠的烟瘾忽然犯了，请便。孙婷喝了杯茶，开始继续往下讲。大概在常家营住了十年，虽说时间不短，但丁一内心的自责与恐惧 仍不减当年，连做梦都会梦见战死沙场的将士冤魂来找自己算账，要么就是梦见衙门的官差抓到了自己，全家老小一起被砍头什么的。就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丁一的头发完全白了，刚刚50岁出头的人看上去竟然跟70多岁的老头子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一天，丁一正在家里喂鸡，忽然有人疯狂地跑到他家，说常四山家出事儿了，一家四口人一块上吊，现在被救下来了，但没气没脉，让丁一去看看还有没有得救。听到了这一消息，丁一马上找出刑侦袋子跟报信儿的人，到了常四山家。当时常老喜正带着几个人边捣鼓着救人边分析情况。这常家营向来跟外界联系不多，也从来不会找外边人借钱什么的，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什么事情想不开非得全家上吊了。丁一看了看这四口人的情况，除了常四山胸口还有点热乎气之外，他爹他媳妇儿和儿子已经铁定是没得救，人都硬了。后来虽然丁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常四山的命还是没保住。这件事儿闹得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什么耍钱欠债了，抽大烟什么的，但唯独丁一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晚上丁一为这事儿卜了一卦，结果让自己是大吃一惊，常四山一家乃是死于非命。并不是所有意外都能算作死于非命，真正意义上的死于非命是指未到阳寿而终，其中原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犯鬼神、泄天机与触星宿。但是在这种偏僻的山村，总共40来口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触星宿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山民，谢天机更是不可能，而且谢天机不会一家子人一起死。对于常四山一家而言，造成死于非命的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就是犯鬼神。
1: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3: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2: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3: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常家营接连发生离奇命案，村民纷纷出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只负伤的黑斑狸猫又有着怎样的来历？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0集。
7: 茅山。

0: 后一纸，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 第二十集。
0: 这常家营方圆20里内，一无坟岗，二无寺庙，怎么可能犯鬼神呢？丁义彻夜未眠，百思不得其解。就在第二天早晨，昨天报信的人又跑到丁义家来了，说常老喜一家人也上吊了。这次这家人吊的还是比较彻底的，等丁义到场的时候基本上全硬了。这一来，常家营立即人心惶惶，总共40多口人，十几户人家的村子，2天死了1/5。照这个速度，全村死绝也就是几天的事儿。这时，更怪的事情出来了，全村的鸡鸭猫狗等小动物一夜之间都跑了，甚至说村子里连只耗子都找不到了。一时间家家户户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外逃，2天的功夫，全村除了一个瘸老太太常氏和丁一一家人以外，基本上都跑光了。2天前还炊烟袅袅的常家营立即变成了一座死村。常氏不走是因为其早年丧夫，还没孩子，这些年一直靠养点鸡鸭以及村里人周济为生，眼下鸡鸭都没了，自己年纪又大，腿脚又不利索，想想自己这一辈子也挺惨的，这事儿一出，干脆就想死在自己家里一了百了。而丁一确实是因为不敢出去，住九族的事儿一直是他心里的一块病。傍晚，丁一绝望地又给自己卜了一卦，结果跟10年前大致一样，黑云蔽日，江河断流，野火焚山，白浪覆舟。但与10年前的卦象相比，但好像多了点不一样。蔽日之云多障目，断水江河不走桥，山焚火熄，枯草绿，小舟不覆，大舟摇。这是什么意思呢？虽说卦象上还是绝卦，但卦尾似乎带着柳暗花明的意思。丁一算了几十年的卦，如此奇怪的卦象还真没见过，莫非冥冥之中有贵人保我丁一一家？

不一会儿的功夫，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黑夜中的常家营，只有两家人的房子里有灯光，一家是常氏家，一家就是丁家。因为常家是后来落户的，房子盖的和村里杂居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只能看见隐隐约约的灯光，并不能分辨亮灯的究竟是哪家。旧社会的人都是很迷信的，看到这鬼火式的灯光，妻子罗氏基本上已经精神崩溃了。白天家家户户兴师动众的搬家，全村基本上已经走干净了，但是到了晚上村里还有灯光，难道说是见了鬼？想到了这儿，妻子罗氏又开始央求丁一也离开常家营。白天为了这件事儿，两口子已经打过一架了，但是丁一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横竖都是死，他宁愿死在鬼神手里，也不愿意被人用囚车拉回北京，然后在百姓的唾沫里被砍头。听到了这里，张国忠实在觉得这些老辈子的人太死心眼了，一条道跑到黑呀。且不说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

道光皇帝已经驾崩，还有没有人记得这档子事儿都不一定。单就这十年里，自己相貌发生的巨大变化，换作现代，都应该比做过整容手术还安全了。况且此时天下大乱，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个早就认不出来的算命先生呢？那他就不能找个别的村子容身吗？哦，张长脚，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十年之中，丁一基本上是风卦的。常家营是一个消息闭塞的小山村，像道光驾崩、太平天国这些大事，丁一一概不知。按这本《小臣遗志》里的记述，当时丁一无意中看了眼天象，主星耀眼，客星暗淡。丁一认为大清朝东山再起了，这也加剧了他对以前欺君误国大罪的恐惧。但是根据后世的史实分析，这种天象很可能说明大清朝气数将近，回光返照。这孙廷不但负责讲故事，还在不厌其烦地解答张国忠的疑惑。哦，小臣遗志，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张国忠从孙廷手里接过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古书。这丁一是什么名人，怎么都进了古书的记载了？哦，这本书就是丁一在常家营期间所著。我刚才讲的故事有一部分就是这本书里记述的。另外，这本书还记录了丁一的毕生所学，从看相卜卦到观星风水都有，还有一部分医术的记载。可惜啊，丁一没过多久便惨死常家营，这本书并没有最终完成。哦，他是怎么死的？跟那犯鬼神的东西有关？听你说他算出了柳暗花明的卦象，我还以为他能够幸免呢。哦，没有，那个柳暗花明的卦象所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妻子的再次哀求让丁一也有点动摇了。说实在的，丁一并不是神汉，而是算卦的，驱鬼镇邪的事懂是懂，但绝对算不得高手，至少体力上就不过关。此时常家营的怪事显然不是一般的东西闹的。随着夜晚灯光的出现，丁一也虚了，但此刻是晚上，就算走也得等天明啊。无奈之下，丁一又拿出了卦签，摊开了先天卦的卦局。倘若那光亮不是人发出来的，那么只有先天卦能够算出来。卦象一出，这丁一真是又惊又喜，晨光在夜，无往不安。从卦象上看，只要到那个有灯光的地方就能够保平安。丁一利用家里找得到的东西，简单的给自己和老婆做了点防护措施，把师傅传下来的两块照妖镜戴在了两个孩子的脖子上，然后用一根红绳将一家四口的手腕全拴在了一起，打起了灯笼，向村子中间那个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光亮的地方距离丁一的房子大概有个二三百米，放在白天也就是几分钟的路，但此时丁一家走起来却感到异常的漫长，一路上风声鹤唳，别说是孩子和媳妇，就连丁一自己也吓得是心惊肉跳。在常家营待了十几年，这条道晚上也不是没走过，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如此的诡异过。除了总是能听到四处传来类似于木头折断、石头落水之类的奇怪响声之外，两个孩子脖子上挂的照妖镜也是叮叮当当的响着没完。按当初丁一的师父说法，
这照妖镜乃是镇宅之宝，并不是护身用，偶尔护一护虽说也无妨，但却只能挡一挡一般的小鬼小怪。照妖镜要是自己响，就说明被东西冲了，要是成气候的东西，照妖镜会花掉。说句实话，这丁一的师父叫娄墨寻，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传下来这照妖镜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至宝，所以这一路上丁一每走几步都要看看照妖镜花没花，索性直到走到光亮的地方为止，这照妖镜还是很光亮。发现亮灯的地方是常氏家，丁一也没有感到意外。这个老太太以往指望着村里人周济，现在村里人都走了，自己一把年纪了，腿脚不好，走也走不远，到哪儿都是个死，换作自己恐怕也会选择留下来，没准还能多活几天。一家人进了屋之后，这常氏已经吓得在炕上哆嗦成一团了，发现进来的是丁一一家子，才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丁一看着老太太仿佛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够呛，便拿出了干粮让罗氏生火，准备熬点粥。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忽然传来一声惨厉的猫叫，随后便传来一阵刺耳的挠门声，听得丁一头皮发麻。这村里猫狗鸡鸭早八辈子都跑光了，怎么还有猫呢？听到了猫挠门，常氏急忙下地一瘸一拐地去开门。要说也怪，这常氏是个瘸子，岁数也不小了，而且少说一天没吃饭了，但是看他下地开门这劲头，却好像是20来岁的小伙子。门被打开以后，只见一只硕大的黑斑大狸猫从门外一瘸一拐地进了屋，鼻孔、嘴角、眼角都带着血丝，好像刚跟别的什么东西打过架一样。常氏看到这情形，哭哭啼啼地把这猫抱到怀里，一瘸一拐地又回到了炕上，把自己那床破被给猫盖上了。听常氏说，大概2个月以前，家里莫名其妙的来了只大狸猫。常氏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也寂寞，就把这个猫留下来给自己作伴。虽说自己的口粮不富裕，但每餐还是要匀出一点来给猫吃。这猫也颇有灵气，虽说每天吃的也不多，一天比一天瘦，但是常氏养的老母鸡孵出的小鸡雏子，就算在他眼皮子底下溜达，他也不会多看一眼。每天常氏吃什么他吃什么，白薯、山药、玉米面，甚至糠皮，这些人吃都难以下咽，一般的猫连闻都不会闻的东西，只要是常氏给的，这大黑猫肯定是照单全收，连食盆都舔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糟践。这次常家营出事儿，这狸猫也不见了，常氏顿时觉得大势已去，连猫都不管自己了，谁还能管呢？邻居常武劝常氏逃走，被常氏一口的回绝，这只猫的失踪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深更半夜猛鬼出巡的时辰，这猫反而回来了。听常氏这么一说，丁一便想给常氏卜一卦，顺便也看看这大黑猫的来头。可是这先天卦刚卜到一半，屋外忽然是阴风大作，窗户和门被吹得咣咣直响，大儿子脖子上的照妖镜忽然当啷一声，吓得丁一差点把挂签掉在地上。拿起照妖镜，只见镜面上横竖5-6道划痕，丁一的手当场就哆嗦了。不是说无往不安吗？这是怎么回事？外面的阴风是越来越大，这大黑猫好像也是越来越紧张。
丁一让罗氏抱着两个孩子和常氏一起挤在床上，然后从包裹里拿出一管香灰，往窗台和门槛上撒了一层，把孩子脖子上的两块照妖镜摘下来，一面挂在了门上，一面挂在了窗户上。门窗的噼里啪啦声立刻就停了。过了大概半个时辰，看着这猫渐渐地安静下来，丁一才战战兢兢地从锅里盛了一碗粥，端给床上的媳妇儿和常氏。就在丁一准备到锅边，准备用勺舀着也喝几口米汤的时候，这只大黑狸猫忽然又喵的惨叫了一声，噌的一声站在了门屋门的正对面，浑身的毛全部炸裂，好像要打架一般。只见门槛上的香灰好像是人吹的一样，从左至右被吹了个干净，门上的照妖镜当啷一声就掉在了地上。丁一的小儿子此时是一声尖叫，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大儿子干脆扎进了罗氏的怀里，什么都不敢看。娘，小儿子指着猫一把鼻涕一把泪，那个猫那怎么那么多尾巴呀？小儿子的这一句话让丁一也吃了一惊。在畜生中，不但有蛇、狐狸、黄鼠狼、刺猬、兔子，猫也会修仙，但是比较少。成气候的猫相传是有9条尾巴的，只不过一般人看不见罢了。莫非这只狸猫是修仙的畜生？丁一站在狸猫身后，战战兢兢地举着一段桃木枝，注视着屋门，只听着门咯咯地作响，就好比有人从门外用几个手指反复地弹一样。丁一知道这叫鬼敲门，所谓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是指这个。不过话说回来了，方圆十几里可以说就剩下这5口人了，村里人的离奇死亡加上这3更半夜的鬼敲门声，一般人若真的遇到了这种情景，做没做亏心事儿，都够喝一壶的。

这鬼敲门的声音大概持续了半炷香的功夫，狸猫的叫声也在这半炷香的时间里由怪叫转成了嚎叫，就好像婴儿的啼哭一般，把屋里这五口人叫的是心惊胆战，常氏干脆跪在床上向屋外嚎着磕起了头，连呼大仙饶命。人最惧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濒临死亡时的恐惧。虽说这常氏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死，但面对这种足以致命的未知力量，还是显露出了动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欲。不光是常氏，就连丁一此刻也开始恐惧起来。本来丁一自知身为朝廷画影图形、举国缉拿的要犯，能活到现在已经很知足了，从来就没有把死当回事儿。之所以不惜东躲西藏、苟全性命，也全当是为了老婆孩子。但在此刻，丁一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濒临死亡的恐惧。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集市上回来，
1: 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0: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91年，一部由李歇普执导、邵红来、孙继堂、王英主演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开天辟地》震撼上映。这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拍的影片，首次将建党的艰辛历程搬上大银幕。影片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篇，生动展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爱国志士在风雨飘摇中为寻求救国之路的不懈奋斗。影片中，我们看到了爱国志士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畏强权，勇往直前的精神。一起走进开天辟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体会先辈们为新中国诞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0: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0000000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的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出事了，出大事了，快叫同学们都起来。
2: 哎，快
1: 同学们，谁呀，快起来，
3: 我快到学校去集合。
4: 你是谁？
5: 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6: 怎么回事？
7: 什么事？
6: 快说吧。
1: 青岛完了，山东完了，
6: 你怎么了？
1: 我要完了。
6: 对，谁都不行。
8: 你的消息是哪来的？
1: 请蔡校长说的。
9: 太上了，
1: 那同学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完全失败了。
10: 同学们，起来，动起来！

0: 同学们，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却把我们的中国给卖了。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必败，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同学们，同学们，莘莘学子，岂容山河破碎，我们坚决不认政府这种卖国条约。
1: 对，
2: 不认卖国条约。
3: 同学们，中华古国上下五千年，岂能在今日丧却？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啊！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情愿去死。
4: 哭有什么用？
5: 你想啊，
6: 真的是上去。
4: 同学们，请让一下。
7: 好，我先走。
8: 外争国权，内成国贼。
9: 内成国贼，
10: 还我清朝！
11: 还我清朝！
12: 示威去，游行去。我们要直接行动啊！
13: 同学们，同学们，为筹备明日大游行，请大家捐助。
14: 对，
15: 捐助，这是我的，
16: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7: 哎，你们俩。

0: 谢谢李先生，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1: 快，正国传

0: 大家请吧，随便请吧，啊，祝贺，此宴是专为你洗尘的，还有润田啊，我请了静坛来作陪，今天大家要尽兴啊，大家请吧，
1: 请请，
2: 好好，哎，
0: 祝贺初使日本多有操劳啊，不仅大大的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求了新贷款之允诺，实为不易呀、啊！望两位以国事为重，勿信流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吧。来来，举杯。
3: 报告，游行队伍已到了北池子。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4: 要不要禀报大总统？
0: 不必了。近来风声日紧，警探呢？作为警察总监。你胆子不轻啊，
1: 卑职明白。
4: 你男人是个卖国贼，卖了山东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陶汝霖一个人的中国。
5: 打他卖国贼，
6: 标出陶汝霖。
4: 总统也是两难呐、啊，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来的钱？
1: 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4: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3: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都江名下。
7: 军警来了，快！
4: 同学们注意，赶快往后撤！

四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京大学学生分布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4: 南下学生说话太偏激了，我得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好。怎么了？前面怎么了？
5: 正游行呢。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6: 先生们，
4: 诸位先生都看见了吧？这种骚乱是不允许的。我再次提醒各位，上海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小刀会。如今的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现在我宣布，万国商团巡逻的区域做如下分工：英国分队在中央和老闸布防，美国分队在虹口布防，葡萄牙和日本分队在虹口区，预备队在中央布防。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星旗队呢？到南京路。
7: 是，好，政府。你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这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哼，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了。
4: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7: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4: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我以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政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7: 说吧。
4: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7: 啊。以后再说吧。
4: 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7: 哎，首长也这么说。
4: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字。
7: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4: 政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
7: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好，别送了。
8: 哎，陈伯伯要走了。
9: 陈伯伯。
7: 哎。
9: 陈伯伯，你看。
7: 好玩好玩。哎，好了，去玩吧。
8: 哎，陈先生。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7: 怎么你们俩都有一句话？
8: 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你每个月只寄5块光阴的生活费，是不是太少了？你没听说吗？他们面黄肌瘦的，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吗？老夫人已经哭过好几回了。
7: 他那是妇人之见。
8: 你也得替人家想想嘛，人家是姨妈， 又当后妈，闲言碎语的多不容易啊。
3: 小时候不吃苦，长大了能成才。
8: 哎，陈先生，
3: 我可不会给孩子玩木偶戏。

0: 哎，什么？
1: 把传单都给我，快点！
0: 哎，
1: 快点，快点，快点！
0: 行了，行了，
1: 你到大门口等着我，我就来啊！哎，快去吧。走，干什么？放下吧！
2: 你这些混账东西，
1: 咽下去！
2: 走，走，快走！
1: 放手，放手！
2: 我是陈独秀
0: 啊！你是陈独秀？
1: 对，我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0: 什么《新青年》？我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
1: 放开我！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2: 你敢打人？
1: 走，走，带走！
3: 20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4: 政府昨晚被捕，想必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冒昧的把诸位请来，就是想商议一下如何的营救他。
5: 啊，我有一位门生姓席，草席之席，他的祖父早年曾在清廷邮传部做大官，后来
4: 石之，不要绕弯子好不好？
6: 是啊，都火烧眉毛了。
5: 好好好，我说的快一点。徐世昌大总统不是做过邮传部的尚书吗？当年他与我那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哈，你们看这事情不是串上葫芦了吗？如果说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立即就去疏通一下。
0: 跟大总统疏通？就是大总统要抓人。
4: 事到如今，让世之去活动一下也好。我认为当前手无之急，要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3: 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0: 孙先生，
4: 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0: 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4: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

0: 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1: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0: 给我站住，站住，
2: 放开，
0: 站住，
2: 抓住
0: 他，我叫你跑，叫你跑，
3: 小子，打你们，打你们，
0: 嘿，
3: 哎呦，
0: 打死你，
3: 我
0: 打，
2: 叫你跑，赶紧开跑跑，
3: 住
0: 手，
2: 你是干什么的？
0: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2: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1: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2: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你听着，这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之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1: 哦，还有呢？
2: 就还好，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
0: 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2: 别听他胡说。
0: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4: 没错，
2: 对，说的对。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0: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5: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0: 快走。
6: 爸爸，
1: 爸爸，
6: 爸爸，
0: 没出息，到这儿掉什么眼泪？快上海去。
6: 爸爸，我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不能不来看看爸爸。我知道会挨爸爸骂的，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看你。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乔年也想来，可是没有钱买票。他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爸爸您好吗？
0: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入狱的前一天我还发表了篇文章，
6: 研究室与监狱，
0: 对，
6: 我跟乔年都看了。爸爸，你总是勉励青年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是啊，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自己的生活未必美好。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
2: 哎，不许乱说。
0: 乱说？见到守昌先生了吗？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劝他赶快离开北京。他是对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天我非常想念他。
6: 我去转告他。
0: 不，这话不要说。
2: 时间到了。
0: 见到妈妈了吗？去看看他，让他放心啊。她是你姨妈，但毕竟又是你的妈妈，不去看也好。你就赶快回上海，用心读书，不要糊里糊涂的混日子。
2: 哎，快走吧。
0: 嚷嚷什么？
2: 知道。
0: 好，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不要管我，赶快回上海。
6: 爸爸多保重。
1: 师母，我有衣服。
7: 有什么衣服？你看看破衣烂衫，你爹不心疼啊？我心疼。
1: 我爸说了，年轻人多穿新衣服就不长骨头。
7: 瞎说，别听他的，听我的。
8: 爸，
1: 哎，
8: 我们出去玩一会儿。
1: 哎，
7: 阿姨。
1: 好好好。
7: 哎，
1: 年年，看谁来了。
7: 年年，嫂子来了。
1: 妈妈。
7: 孩子。
1: 妈妈，
7: 你看到了北京也不回家去，弟弟妹妹都想你呢。走，回家去啊。热来，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啊。
9: 不待会儿了。
7: 我们走了，不待了。年年来玩啊。
1: 哎，李先生，我爸说你要赶快避避。
7: 你看看陈先生都说让你走，你还是去乡下避避吧啊。
1: 嗯。

0: 啊，
1: 吃饭了。
0: 嗯、啊，就来。我简直又不想到烙亭乡下去了，我想在北京等着中府出狱。
2: 怎么刚刚说好又变卦了？啊？
0: 哎，我刚看了《每周评论》第31期，你猜猜胡适又写了些什么？
2: 啊？
0: 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谈主义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能不马上写篇文章回答他。
2: 哎，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1: 妈妈说的，妈妈说的对，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0: 好，
1: 快来，爸爸！
0: 哎，好，来了。
3: 在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4: 德先生、赛先生，实在是两位非常好的先生啊。陈独秀啊，就是因为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所以才得罪了军阀。
5: 都趴下。
4: 趴着别动啊，大家都趴着别动。放他们都进来吧。
6: 润之，是我吧。
4: 何胡大，出什么事了？
6: 哎呀，张金尧又在抓丁了。张金尧这帮胡宝柴啊，再相一日湖南就遭难一天。啊，润之，给你报个喜嘞，你的那篇民众大联合北京的右星日报转载了。
4: 哦，
6: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妙妙啊，如此慷慨之文，哪有不传颂之理呀？
3: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设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7: 教授，
8: 秦先生，
7: 陈教授，
8: 秦先生，
7: 我们想你，
8: 陈教授，
7: 回信，谢谢大家，
8: 陈先生，
7: 谢谢，
6: 谢谢，谢谢，
4: 东府。上场，他的精神还不错。
9: 为了今日，我们3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6: 有劳了，师侄。
4: 蔡校长来了，来让开，蔡校长，蔡校长。
6: 仲父，鞠躬。
4: 啊，
6: 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4: 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
6: 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

0: 不是说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吗？
1: 是啊，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来。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是在大牢里读的。楚昌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恃才傲物，我是脾性上的固执，你可是主义上的固执，我服你了。
0: 你我都服真理呀。
2: 东府，
1: 史之啊，我到处找你呢。
2: 我绕过来。
1: 不用不用，反正没几句话。魏莹救我出狱，你东奔西走，我非常感谢你。
2: 老夏，是不是又要请我吃安徽火锅呀？
1: 哎呀，真没想到，我在狱中三个月，每周评论发生这么多事。你号召年轻人少谈主义，这我绝对不能苟同。
2: 那好啊，你可以撰文反驳我吗？
1: 我会反驳的。
2: 政治这东西啊，无聊透了。

0: 我打算20年不谈政治。
1: 哎呀，
0: 你老兄所谓的少谈主义何尝不是证据呢？昨天我看了这个月的每周评论，真没想到啊，你和手长的对台戏唱得这么厉害。
1: 我光明磊落，大将风度，手长的文章我可是全文发表的。
0: 在主义的问题上，今后的新青年将拒绝大将风度。
1: 每周评论要轮流主编，各抒己见，这可是你一贯的主张啊。
0: 你和守常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编的第五号宣扬马克思学说，你是之编的第六号呢，
1: 就鼓吹实验主义，
0: 一面鼓，鼓面也敲，鼓棒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何以适从啊。
1: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2: 东父，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到我家去谈你看如何？
0: 去就去，马上到你府上开会，把手枪熟人他们都找来，重新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我的意见，从第七卷起，新青年再不要轮流主编了，由我一人编辑。师侄，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想了个穿，我同意手枪所见，就是要大力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
3: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4: 赵钱孙李周武正忙是什么？是封建的符号，生命一降世便由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这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的精神。今天我们先来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相称。
5: 让我来，我来。
6: 哎，谁呀？
5: 是你了。
6: 哎，我是九号。
5: 看看你呢，你呢？
6: 啊，你呢？
5: 我十号。
7: 啊，对，你几号？
8: 我二十号。
6: 你呢？你几号？一号。我一号。
5: 八号。恩来，你几号啊？
4: 啊，我是五号，今后以代号相称。大家都叫我五号吧。
5: 哎，五号啊，那谁去请李大钊先生来给我们演讲呢？
4: 大家看呢。
6: 我去。
4: 你去请李先生
6: 啊？
4: 他可不一定来啊。
6: 那是为什么？
4: 他还看你呀，这个邓颖超还是个小姑娘嘛。
5: 啊，哎，你没见到
6: 他？没见到他。
4: 对对对对，看我这个脑瓜子呀。
9: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武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卖良心，卖主权，保他们的私囊。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我们若再不奋起，再不高举主义的大旗去救国救民，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10: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我是派来监视先生的。还有他也是派来监视先生的。
5: 快走，快走，滚滚滚滚滚滚。
10: 李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爱国呀。
9: 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民众一定起来了，正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大旗在前进。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走俄式道路。
4: 李先生，能不能请你换个地方演讲？请。
3: 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0: 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1: 继续说吧。
2: 由于福建百姓抵制日货越演越烈，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拉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1: 名为抗议东洋，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2: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
1: 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吗？
2: 张静尧不会手软。
0: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3: 快把他们都包围起来！妈的，有种的也别到日本去造，还长沙闹什么？给我抓起来！你们这些湖南人坏了我们张家兄弟的面子。妈的，老子今天也坏坏你们面子。还人呐，把那些带头的刁民统统给我抓起来。
4: 大师，
3: 走，
4: 快
3: 走，快走，
5: 快
0: 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6: 对，张静尧，
7: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0: 我们自己来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8: 毛团长讲
9: 这样，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0: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9: 是，
0: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9: 对，
0: 第三把火。
2: 这个，禀报大总统，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作主。
1: 马克思？什么地方人呢？
2: 德国人。
10: 德国人？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吗？
1: 这说些什么？
2: 这些是宣扬无政府的。就是不要政府。
11: 禀报大总统，湖南的曲张请愿团不肯退走，非要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越来越多。
1: 你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你接着说下去。
10: 就说大总统不在。
11: 是。
2: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这是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新村主义，主张社会事业。
1: 事业
2: 啊。
1: 事业，事业，国家呀，国家嘛，难道国家是可以事业的吗？
11: 禀报大总统，请愿团已聚集100多人，试图强行闯入新华门。
10: 闯入一步，格杀无论。
11: 是，
1: 等一等，曲张，曲张，谈何容易哦！我徐世昌从政多年，教训不少，可我懂得一条道理：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嘛！请愿，请愿，毛孩子徒会喊叫。再叫，他张静尧有兵有枪，我徐世昌一纸空文能革了他的职吗？你出面代表本总统去见见，敷衍一下就是了。
10: 是。
12: 最近两湖的动向颇值得注意，请总统审看昨天的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猖狂得很。
1: 陈独秀离京了？不会吧。

0: 有假，上面都瞪着呢。这个家伙大叫什么？社会的改造方法和信仰。
1: 嗯，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以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为上之检点吗？
2: 真冷啊！大庙四面透风的，真不好受啊！
3: 就这么点了，
2: 再这么拖下去，何以是了啊？
4: 怎么了？这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2: 毛团长，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4: 嘴辣才是湖南人呢。
2: 好，那我就斗胆了。毛团长，我这可不是泄气，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4: 是啊，
2: 总统府说要罢免张静瑶，这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唉，这北京的风冻骨头，再撑怎么个撑法？
4: 就是啊，
2: 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几十条消息，北京报馆三团用不上。
5: 进来呀，嫂子买菜啊。我家门口全是警察，后面跟着两个，怎么办？中午今天就回来，什么时候？我这下午到武汉来的，大妹子，我都快急死了。宝贝，
4: 李先生，
6: 哎，
4: 李先生，
6: 哎呦，润之啊，哎，贵团住的这地方真难找啊。
4: 哎，其他团员呢？
6: 哦，他们都在里头休息呢。哎，天太冷了，这两条炭呢是北大图书馆送的。哎，这筐辣椒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湖南人的胃口啊。
4: 还有呢，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呢北京八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区长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派代表发言呢。
6: 愣着干嘛？这是北大的李先生，他给我们送炭来了。快来搬着，
7: 快来搬着，
6: 来了来了。
8: 李先生真是雪白让你吃苦了。
9: 来来来来，
8: 真是时候。
4: 我们区长代表团来京已经几个月了，真没想到在中国要办成件事情有那么难呢。润之啊，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难道你的目标只是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6: 不，下一步是湖南建国。
4: 哦，怎么个建法？我听听你的高见。
6: 好、
2: 哎，毛团长，来来来，李先生来，拿过来，
4: 好好坐呀，好好。李先生，从中外历史来看呢，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各省不都建有国家吗？我们兴明学会好多会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建国，成为中国的先进省呢。
1: 就是说先要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4: 对，
1: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啊？千万可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我也要率团驱张喽。
4: 润之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拥护你们驱张能够成功。你列的114个问题我也看了，依我所见，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普鲁士、斯巴达，我也来给你引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
6: 对，
10: 守察。
11: 哎呀，守察，你在这儿呀？
4: 啊，
11: 你夫人到处找你呢，有急事。
4: 啊，好，
11: 先来，下回再来。
4: 好，好。
6: 哎哎，停车！
11: 停车！
6: 去火车站，要快。
11: 不好，来晚了，火车都进站了。
1: 哎，站住！
6: 先生，我去接个人。
1: 车站见人了。
6: 我接我们老板，
1: 皇帝老子也不行。走，走吧。
6: 先生，先生，帮帮忙嘛啊！
12: 来，快点，
6: 快点！哎，小梁，守城，
12: 你老大，你老大，你老大。
3: 见面。
2: 哎，老板病了？
11: 哎呀，病得很厉害啊，要赶快送医院。
2: 快走，快走。
7: 你们二位比警察还凶，
9: 还要把你押送出境呢。
7: 去哪儿？
9: 去你儿子那
7: 儿。回上海就回上海，耗子躲猫没法子的事。反正你们俩是警察。
9: 你呀、啊、你，哎，先把宗甫送到王兴府家，哎，明天弄辆马车去天津，从那上船，这样最安全。
2: 那谁敢撤？
9: 哎，我从小就是个把式脸。哎，伙计，
2: 啊，
9: 你看我像不像？
2: 这样，
9: 咦，
2: 像，像，
3: 这走啥？
2: 这你还真有两张。这，
9: 人来，再过几天就是腊月28了吧？
5: 嗯。年关还能对付，腊肉挂了两块，酸菜也腌了。
9: 嗯，我算计着咱俩在一起整11年了。
5: 宝华都9岁了吗？
9: 说了多少回了，陪你去趟八达岭，陪你去趟八达岭，可到今天也没去成。哎，不怨我吧。
5: 腊月28。我包好饺子等着你。
9: 哎，
5: 你自己路上多保重。

0: 正。哎，东虎啊，您南方口音重，一路上少说话啊。
1: 有数，金口难开就是了。我倒是不放心你啊。
0: 什么？
1: 摘了眼镜赶车，会不会把我摔到沟里去啊？
0: 我可是多年的老把式了啊。东家，坐稳了，驾。
2: 那我走了，姐姐再见。哎，再见。孙芝，
3: 开会。
2: 李大钊先生不在家，
3: 他到哪儿去了？
2: 不知道，他夫人也出去了。
3: 真不巧，开会啊。嗯。昨天，寿昌先生一席话，真让我翻江倒海呀、小时候，我姓孔孟，后来又姓康梁，再后来，我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信过工头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波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而我呢，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开会啊，我常常苦恼。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润之，
3: 嗯，
2: 咱们认识有三年了吧？我是说，这三年你总是生龙活虎指点江山，从没见你的情绪这么低落过。
3: 开会，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说这些话了。
2: 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义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
3: 你爸爸实在是个好人呢、
2: 你永远别说他不好，他反对我们结婚实在是因为我年龄还小。润之、你下过跪吗？
3: 我从不跪人，只有小时候挨打跪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2: 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

0: 天跪拜在您面前了。妈，来，妈，我们在这里拜你了。
1: 妈，
2: 哎，站住！嗯，干什么的？
3: 年根了，下乡收账的。这是毕店的字号，都包含啊。
2: 那是什么人？
3: 是我东家。
2: 哎，知不知道什么叫买路钱呢？啊啊！问你呢，哑巴了？
3: 先生，
2: 这，哎。看不上大爷怎么的啊，知不知道大爷是干什么的？
4: 掏钱。
2: 哎，你还真神气啊你。
4: 这人啊，
2: 你下来吧你。
3: 哎，有什么不好
2: 事？这这这下来。
3: 有
2: 哎，这边
4: 这边啊，
2: 哪儿那么便宜啊你。
3: 好小子，哎啊，怎么着，想干什么你。这小子怎么着，准是赌输了钱跑到这儿神气来了。滚，
2: 快滚。这家伙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请问贵姓
3: 啊？唐二娃，长兴家机车厂的工人。快走吧，李先生。
1: 正，
5: 王爷。穿这身行当实在不是滋味。
3: 据说爹您回国那会儿也是化了妆的。
5: 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还都得化妆嘞。
3: 周虎啊，
5: 嗯，什么？
3: 组建一个紧密而强固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
5: 是啊，孙一先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3: 以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
5: 嗯，说得对。
3: 正，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吗？
5: 我同意。
3: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5: 小畅，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3: 周虎，你牵个头，抓抓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5: 好，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这样，我到上海发动南方，秋长你发动北方。
3: 好，一言为定。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尽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施。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6: 李东，任直，
7: 李东，
6: 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
6: 找谁？
7: 陈独秀。
6: 陈独秀，
7: 我想见见他。
6: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会了。来，喝口水。嗯，今天下午有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7: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6: 哎，用不着。
3: 哎，听说5月1号，上海7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6: 嗯，
3: 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6: 说来话长了，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
5: 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武体育会，又遭巡捕。

0: 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下贱、愚蠢，那是胡说。
1: 外面来警察了，
0: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1: 政府，
0: 工人师傅们，快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吧！
1: 停止演讲。
0: 第一，
1: 快走、啊！
0: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1: 警察来了。
0: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1: 让我追上去！快离开这儿！
2: 来，快走！后面的
3: 别慌了，
2: 别让他跑了！
1: 快快快，别慌了！
4: 快挡住他们！
1: 走，来，李先生，
5: 当心，当心，
1: 快点，当心，陈先生。
6: 小心
1: 点，
6: 小心
1: 点！哎，你们底下不动！哎呦，
7: 往那边，往那边，快！
1: 哎，往那边！
8: 哎，干什么？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哎呀！
9: 政府，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动公众，突然暴露自己，范围不利。
10: 是啊，我觉得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11: 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2: 又激动了，小心你的脚。
9: 记得你自己说过，主义制度好比航向，如果航船不定向，因为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危险的。
11: 我现在修正这一观点，应该是定向和努力并重。
12: 政府，快件衬衣吧。
10: 好了好了，让政府更衣休息，今天都累了。政府，好生保养。我们走了。
12: 啊，走了，再见。
13: 哎，大家快来，快来。
14: 哎，你们快来看
15: 啊，
14: 这真美，
15: 什么
16: 东西啊，
15: 还有鱼呢，
16: 有鱼，
17: 这鱼真美，
18: 确实啊，明天跟我们上船同去法国。哎，大家说怎么样啊？
19: 哎，我不去，我不去。
18: 再说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吧。
19: 嗨，这第一啊，我毛泽东啊不懂洋文，
18: 可以学吗？
19: 到了法兰西啊怕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都到欧洲去向杨先生学科学、学民主、学马克思、学工人运动，
18: 那你也去吧。
19: 我留下呀，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18: 你真的去啊？
20: 那你
18: 是啊，
19: 我向泥腿子学。我们湖南啊还是农民多吗？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吗？
21: 啊，认知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嘛。
19: 哎，我毛泽东啊还有几句话要讲。
21: 哎，说呀，
19: 说吧，
21: 说
19: 着。大家在湖南啊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呢，好学风啊务必要保持。我还有个建议。
21: 哎，什么？
19: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讨论会，交换知识，养成啊好学的风气。哎，我呀也有个建议，大家合个影怎么样？
21: 好嘞，就照这个。
22: 哎，明志，
21: 明志，我说你的身份怎
22: 么样？
19: 我
22: 看
19: 我的吧。
21: 来，
19: 欢迎欢迎。
21: 好，你们都站好了。
23: 站好了。
21: 嗯，看着照相机。
19: 我啊物归原主。来信啊。
21: 好的，
19: 我会给你寄信的。
24: 任之，李忠，
21: 你要找的人总算找到了。
19: 找到了。
21: 好，你们都站好了。
23: 站好了。
21: 看着照相机。
19: 这是地址。
10: 先生，先生，哎，请问。
19: 啊，湖南毛润之，
21: 陈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
11: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听说你到上海了，我也正想找你呢。哎，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10: 哦，久仰了，先生。
11: 哎，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十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译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美洲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文出版喽。陈王道功不可没哟。
10: 哪里哪

0: 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文气磅礴，我也早已敬佩。
1: 润之不敢不敢。
2: 好了好了好了，润之啊，让他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1: 好。
2: 你为什么不去法国啊？
1: 好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假的。其实我很想去。记得10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2: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2: 好，锐气十足。
1: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呢。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曲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2: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呢。
1: 啊，见小于重复先生。
2: 哎，不，我倒喜欢你的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云芝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2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1: 先生说的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2: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1: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2: 好，好极了。
3: 周副，
1: 都好了
2: 是吗？
1: 哎，哎，请。仲甫先生，
3: 这本书，
2: 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1: 我连夜借读，明日就归还。
2: 哎呀，何言借字，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
1: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4: 天亮了，
1: 还早着呢。
4: 那你还在看书啊？
1: 你这么地动山摇的，我怎么看呢？
4: 打呼噜，看李斌，
5: 没办法。
1: 起来，赶紧
5: 睡。
1: 哎，起来起来，
5: 你别睡我。哎呀，你行行好吧，你起来吧。
1: 子章，这本书啊，可是把快刀子，给全世界都开了膛。五脏六肺都清清楚楚的，
4: 明天上船，润之，你饶了我吧。
1: 哎，你到了法兰西啊，想跟我毛泽东谈几句，怕还谈不成呢。
4: 半夜三更的，你好兴致啊！
1: 半夜三更，在我毛泽东面前是一片光明。
6: 不早了，该睡了。
1: 哎，子章，君子成人之美，咱们到外头去谈。来，
4: 哎呀，你也，
1: 这回我才相信，过去我们说要民主，要民主，民主固然是好，德摩克拉西万岁万万岁。可是我们倒要问一问了，究竟是劳动阶级的德摩克拉西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德摩克拉西？陈仲甫先生今天说的太好了，劳动阶级要民主，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里夺得政权。子章，我一定要把共产主义的幽灵请到湖南，

0: 云雀，哎，我头晕，我受不了了。云雀，快帮我下来呀！云雀，你是着了魔怎么的？
1: 对，我是着魔了，整个中国都会着魔的。
2: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青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0: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
3: Великолепн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й фильм.
0: 谢谢你带来的这部影片。
3: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вам спасибо.
0: 总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很渴望早日见到波尔什维克的东方支部。党的名称还没有最后商定。
3: Как буд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мы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0: 但我们可以告诉维基斯基先生，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着手了。
3: Фактически уже началось。
0: 我建议你们尽早的与陈独秀先生会面。卫青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请。
4: 您好。
0: 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卫青斯基先生。
4: We welcome you here.
3: Very glad to meet you.
4: 客人来了。
0: 这位是孙中山先生，卫青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蒋先生，请。
5: 孙先生在吗？
0: 在。孙先生有客人，请您稍等。
5: 对于列宁先生领导的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辱啊。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波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啊。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
0: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5: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请向列宁先生问好。
4: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r. Lenin.
5: 请坐好。
6: 先生，
5: 你来了，坐吧。
6: 根据陈炯明总司令的计划，对桂系陆荣廷的总反击，至迟不超过两个月。
5: 好，广州将要成为我们革命的大本营。
6: 是啊。
5: 我说。你每天的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
6: 中正每日坚持不懈。你怎么跟卫青斯基搞在一起了？
5: 在陈独秀那认识的，他要组织共产党，请我去商量了几次。
6: 你怎么回答？
5: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6: 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
7: 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张申府商量过来，决定叫共产党。
6: 共产党
7: 首长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呢，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啊。今后要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们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何想法？
5: 上海同志，
8: 共产主义的纲领我戴季陶是全然赞成的，政府的建党计划也是振奋人心的。我也希望做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诸位都知道季陶有不方便之处啊。
9: 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别扫大家的兴嘛。
8: 季陶一定请大家谅解，季陶已是国民党党员了。
10: 哎，他们不也是贵党党员吗？
9: 是啊，
10: 就没有你那么多的不方便吗？传贤啊，你坐下。你坐下。
8: 坐坐坐。诸位，季陶的心实在难受，大家知道的。我是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情。诸位，告辞。
9: 你别走啊！
10: 传贤，算了算了， 陈先生，与朋友交往，只取其长，不计其短吗？
7: 哼，这个戴季陶，过去大谈社会主义，原来都是假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分道扬镳也好。
2: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11: 上海建党之后，政府行动得很快啊，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
12: 给我一份，
11: 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10: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
11: 说吧。
10: 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12: 嗯，对。
11: 黄林双，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
10: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11: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
12: 黄林双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2: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10: 知道什么时候走到净化资产
12: 阶段？走走走。
10: 第五兄，你有什么见解？
13: 我1911年加入同盟会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革命总是失败。现在我悟出了道理，革命靠军阀不行，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走俄式革命道路。哎，李汉俊从上海来信，要我们尽快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支部。
2: 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12: 走俄式道路，在全国建立共产党已势在必行。陈独秀、李大钊已先后在上海、北京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湖南也要尽快的行动起来。
10: 对，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
12: 何不呢？
10: 啊，
12: 老大，靠岸。
10: 这么多人呢。
12: 快点。
14: 顺治
12: 啊，
14: 农民年年求龙王拜菩萨，哎，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赶渡龙王爷，驱走魔鬼啊。
12: 会有这一天呢，但驱走魔鬼的不是龙王爷，而是共产党
10: 啊。
12: 共产党一旦把农民发动起来，准能翻江倒海。我们跳舞去，好。
2: 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

0: 入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1: 开会吧，开会吧，啊！各位，开会了。现在请周恩来同志将调查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2: 啊，据调查，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3: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1: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2: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好，此项决议通过，大家分头行动吧。
4: 好的好的，来我们的人
1: 马上马上去发动那里。哎，小平君来了。
5: 小平啊，印得这么快，辛苦了。
1: 没关系，
2: 来君堂，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
6: 哎，小平给我一份。
7: 哎，来跟我
8: 给我一份，
9: 给我一份，
10: 给我一份。
11: 哎，来，邓小兵，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啊，
12: 哎，真不错。
13: 哎，小兵，我来一下。
14: 土豪同志，听说国内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
15: 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14: 是吗？那算我一个。
15: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14: 太好了！
16: 哎，王先生，工作好嘞。
17: 哎，再见。
14: 啊，开会。
17: 回来了。
14: 这是新书。
18: 沈芝啊，
15: 何胡子，来信了。法兰西来的。
18: 哦，
15: 我的复信啊，他们完全赞同。
18: 哦，蔡和森来的。
15: 哎，我说何胡子，你来看看，他在信上建议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18: 啊，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团，先锋队。作战部神经中枢，
15: 嗯，
18: 哎呀，心思真不少呢。
15: 是
18: 啊，
17: 润之，啊，《资本论》入门又卖完了，还有人要呢。
15: 这么好笑啊？
17: 啊，
15: 何胡子，还有吗？
18: 有，我们给俄罗斯研究会还留了几本呢，要不先卖了吧？
15: 行啊。
18: 谢谢，
19: 欢迎欢迎
20: 欢迎老师到来，
18: 还谢谢你们，
19: 欢迎你们的。
15: 二娃，唱首歌吧。
19: 好啊，邓先生。
21: 被侮辱的是我老公，被压迫的是我老公，世界啊，我们来创造。

0: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1: 报告，陈留秀来电。
2: 哦，
1: 清洗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频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2: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回电陈独秀，承蒙贺谕，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仲甫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1: 是，驾。哎，仲甫，仲甫，车子来了。哎，你们二位各一辆，一辆送客，还有一辆装书。哎呀，该走了。
3: 仲甫，轮船不等人呐。
1: 好，咱们把东西拿走。
4: 仲甫，我依旧这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去。
5: 为什么不去？到广东处长教育委员会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组织。
4: 那首长怎么说？
5: 嗯，他支持我去。
4: 首长催了好几次，全国建党迫在眉睫。
5: 知道知道，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另外已经请沈彦兵在翻译俄共党章了。
4: 反正上海党的书记我代理不了。
5: 嗯，这好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
4: 嗯，仲甫，你以为陈炯明就那么靠得住？
5: 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赞赏的。
1: 仲甫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走啊？
5: 哎呀，贺明，你也不要阎王爷催命。批驳张东孙这篇文章我是一定要写好的啊。张东孙他懂什么？他陪着那个英国人啰嗦，南京北京长沙到处说三道四，什么吉尔特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好了，何明，你也要写文章博他。
3: 哎呀，政府，广州也有纸有笔吗？
5: 哎呀，别催，我还有个结尾。
1: 完了，黄包车再跑也来不及喽，等下趟轮船吧。
6: 邓先生，
7: 饿了啊？
6: 干嘛？来来来，快吃吧。你看，忙了大半宿，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啊！
7: 不瞒你说，我还真的饿了。
6: 邓先生，不怕您笑话，家里一点白面也没有了。要不，叫孩子他妈给您做碗面条，您吃着也比这好吃些。
7: 嗯，这挺好，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6: 行，看不出您一个大学生还真吃得起苦。哎。这和你们比啊算不了什么。
7: 我知道有时候你们连窝头都吃不上，整天喝稀的，还要干活。
6: 哎，我们呢，说您住在这儿也太冷了，明儿啊我来这儿把这些窗户糊一糊啊。
7: 嗯，
6: 行吧，今儿啊我在这儿当户了。
7: 好啊，咱俩好好聊聊。
6: 行啊。
8: 向大总统致敬！
9: 向大总统致敬！向大总统致敬！向大总统致敬！
10: 诸位将校，
8: 诸位将校，
10: 诸位士兵，
8: 诸位士兵，
10: 大家都知道，孙文他又回到广州去了。
8: 大家知道，孙文。也就是孙中山这个挨刀的又回广州去了。
10: 他还要做总统梦，听说还要加个什么非常的大总统。
8: 他还要做总统梦，做个非常的他娘的大总统。
10: 本大总统我不怕他唱对台戏。
8: 本大总统徐大总统不怕他孙文上对台戏，我军将士也不怕他南方政府唱他娘的对台戏。
9: 为国争，为国争，为国争。
11: 请大总统继续宣誓。
12: 南方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
2: 是，
12: 可我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别再给我揉沙子了。
2: 是，
12: 工人都在举事了，什么工会、俱乐部，你没听说？
2: 卑职去查，卑职亲自去查。
13: 我们工人办学校，办工人俱乐部，犯了哪一条王法？
14: 对，
13: 什么？什么？
2: 俱乐部？他娘的，大总统的天下，乐什么部？
13: 天下是天下人的，不准你们军阀打人伤人。
2: 兄弟们，凭什么抓人？抓人！我还要杀人呢！啊！

0: 如天日。
1: 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
0: 邓中夏有没有受伤？
1: 还好，他送一个受重伤的工人去医院了。
0: 哦，李先生，我们找你有点事儿要谈。
2: 坐吧，都进来坐吧，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李先生，我们五个决定从今日起退出共产主义小组。
0: 哦，
1: 您别误会，李先生，我们并不是害怕屠刀。
0: 那究竟为什么？
1: 实说了吧，我们终究信奉巴古宁和克鲁波特金，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实在是无法坐在一条船上。
2: 我们之间能否把彼此的分歧都抛开一些？比如说，我们不都是为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吗？我希望你们能在
1: 主张不一样，实为勉强不得。李先生，再见了，走吧。
0: 可耻！
1: 李先生，您能出来一下吗？李先生，您的教诲我们终身难忘。总共才几个人，一下子走了五个。
2: 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要尽快的去宣传工友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1: 嗯。
3: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
4: 来，我们也来干一杯。钟先生，今天是否贵体欠安？
5: 不，我也来敬省长一杯。
4: 哦，好啊，来。
5: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4: 好，请说，请说。
5: 独秀是应省长之邀请来广东主持教育的，意在除旧布新。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纷纷起来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是否知道？
4: 哦，有这样的事儿？
5: 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把我的名字陈独秀改为陈独寿，省长没听说过？
4: 独寿，孤独的野兽。没听说。不过倒听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要讨伐你老子啊。
6: 哎呀，无稽之谈。是，
5: 这句话大概出自王先生之口吧。我想我儿子倒是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可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其实外间的传闻和攻击省长都是知道的，
4: 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5: 罢免我也容易，省长发话便是。
4: 哎，哪里话，政府不必多疑嘛。是，来来，诸位大家一起举杯，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干杯。
5: 我还有要事，告辞。
7: 哦，政府。
5: 你好。
7: 让我好等啊，
5: 实在是抱歉。
7: 里边请。
5: 哎，
7: 政府啊。
5: 嗯，
7: 有个人要见你。
5: 人
7: 在那边。
5: 嗯，
7: 政府啊。
5: 嗯，
7: 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5: 哦，观点不合吗？
1: 陈先生，您虽是我的师长，但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5: 请便吧。不过我要正告你，你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绝对的荒谬，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

0: 我写了文章批驳先生，将要发表。
1: 那我肯定会反驳。
0: 谢谢先生。
1: 欧成文，你听着，没有你们，我们会前进得更快。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了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2: 壮夫，下决心吧。
1: 决心我已经下了。七月，上海。
2: 上海开会。
1: 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了。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3: 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宁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宁的行踪。
4: 工董局巡捕房是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斯·内普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吉诺公司的阿奎拉伦抵达上海。
1: 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一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啊，上海的会议，你带我参加。
5: 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啊。
1: 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封信。另外，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4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
5: 好吧，我明天就去上海。
1: 好，再见。
5: 再见。
3: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6: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7: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待我问同志们好。

0: 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1: 你们住在楼上，请上吧。
2: 何部长，你先请。
1: 你们两位就住这间房间。
3: 好，
1: 就是房间简陋了点。哎，
4: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啊？
2: 哎，都是板床，不错，这学校挺清静的。
1: 是吗？这是我联系的，学生们都放假了，我以北京大学旅行团的名义订的房间。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儿的。
3: 任之，任之，胡桑，
2: 哎，何明，啊，
1: 给我，
2: 哎。哎，来来来来来，哎，何明啊，嫂夫人可大有南阳孔明之风啊，哪里来什么南阳之风哦？浙江桐乡人，小桥流水人家，无非心眼细点罢了。
1: 就是比你心细嘛。
3: 阿俊，你的老乡都到齐了。
5: 哦，都到了，你的呢？来
3: 了，那走，会会去。
5: 对我，对燕姐，哎，走走。
3: 有人吗？
2: 对，代表们来的差不多了。
5: 哎呀，慧僧。来来来来来，哎，
3: 哎，来来来来来来，
5: 替我，请
3: 你们好，
2: 那
3: 好，
2: 来来来，来，请坐，
3: 哎，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武汉小组的书记，现在呢是，广州的代表，是这样吧，慧僧？
2: 好，
3: 谈不上，谈不上。

0: 是中府派我来的。
1: 那，哎，广东还有个陈公博同志呢，
0: 他自己找旅馆住下了。
1: 哦，
2: 为什么？
0: 他说这里不方便。啊，我们这位罗曼蒂克同志啊，是带着新婚妻子一起来的蜜月。
3: 啊，蜜月啊！
1: 他住哪里？
0: 大东旅社。
4: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贩共同加强监视。
3: 是，
5: 警察，你干
0: 什么过激党可能集会？
5: 两位请回吧，告诉桂厅长，巡捕房会管的。这里是法租界。
6: 我是去年认识仲甫先生之后在上海加入党的，我曾经和余秀松、赵世炎、沈雁冰、邵力子这些颇有见地的同志一起讨论过革命的核心任务。今年在东京，我和施存统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我还和维京斯基交换过意见呢。我渴望在世界各地爆发俄式的大革命，当然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举行革命的总起义。在我的内心常常涌腾着一股巨大的热忱，一种空前的决心，想成为领导民众推翻黑暗、建立革命政权的首领，就像是列宁、陀罗斯基。
7: 依你看，在我们中间谁最可能成为中国的陀罗斯基或者列宁呢？
8: 我说，
6: 哎，你说是谁？
8: 我说，我说、
7: 他们又在抓人了。
8: 我说，各位代表，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开会。

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

0: 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项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仲甫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1: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
2: 是的，
3: 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
1: 是
3: 韩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
1: 我不行。韩俊，要不你就上任吧。
0: 不，还是另选一位吧。
4: 我看这样吧，
1: 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怎么样？
5: 好，
0: 既然各位同志推举我们主持，那我就主持吧。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
1: 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照你手漂亮的字啊。
0: 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吗？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

0: 代表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1: My dear comrades, on behalf of Mr. Party，
0: 亲爱的同志们，我仅代表布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1: Goodbye. Yeah, see you later. Goodbye.
2: 报告，
1: 荷兰人露面了，在哪里？
2: 贝
1: 勒路树德里附近。能确定吗？前台黑，看不清楚。继续监视。是。
3: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经过25日、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3天，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几天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未参加。那个荷兰人不见了，
4: 喂，
1: 你一定要给我找到他。
2: 公开
1: 是。同志们，今天是第6次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谁呀？
5: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
4: 哎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哎，出去你！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
5: 啊？
4: 你给我出去！
5: 我找什么问一问？问一问我就走
4: 吧。你跟我讲理、哎！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5: 快出去！我找了人就走呢。
1: 你找谁？
5: 我找社联王主席。
1: 这里不是社联。
5: 啊？哦，
1: 你走吧。
5: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5: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4: 出去！
5: 啊，好好，我在这走，在这走。真是！
6: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1: 数过去，第三家是不是叫社联的组织？
6: 哦，
7: 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8: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9: It's fine.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0: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1: 你看呢？休会。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哎，注意注意，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粮食啊！
6: 你怎么了？
9: 啊，胃有点疼。
1: 那我去拿药。
9: 哎，不用拿了，没事。
1: 也好，那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啊，也许是一场虚惊吧。
9: 谁知道呢？
1: 啊，
6: 人都走了吗？
1: 哎，都走了。
9: 门关好了？
1: 关好了，还是提防着点好啊。哎。
5: 下车！你们俩准备上，其余的跟我来。
0: 吴松斌，
2: 伊拉在这里嘟嘟的了。
0: 我挂件这些乱都是
5: 为你了，为什么不开门？
9: 我
5: 走开，走开！我们是巡捕房，奉命守城，不许动。 你家主人呢？
1: 报告，这儿有些过激主义的书刊。报告，什么也没有发现。谁是主人？
10: 我。
1: 你懂法语？你叫什么名字？
10: 李汉俊。
1: 干什么的？学校教员，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我们没有开什么会，只不过是请北大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是哪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吧？英国人。为什么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的。你又是谁？哪里来的？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乘暑假来上海玩玩。住在什么地方？就住这儿。朋友待我很好。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也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违者严办。
7: 天保佑，没露馅。
9: 什么？
7: 党纲草案。
9: 哎，你呀，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7: 哎，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去和人家看看吧。
9: 不了，我要回大总理社，我太太一定等急了。
11: 是你们呐。
9: 哎，贺明在吗？
11: 在，都在呢。
9: 贺明。
12: 哟，胡奶奶确实来了。
7: 胡子，快坐快坐。
9: 来，快坐。
7: 周福海病了，除了汉俊公博都到齐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吧。
13: 是会议总是要开下去的，议程还没有结束嘛。
9: 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吧。
12: 那该怎么办呢？
11: 去点茶。
7: 哎，刚才我那人倒提了个建议，他在嘉兴读过书，那是个县城，全城民风淳厚，环境优雅，去上海仅两个钟头火车。
13: 哦，这个地方都可以考虑。
11: 嘉兴有个南湖，环境优雅，这个季节游船很多。我想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
7: 我说南湖烟雨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嘞。
11: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船经烟雨楼，先后八次登楼玩呢。
7: 皇帝老儿去的，我们当然也去的。
12: 皇帝老儿去不得，我们也去得啊。
13: 有道理。
11: 来，
7: 赶快开门。
11: 谁呀？
7: 您是嫂夫人吧？公伯兄在家吗？
9: 韩俊来了。
7: 哎，该祝贺你们新婚之喜啊，嫂夫人可是貌若天仙呢。
9: 快坐吧。要出事了？
7: 没什么，刚才我们大家在何明家商量定了，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去开，要我来通知你，代表们分批坐火车去。
9: 我就不去了，我太太明天要去杭州，她现在心情又很紧张，我得陪她。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好了。
11: 先生，你就原谅公伯吧，我们正在度蜜月。
9: 你看，
11: 这
9: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李庄，
11: 我受不了了。
12: 快！哎呀，你就死了，不行了。
9: 李庄，别哭了，不要怕啊！怎么回事？
7: 不碍事。是一对青年男女自杀寻情。男的不知从哪儿偷到一支枪。
9: 韩俊，
13: 我
9: 李庄，你看我太太这个样子。 实在不能去了。
14: 好吧。
11: 你们都来了，
15: 到了。
14: 你好，
15: 回来了。
11: 你好，真是好。客人们都到齐了。
15: 稿子派人他们来了。
16: 怎么样？
11: 邮船已经租好了。
16: 哦。
11: 哎，过来。好，这位就是船娘。
13: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3: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小点声。好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1: 马克思主义万岁，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世界劳工万岁，
1: 世界劳工万岁，
2: 中国万岁。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当时鲜为人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它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是一个由57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起航。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史，常家营接连发生的诡异命案，皆源自一口害人无数的上古炼尸窑。为彻底破除邪祟，丁一和狸猫究竟会如何破局？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1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0: 第21集。
3: 日前，常四山一家僵硬的尸体立即浮现在脑海里，尤其是常四山的爹，死的时候眼珠子是睁着的，睁着眼吊死，且面目狰狞，这在丁一看来还是头一次。虽然人已经僵硬了，但是眼神里的那种濒死时的恐惧仿佛僵在了瞳孔里。开始丁一想不通，但此刻已经完全明白了，那老爷子根本就不是自己想上吊，他被绳子吊上的时候意识很可能是清楚的，很可能是亲眼看着自己把自己吊死的。就在丁一胡思乱想的时候，鬼敲门的声音忽然停了，也不知道是狸猫的嚎叫起了作用，还是尝试着想头感化了那东西。屋子里除了狸猫的闷哼声和尝试着抽噎声外，再无其他的声音。紧接着常氏也吓傻了，猫也不哼了，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气氛仿佛比鬼敲门的时候更加的诡异。就在丁一擦了一把汗，准备把掉在地上的照妖镜挂回去的时候，忽然咣当一声，屋门大开，巨大的力量一下子就把丁一顶了个跟头，脑袋正磕在桌子角上。狸猫蹭的一下窜过了丁一的身子，嗷的一声站在了门口。丁一捂着脑袋缓缓地抬起头，忽然间看到门口的猫身子仿佛大了数倍，硕大的身躯几乎挡住了整个大门，九根尾巴呈扇面状打开，全身的毛散了黑气。丁一闭上眼睛晃了晃脑袋，又定睛瞧了一眼，猫就是猫，没变大，尾巴也只有一根。莫非我冥冥之中开了天聪？丁一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一把抓过了桃树枝。就在这个时候，狸猫忽然把头转向了丁一，用嘴咬住了丁一的衣角，拼命地往门外拽，力量大的好像一个大活人一般。丁一明白，这猫并没有恶意，而是让自己跟着他走。或许这猫知道怎么破这东西，但如果自己跟着去了，屋里这老少四口又该如何是好？丁一正在踌躇的时候，自己的小儿子忽然白眼一翻，瞳孔立即变成了纺纱的钉子一般，或者说变成了一双猫眼。丁公，你随我来，你的妻子与我的恩公自可平安。说完这句话，小儿子一口白沫吐在床上，一头扎在了罗氏怀里，人事不省。听到这句话，丁一彻底明白了，

这猫是来向常氏报恩的，想必不会说假话。你照看好孩子，我去去就回。如果我不回来，你明早速速带着长嫂与孩子离开常家营，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对着罗氏交代完，丁一一步跨出了屋子，反手带上了屋门，和黑猫消失在了夜幕中。说来也怪，这丁一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炸了缝里跑出只小鸡雏都要抓半天，但这一晚上却感觉自己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穿房越脊如履平地一般。再就是自己天生夜盲症，天刚擦黑看东西就挺费劲儿，没有灯火简直就是寸步难行。但是这一天晚上看东西是格外的清楚，跑在前面四五丈外的黑狸猫一举一动都能够看得清楚。窜来窜去，丁一跟着黑狸猫来到了长寺山家，见狸猫停在了一口大水缸前。这是什么意思？丁一来到水缸前，仔细看了看水缸，明显不是当朝的玩意儿。水缸形状很特别，有点像葫芦，在缸的中段和上段分别有两个突出的肚子，缸沿四周刻着一圈兽纹，好像并不是盛水用的东西，而是古代的某种祭品。以前自己也到过长寺山家，就那么几件破家具，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莫非是这几天从山上挖来的？丁一正在琢磨着，忽然见着狸猫向着水缸猛然一撞，顿时头破血流，而声音就好比山崩一般，震得长寺山家这破房子都摇了三摇。但狸猫并不肯罢休，而是往后退了几步，继续用头撞水缸，又是一声巨响。撞过这两下之后，狸猫已经站不稳了，但还是晃悠着往后退，准备继续撞。原来常家营出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丁一长叹一声：“天佑我妻儿，我丁一去也。”说罢，丁一往后退了几步，猛地一头撞向了水缸。只听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就连哆嗦成一团的常氏和罗氏都吓了一激灵。哦，这是炼尸窑。听到这儿，张国忠可算听出点眉目来了。当年听师父提过这东西，自战国伊始，炼丹术开始盛行于世，人们坚信可以通过服食丹药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或成仙的目的。汉朝以前，炼丹术主要以白黄术为主，其原料大多是汞、铅、锡等重金属物质。到了秦汉，逐渐有了金丹术，其原料增加了一些非金属物质，但大部分仍以重金属为主。时至隋唐，金丹术仍为大多王公贵族所喜爱，但众所周知，丹药是要配合众多道教学派的心法来服食的。懂了心法者服丹，可增元补气，延年益寿。但如果普通人服食这种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东西，其后果跟直接喝农药没什么区别，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容易被毒死。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服用丹药而中毒身亡，时至唐末，以金丹为主的传统丹药渐渐失去了王公贵族的信任。这就意味着一些专门靠着给达官贵人炼丹而爆发横财的方士们没有了饭碗。为了重新博取这些王公贵族的信任，这些方士们便发明了一种害人的丹术——赤。

灵丹。所谓赤灵丹，其原料并不是传统的重金属材料，而是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早期的方士们大多精研道术，将人炼成丹药时，会想方设法打乱人魂魄的排列顺序，然后将其奉于丹药之中。这种丹药人服食以后不会中毒或者着道，相反的还会产生类似于兴奋剂的作用。一时间，这所谓的赤灵丹便又开始在上层社会迅速风靡。但用人炼丹不同于用金属炼丹，要涉及到风水问题。大部分赤灵丹的丹房都修在深山至阴之处，炼制方法也严格对外保密。这炼尸窑便是炼制赤灵丹的容器，学名金身匮。炼尸窑仅为俗称而已。然而并不是每个方士都是道术高手，由于赤灵丹的快速风靡，一些眼红的二把刀方士也盲目上马，改行专炼赤灵丹。然而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打乱人的魂魄排列顺序，更不具备将人的魂魄封在丹中的能力，大部分被炼者的怨魂就留在了这炼尸窑上，日久天长，千魂万魄必成气候。于是这些二把刀的方士变成了第一批倒霉蛋，这也算是自食其果。无独有偶，虽说这炼尸窑让这些二把刀的方士送了性命，但却又让另一群人打起了发财的算盘。这些人便是一些心术不正的道家子弟，对他们而言，这些废弃的炼尸窑简直就是物美价廉的发财利器。在唐末的乱世，利用废弃的炼尸窑敲诈勒索、打家劫舍，甚至谋财害命的道教败类数不胜数。这东西也被后世公认为最难缠的东西之一。莫非用头撞就能破了这东西？张国忠对炼尸窑了解并不多，听孙婷这么一说反倒糊涂了。不，那方法只是那狸猫教的。很奇怪，当天晚上丁一和那狸猫用自己的命确实换回了丁一妻子和老太太常氏的命，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常家营都是远近闻名的鬼村，去了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丁一和那狸猫都死了。张国忠脸上露出了一股惋惜。对，常氏和罗氏第二天在村里挨家挨户的找，最后在常四山家找到了丁一和那只猫的尸体。丁一脑浆迸裂，死相很惨。找到丁一的尸体以后，罗氏当场就昏死过去了，而常氏也抱着那猫的尸体哭死过好几回。好在两个孩子还算懂事，看着母亲和老太太难过得紧，虽然自己没了爹也很难受，但还是左右地安慰着两位长辈。最后常老太太和罗氏在村口挖了一大一小两个浅坑，把丁一和那只狸猫埋了，带着丁家的所有积蓄，趁着天还亮，四口人逃难似的逃离了常家营，到恩施落了户。到恩施没几天，罗氏便病倒在床，这一病就是一年。虽说十里八乡的郎中都请遍了，但这罗氏最后还是在咸丰三年一命呜呼，去见了夫君。

这一年多以来，给罗氏看病抓药，银子花了一大半，尝试咬着牙用最后十几两银子买了一间房子，开始靠编草帽养活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老大叫丁瑞奇，老二

丁瑞宗。老大丁瑞奇一来脑瓜不如弟弟好使，二来念着自己是哥哥，年纪小小便开始走街串巷卖草帽，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让弟弟去学堂念书，希望弟弟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丁瑞宗虽然继承了他爹丁一的聪明才智，但脑袋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自从当年亲眼看到他爹丁一惨死的时候，丁瑞宗便萌生出一个念头，如果没有那些歪门邪道的玩意儿，或者当时自己有本事除了那些东西，那老丁家将会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呢？咸丰六年的腊月，老太太常氏积劳成疾，患了风寒，没多久便死了。兄弟俩用最后的一点积蓄葬了常氏，便开始盘算以后怎么办。当时老大丁瑞奇仍然希望弟弟能继续念书以考取功名，但是葬了常氏以后，兄弟俩已经身无分文。丁瑞奇自己也明白，奶奶没了，想再靠编草帽供弟弟念书是不可能的，况且此时天下一乱，纹银数十两即可捐得功名，黄金十锭更胜似寒窗十年，如此世道考取功名又有何用。一番商议以后，兄弟俩决定托以前同村巷的常老岗帮忙在茶楼找个帮工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行打算。说实在的，一间茶楼用不了多少帮工，兄弟俩苦苦哀求茶楼的吕掌柜的才勉强都留下了，但没有工钱，尽管两顿饭而已。即便如此，二人也很知足了。但是好景不长，茶楼因为生意不好已经养活不起这兄弟俩了，兄弟俩只能留一个。就在兄弟二人发愁之际，茶楼来了个喝茶的老道，大概三十来岁，号称是武当山富真观左丘阳左真人的大徒弟，名叫沈方卓。此次来恩师是给县太爷家看病的。听说这人是武当山的道士，丁瑞宗便来了近头，跪在地上就要磕头拜师。这下可把沈道长吓坏了，听了兄弟二人的遭遇后，沈道长是眉头紧皱，一来为丁家感到惋惜，二来是吃惊常家营的鬼事儿。丁瑞宗是个聪明孩子，一看沈道长的表情有变化，立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扣起了响头。这沈道长此刻也动了恻隐之心，虽说没有答应丁瑞宗收徒的事儿，但想起此刻观里正缺一个砍柴的杂役，便把丁瑞宗带回了武当山。此时丁瑞宗并不算正式成为道门子弟，而仅仅是观里的一名柴米杂役。丁瑞宗走后没有两年，茶楼便关张了。吕掌柜的看着这个丁瑞奇每天起早贪黑，是个能吃苦的人，心眼也不坏，便提醒他年轻人应该志在四方，指点他去汉口谋生，临走前还给了两吊钱当路费。千恩万谢之后，丁瑞奇便去了汉口，在一家鞋店里当了学徒。鞋店老板姓吴，有个独生女儿，长得还算不错，但是因为患有白内障而迟迟嫁不出去。见着丁瑞奇人高马大，能吃苦，心眼又不坏，便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丁瑞奇自从娘死以后就没有过过一天能吃饱的日子，本身就自卑得很，
这等好事怎能错过呢？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吴老板的要求，在吴家当了倒插门的女婿。把吴氏娶过门以后，问题又来了。不论这丁瑞琪如何努力，这吴氏就是不怀孕，这可把丁瑞琪急坏了。弟弟去当了道士，恐怕是不会有后了，而自己倘若再生不出孩子，这老丁家不就绝根了吗？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云灵子真的是汉奸吗？这流言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2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22集。
7: 日复一日，比丁瑞奇还着急的是吴掌柜，因为在旧社会，女子无后则犯妻出之条，丈夫是随时有理由休妻的。这吴氏天生白内障，本就犯着妻出中的有恶疾的忌讳，此时若再加上一条无后，就算是闹到衙门，丁瑞奇也占理啊。故此这吴掌柜对着丁瑞奇可是百般照顾，言听计从。来买鞋的人大都以为吴掌柜是伙计，进门直接管丁瑞奇叫掌柜。丁瑞宗到了武当山以后，开始只是干些上山砍柴、淘米洗菜一类的杂活，但其生性聪明，天天偷观法事，偷学武术。有一次偷学武术的时候，竟然被左丘阳真人撞了个正着。本来在观中偷学武术是道门大忌，理当被逐出山门，但这左真人问过丁瑞宗上山的来龙去脉后，非但没有逐其下山，反而令带他上山的大弟子沈方卓收其为徒。这时候的丁瑞宗才算正式入道。光绪18年，左丘阳真人羽化，沈方卓真人继掌教位，丁瑞宗也变成了掌门大弟子。从那时候起，丁瑞宗取字号云灵子，人称丁云灵，并开始以此号下山给百姓治病驱邪。啊，可算对上号了，张国忠长叹一口气，左丘阳真人可算是一代宗师了，难怪这云灵子的修为连家世都敬让三分，原来如此啊。哎，那他又为何成为汉奸呢？孙婷听了微微一笑，张掌教，云灵子并不是汉奸，世人对他存在很多的误解，其实这云灵子忍辱负重，只为杀敌报国而已，最后却背上了汉奸的名号，实在是道门一大悲哀。哦，愿听高见。张国忠对着孙婷拉家常式的叙述仿佛很感兴趣。哦，光绪20年夏天，云灵子感觉自己火候已到，便准备去收拾常家营那个炼尸窑。此时的常家营已经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地方了，甚至传说十里外都能够听到鬼哭，衙门也曾派人去查过， 但去了的没有一个能回来。日久天长，连衙门都不敢再问了。当时沈真人十分不放心云明子只身一人前往常家营，执意要派几个弟子随其一起去，甚至想亲自陪徒弟去会会这个炼石窑，却被云明子一口回绝了。在凭着当年的残存记忆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方案之后，云明子只身去了常家营。来到常家营以后，云灵子着实经过了一番死里逃生的折腾，不过最后还是把那个炼石窑给破掉了。当云灵子带着炼石窑的一块碎片回到富真观的时候，沈真人真是又惊又喜，没想到自己这个大徒弟，当年那个茶楼跑堂的小伙子，竟然一个人破掉了连自己甚至师父

左丘阳真人都没有十成把握破掉的炼尸药，而云灵子本人也因此事而名声大噪。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提到云灵子这三个字，都会竖起大拇指，甚至就连龙虎山茅山的当家的，都因为此事而专程到武当山拜会过。有那么夸张？张国忠此时对这个炼尸窑又刮目相看了，茅山的当家的也去了，当时应该是马彦征真人吧。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云灵子留下的书上并未记载。他也有书？张国忠睁大了眼睛。那就是这个。孙平从古书堆里翻出一本不起眼的册子递给了张国忠，这本《云灵小志》就是云灵子所著，与丁一的《小陈遗志》一样，这本书在记录云灵子毕生所学的同时，也有其身世的叙事性的记载，可能也包括破那个炼尸窑的方法，上面都有，但是我看不懂。如果张掌教您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哦，张国忠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这本《云灵小志》，一页一页地翻开。在张国忠看来，这本书与茅山术志有很大的不同。茅山术志大多内容属于理论叙述，而这本《云灵小志》则直接以实际操作描述为主，且五教八派得哪儿写哪儿，风水治病驱鬼镇邪应有尽有，虽说叙述简单，但实用价值却要比茅山术志高出不少。如果张掌教想看这本书，咱们可以暂时聊到这儿，那么明天继续。孙婷发现张国忠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这本《云灵小志》吸引了。不，孙先生，我很喜欢你的故事，我想知道云灵子最后怎么样了。听孙婷这么一说，张国忠也感觉有点失礼，急忙合上书，对着孙婷尴尬的一笑。这之后嘛，云灵子常年云游，和哥哥丁瑞奇的联系逐渐减少。到了民国的时候，由于战乱，两个人的联系曾经一度中断。丁瑞奇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并没有休妻之想，一来吴掌柜对自己确实不错，二来这吴氏也确实够贤惠，虽说自己看不见东西，但其知道自己的男人爱吃花生，每天便给丁瑞奇包花生吃，这让丁瑞奇很是感动。光绪20年的时候，吴掌柜的患病而终，临死的时候只有一句遗言，就是希望丁瑞奇不要休妻。虽说当时的气氛很悲哀，但丁瑞奇还是被差点气乐了。这么多年相濡以沫，怎么这老丈杆子总以为自己时刻惦记着休妻呀？光阴似箭，时间很快就到了民国。从前丁瑞奇也找人算过命，但算出来的结论是有一旁四送终。虽然不明白这旁四是什么意思，但有四这个热火罐可足足让丁瑞奇包了几十年。后来随着自己年近古稀，这生孩子的梦想也就破灭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戏，这把年纪还生个屁呀。但是就在其心灰意冷的时候，怪事儿出来了。这天晚上，吴氏忽然闹着要吃西瓜。这吴氏一辈子也没闹过要吃啥东西，怎么这会儿就想起要吃西瓜来了呢？在丁瑞奇的印象里，城北好像有个瓜果摊上卖西瓜，但是每次都不多，就那么几个，要买还得赶早去。所以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丁瑞奇便穿好了衣服去给老婆子买西瓜。

在距离瓜果摊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丁瑞奇忽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循声而去，原来是一个男婴被人扔在了街边。偶尔也有几个行人驻足看一眼，但是谁也没捡。当时那个年景兵荒马乱的，自己家的孩子都养不活，谁又有闲心捡孩子呢？想孩子想疯了的丁瑞奇跟这帮人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抱起孩子以后，丁瑞奇发现孩子怀里插着一封书信，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望善人大发慈悲收养之，大恩大德来世必报。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像是女人的笔体。唉，人有两种死法，要么撑死，要么饿死。丁瑞奇仰天长叹，自己想孩子都要想疯了，没想到还有扔孩子的，什么世道啊。看这封信上写的什么来世必报，看来这孩子他妈可能已经不在了，也不错，虽说生不了，但捡一个也凑合着养了。兴高采烈地抱着孩子，年近古稀的丁瑞奇西瓜也不买了，跟小家伙一样一路小跑回了家。一辈子没孩子，无视自己也很郁闷，看丁瑞奇忽然抱个孩子回来，西瓜的事儿也忘了，赶紧打发伙计刘三出去请奶妈，然后把这孩子抱在怀里是好一通的亲。从此以后，老丁家算是有了后嗣了。丁瑞奇这才明白，算卦先生所谓的旁嗣，可能就是指这个。因为当年孩子书信里并没有写明孩子的生辰八字，所以丁瑞奇就把捡孩子的那天当成了孩子的生日，并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丁建邦，意思是希望这孩子能够建国兴邦，报效国家。捡了孩子虽然高兴，但还有一件事让丁瑞奇觉得特别的怪，就是自从孩子捡回来以后，便总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来店里买鞋，看穿戴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夫人，平均一个月来一次，后来干脆到了一个月来两次的地步，每次都要买一双鞋，一不挑样子，二不看尺码，专挑最贵的买。要说鞋这东西，质量再差也不可能一个月穿坏两双啊。所以有一次丁瑞奇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这个女人，半年里买了20几双鞋，到底是啥意思呀？是不是嫌这吴家鞋店的鞋做得太差，不好意思开口退换呢？起初这个女的还不说，只是尴尬的一笑，扔下钱拿了鞋就跑。后来这女的仍然风雨无阻地去吴家鞋店买鞋，丁瑞奇只要一问，这女的干脆连鞋都不要了，直接扔下钱扭头就走。这一来丁瑞奇可真是奇怪，天下怎么还有这种赚钱多的大头呢？好奇归好奇，但丁瑞奇也不傻，自从捡孩子以来就来了这么一个财神爷，八成这女的就是这孩子的妈。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当这女的又一次上门的时候，丁瑞奇干脆把孩子抱了出来，结果不出所料，这女的看见孩子以后眼圈立即就红了。看了这情景，丁瑞奇赶忙让伙计把门关上，开始跟这女的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女的一看事已至此，干脆就抱着孩子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把实情说了。原来这女的姓何，叫何素林，年轻的时候美貌如花，曾是戏班子里有名的角儿。本来有一个海誓山盟的相好叫陈德，但是后来这陈德说是要去留洋，一走就是十年，音信全无。看着自己青春一年年的老去，这何素林干脆就对这个陈德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之下，甘愿给湖北督军王占元当了姨太太。岁月如梭，年过三十的何素林在王占元那里很快失了宠。恰巧一年多前，那个陈德突然从英国回来了，从旧日戏班处打听到了何素林的下落，便寻了来。两人相见，难免怅然旧情。掩人耳目的欢愉两个月有余以后，陈德便离开汉口回了英国。可让这何素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风华正茂时没能开怀，年过三十却为了个陈德怀上了骨肉。开始几个月还好遮掩，到了身材实在走样的时节，只好脱嫁去乡下探亲，实际上是偷偷租了间房子待产。待到生下孩子后，这何素林更是犯了难。自己在督军府本就没什么地位，现在更失了宠，身边别说亲信了，连个贴身伺候的都没有，在汉口更是举目无亲。看看日子，怎么也该回府了。万般无奈之下，便想了个下下策。他打算把孩子放在路边，自己猫在路旁，若是看着好人家捡了去，便偷偷跟着，日后也好得知孩子的下落。若是孩子落在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手里，自己就显身出来把孩子要回来。原来当初丁瑞奇捡孩子的时候，何素林就在不远处看着，一直偷偷地跟着丁瑞奇到了鞋店才离开。说到最后，何素林干脆扑通一声给丁瑞奇跪下了，希望丁瑞奇帮自己保密，并且能够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说着给了丁瑞奇一张500块大洋的银票，想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给了丁瑞奇。丁瑞奇听罢一叹气，一把回绝了何素林的银票，将自己一辈子无后的事与算命先生的话跟何素林说了一遍，让何素林放心回去。千恩万谢后，何素林执意留下100块大洋的现钱后离开了吴家鞋店，从此再没来过。三年后，吴氏告病而终，丁瑞奇一个人拉扯着这孩子，日子也算过得去。但中国有句老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吴家鞋店旁边有一个金福楼酒店，掌柜的金大林是地痞出身，据说还在汉口流氓头子刘贵狗手下做过事。民国九年四月，这个金大林忽然想扩建酒店，由于金福楼左边是日本人开的商行，来头大动不了，所以便打起了吴家鞋店的主意。三番五次派人到丁瑞奇那儿死磨硬泡，但丁瑞奇就是不同意。这金大林一怒之下，便让人到吴家鞋店找茬打砸抢。但这丁瑞奇脾气也倔，宁肯买卖不做，也要和这金大林死磕到底了。面对一个80多岁的老爷子，金大林虽说是地痞，也不好意思下死手。就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手下一个姓王的伙计给他出了个主意。金大林听罢，立即喜笑颜开，连声称好，当场赏了这个伙计5块大洋。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7: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小说女主你好，一直被称作模范女友，她满心奔赴民政局领证，却被未婚夫当场分手，独自留在民政局的门口。长久的感情一夜落空，内心满是错愕与难过。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到第3集。
1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

0: 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 第二集，
2: 眼前这位帅气逼人的时尚潮爸向你好伸出右手。
1: 你好，我叫江初寒，我家烤红薯是三班的，您呢？
2: 烤红薯？你好听过孩子们传唱这首歌谣，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辣椒辣死小豆包，三年级的烤红薯烫死小辣椒，四年级的大年糕碾死烤红薯，五年级的大馋猫吃掉大年糕。你好伸出右手握了握。啊，我是你好。江初寒愣住，你好耐心解释。端倪的倪，水光潋滟晴方好的好。
1: 啊啊，是啊，当然你好，好名字。
2: 您的名字才是朗朗上口，非常好记呢。你好刚要说自己便是这场讲座的讲师，不成想他倒是个自来熟的，掏心窝子的跟他抱怨道，
1: 这讲座真是见了鬼了。
2: 哈哈，见你好一脸问号，江初寒干脆竹筒倒豆子，
1: 这主题谁想出来的，一看就没有生活，如何跟孩子理智的对话，这就是废话。谁家大人能跟孩子理智对话？我们家江抗军。
2: 江抗军，这父子俩的名字可真够逗的，一个除寒，一个抗军，冬天倒是不怕感冒了。
1: 我们家江抗军只要一说话我就失去理智，不不不不，不用他说话，他甚至看我一眼我就想揍他，叫他起床能磨蹭半个小时，本来起得挺早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浪费了，每天啊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 江初寒也不管你好听进去多少，继续抱怨道，
1: 每天那个书包也不整理，跟垃圾桶似的，破纸片、小石头、小木棍，要啥有啥，放学了呢让他写个作业那比登天还难，分分秒秒就想着玩游戏。我跟你说啊，今天这讲座的讲师肯定没孩子，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就得打，其他的呀纯属胡扯，要不是今天下午我还得出诊，我一定要找讲师好好谈谈。
2: 听到江初寒说出诊，你好心想，看来他是一位医生。
1: 你好好脾气的听着，侯丽丽跑了过来，
3: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家长入座。
1: 江初寒只得歉意的点点头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就进去。你好跟着两人进了阶梯教室，心中五味杂陈。
2: 全场座无虚席，只有第一排的正中间空着两个座位，江初寒四下打量了好几遍，发现确实全都坐满了，他一路穿行挪到靠里边的位置，又冲你好指了指外面的座位，示意你好坐下。你好尴尬的笑笑，顾不上留意他诧异的目光，继续站在进门口处。
1: 侯丽丽已经走上讲台，拿起话筒说，
3: 各位家长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三年级教学组组长的助理侯丽丽，很开心和大家在这里相聚，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是如何与孩子理智的对话，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来自市教委的著名原创视频博主、著名教育专家、毕业于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你好老师，有请。
1: 掌声雷动，客气的、礼貌的、习惯的掌声，或许也还有诧异的掌声，比如坐在第一排的江初寒先生。你好在主席台后面的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道竖线，将大半个黑板一分为二，左侧写

0: 我最希望孩子所拥有的优点。右侧写，我最讨厌孩子所具有的缺点。
1: 大家好，我是你好，非常荣幸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分享育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刚才侯老师用了一大堆后缀来表示我的身份，也许会有人觉得你那么年轻，凭什么敢说自己是育儿专家？请大家不要在意，那都是为了宣传虎大家的，当不得真。
0: 台下轰的一声笑开。
1: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曾经也是个孩子，也有着和诸位一样深深爱着孩子，却并不明白为什么只要彼此一说话就会激怒对方，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表达的父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坚持在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这个专业。今天我很愿意就我们育儿的各种问题与大家聊聊天。
0: 你好的目光不经意间与江楚涵相对，江楚涵的表情一僵，你好的声音提高了一度。
1: 刚才呢，我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两栏文字，现在请大家踊跃发言。我们先来看优点，有哪位家长愿意说说的吗？
0: 刚才还哄笑着的众人此刻鸦雀无声。
1: 不用站起来，也不用走到这里。
0: 你好冲侯丽丽示意了一下。
1: 大家可以坐在座位上，大声喊出来，麻烦侯老师帮我们逐一写在黑板上。
0: 这下大家放开了。
1: 开朗，
2: 聪明，
1: 积极勇敢，
2: 绅士，
1: 阳光，
2: 懂事儿，
1: 我觉得有恒心，
2: 还有坚强，勤奋，好学，谦虚，细心，自信，外向。
0: 有个家长一口气地说着。
1: 还有孝敬父母。
0: 侯丽丽拿着粉笔逐一地写上，优点这一栏很快就写满了。你好环顾四周，朗声说，
1: 好，接下来呢就是缺点这一栏了。大家觉得你最不能忍受、最不希望孩子拥有的缺点是什么呢？
0: 提到缺点，家长们明显更踊跃了，简直就像是在开自家孩子缺点的抱怨大会。
1: 磨蹭、粗心、软弱、没有时间观念，
2: 自私、贪婪、虚伪、耍小聪明，还有冷漠。
1: 哎呀，我家那孩子呀，撒谎、偏执、野蛮，还好哭。
2: 嘿，我们家那孩子胆小，还爱吹牛，最重要的还爱显摆。
0: 缺点那一栏也写满了，但仍有家长没满足，还在不停地说着，气氛非常活跃。
1: 江楚涵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一会儿低头摆弄着手机，一会儿抬头看看你好，目光里带着审视，还带着不屑。你好看在眼里，暗自觉得好笑。没想到江楚涵先生突然举手示意，你好伸出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马上有其他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江楚涵。江楚涵存心让你好出丑，字正腔圆沉声道，
2: 啊，黑板上写了这么多，你老师该不会自信到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们在座的这些家长回去按照您说的方法对待孩子，就能铲除掉孩子所有的缺点，拥有上面所写的全部优点吧？
1: 全场哗然，侯丽丽吊着一口气，几乎都有点不敢看你好了，甚至比你好自己站在台上还要紧张。原来您这么想啊。你好一愣，站定身体缓缓说道，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江楚涵一副看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的表情。
2: 既然要让我失望，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讲座？
1: 他不服不忿地嘁了一声，重重地坐下，椅子发出哧啦哧啦的响声。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你好微笑着，继续保持着应有的涵养。

0: 我们在座的所有成人都算上，也包括我，有哪位做到了黑板上的这两点？左边的全部都有，右边的一个都不占。
1: 江楚涵呆住了，没想到人家是讲师，讲座前跟人家一顿狂侃，为了掩饰尴尬，更轻视挑衅人家。结果倒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他家长们也坐不住了，惊讶声有之，自嘲声有之，苦笑着有之，善意的笑着的也有，继而前后左右窃窃私语，交流着什么。倪好趁着这会儿轻声说道，
0: 如果我们成人都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的孩子有且必须有哪些优点，又必须屏蔽掉哪些缺点呢？
1: 江楚涵与倪好的目光再次相对，脸上火辣辣的。江楚涵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怎么这么不稳重呢？大意了大意了，要是他家江抗军知道了肯定会说，
2: 你让我在学校怎么做人？我妈说了，你出轨了，你们俩没办法继续过下去。虽然他一向讲话比较极端夸张，我不见得信，但出轨是什么意思你不说是吧？那我去学校问老师。我妈要和你离婚，虽然你对我不好，可我还是要抛弃她，要跟你过呀。你就是这么侮辱我的吗？
1: 接着江抗军就会砰的一声把门从儿童房关上反锁。你让他出来，他说不，他说我有权利待在我的房间不出来。你说大人的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不能听取单方面的意见。他说那你倒是说说怎么回事啊，你不说就是你心虚，你们为什么离婚呢？你就大吼着说，你再不出来爸爸要生气了。他仍然不出来，同样大吼着。
2: 我认为你的情绪现在非常不稳定，请你冷静后再和我说话。
1: 这才是三年级的孩子呀。江楚涵觉得当一个单身爸爸说多了都是泪。他还知道不出三分钟，江抗军小朋友就会笑嘻嘻地从儿童房里出来，装作宽宏大量的样子，从背后抱着他撒着娇地说，
2: 爸算了，你也不容易，让我玩半个小时游戏我就原谅你。
1: 如果江楚涵不为所动，江抗军小朋友还会拖着他的胳膊甩来甩去。
2: 爸你别生气嘛，你是医生，明天还要做手术的。孔伯伯说了，你可是你们科室的大神，没有你做不了的手术。他要我乖一些，说要是因为我导致您情绪不稳定，手术会出差错的。
1: 如果江楚涵继续不吭声，这小混蛋就会找个他看得到的角落蹲下来，抱头做痛哭状。
2: 我一个即将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小孩，你怎么这么苦呀？人家家里父母都那么恩爱，每天听同学们讲爸爸妈妈的事情，只有我把泪水往肚子里咽啊。
1: 所以跟孩子理智的对话，这让人怎么理智啊？江楚涵想好了，绝不能在这里自取其辱。一会儿等倪好继续讲座时，他就找个时机从后门偷偷的溜出去。反正来也来了，也签到了，虽然是学校组织的，但是这种形式大于内容，脱离现实生活，浪费生命浪费时间的破讲座，自己不听也罢。江楚涵不耐烦地看着手机，又看看后门，等待着好时机。终于他看到倪好弯下腰在讲台桌底下找些什么，就是此刻。江楚涵站起来准备从离自己比较近的左侧穿过迅速撤退时，突然听到倪好说道，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互动小游戏，我需要一个人扮演孩子的角色，十个家长扮演家长的角色，有愿意体验的家长欢迎您直接走到台前来。
1: 江楚涵心说不妙，果不其然，那个悦耳的声音越来越接近自己所在的方向。
0: 好，谢谢这位。

0: 先生愿意饰演孩子的角色。来，请您坐在这把椅子上。
1: 谁？饰演什么？坐什么椅子呀？不了吧。待江初寒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被侯丽丽抓着胳膊带到了主席台正中，接着被他使劲一按，一屁股便坐在了椅子上。站在他旁边的你好正弯着眼睛，别有深意地冲着他笑。
0: 与此同时，台上还站了刚刚从台下走上来的十位家长。你好分给十位家长每人一张纸条，叮嘱他们一会儿呢，请你们根据纸条上的内容大声地念出来。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回答道：
2: 好。
0: 江楚涵有点懵。
1: 啊，这不好吧，我不要饰演什么孩子啊，我哎呀，我是要有事走的，这我。
0: 好，现在呢，请大家以这个饰演孩子的家长为中心，站成一个圈，把他围住。
1: 什么？
0: 家长们非常的配合，十个人组成的人墙已经把江楚涵围得密不透风。
1: 你好发布了下一条指令，
0: 请念吧。
1: 第一位，一个穿着迷彩短袖和迷彩裤的爸爸拿着纸条上前一步，对着江楚涵大嚷道：
3: 滚回到你房间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1: 这位爸爸如果不是现役军人，那就是已经退役，声如洪钟，吼得江楚涵虎躯一震，骨膜差点破了。
0: 第二位，穿着碎花及膝连衣裙的妈妈神情肃穆，紧紧地盯着他。看看你干的好事。江楚涵的魂儿都快飞了，他心想：
1: 啊，这位妈妈，我跟你到底多大仇多大恨啊，我又不是夏紫薇，你用阴森的眼神盯着我，一副要拿针扎我的样子，要闹哪出啊。第三位，满头银发的大爷声色俱厉：
4: 我说了多少遍了，去洗澡。
0: 第四位，身材高大的爸爸黑着脸突然一声怒吼：
3: 你是不是欠抽，到底练不练琴？
0: 江楚涵还在努力地从上一位爷爷的怒吼声中调整自己，这个爸爸一出口，整座楼抖三抖，他几乎要怀疑自己肝胆俱碎了。
1: 终于第十位，也是最后一位，身材瘦小长发飘飘的妈妈走上前，对他轻声细语：
0: 宝贝，请问你多久可以写作业呢？
1: 江楚涵深受触动，震惊地看着他，头微微动了两下，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0: 所有人都念完了，你好示意大家重新站成一排，他则走到江楚涵的面前，慢慢地蹲下来，扶着椅子，直视着他。刚想说点什么，右耳那厚重的耳鸣声又来了，哐哐哐的。他强撑着，左手扶好椅子的扶手，右手轻轻地按摩耳朵的根部，暗自希望这要命的耳鸣声能好一些，却听到对面的江楚涵淡淡地问了一句：
1: 你耳朵怎么了？
0: 像是不知道哪里袭来了一根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地在你好的耳根深处刺了一下，又迅速闪离。你好没有任何防备，一个趔趄直扎进江楚涵的怀里。
1: 台下台上的家长们面面相觑，整个教室静默了几秒钟之后，像是入了热锅里的螃蟹一般乱成了一团。
0: 什么情况啊？
5: 这也太……
0: 是啊，这人家老婆要是在的话，这不太尴尬了吗？
5: 就是啊。
0: 江楚涵的身上有一股非常好闻的药水的味道，淡淡的却又沁人心脾。你好面色煞白，迅速支撑起自己来，仍然半蹲着，强打精神挤出微笑向所有人解释着，也像是单独解释给江楚涵听的。啊，
6: 抱歉抱歉啊，这椅子扶手实在是太滑了，请大家忘记刚才的小意外，继续我们刚才的互动游戏。
0: 短暂的喧哗后，人群安静下来，你好定定神，用手在脸庞快速地扇着风，假装是天

0: 气热的缘故。接着迅速瞄了下那边目瞪口呆的江楚涵，转脸对着主席台放缓语速，真诚地说道，请问这位小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1: 感受？江楚涵本来勉强维持镇定，此刻听到这句话，嘴巴轻微地抽动着，强忍住嘴边的笑意。很，他顿了两秒，一言难尽。你好背过手，对着他双手合十，眼睛里全都是哀求，语气却保持着适才的温和。
0: 您可以具体说说吗？
1: 他不停地冲江楚涵眨眼睛，继而对着话筒说，
0: 前面九位家长对您说的那些话，以及最后一位家长与您沟通时，您的感受分别都是怎么样的呢？
1: 江楚涵可没忘记此前九位对着自己咆哮的，几乎要把口水全都喷到自己脸上的家长。算了，不逗小姑娘玩了。今天这是怎么了？江楚涵自问自己在医院、门诊亦或手术台上一向沉着冷静，怎么见了你好，话多且躁，像是毛躁小子般如此沉不住气，甚至有点失控。我的感受是……
0: 江楚涵深吸一口气，带着一些苦涩，也许还有几分反思。
1: 做小孩真是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助，也是最绝望的事情了。家庭成员都算上，学校里的老师都算上，谁都可以站出来教训他、指责他、辱骂他、约束他。
0: 大人们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其实没有任何人真的把他当作平等的、有尊严的、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他。一边倒的带着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必须服从的绝对权威命令着他。
1: 这个秋天，江楚涵站在第三小学的阶梯教室中，看着窗外金黄色的银杏叶徐徐落下，自己的心似乎也开始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地往下洒。他从未想过此生自己居然会有一天突然对江抗军小朋友有了些理解。做小孩着实挺难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楚涵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而无尘是扰正在播出。就在同一天，小说男主江楚涵也在民政局办完了离婚手续，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往后要独自抚养儿子江抗军长大。两位失忆的陌生人撞见了彼此最狼狈的一刻。而无尘是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三集。
7: 你好几乎是被侯丽丽搀扶着回到嘉宾休息室的。已经是中午，炽热的阳光穿过落地窗，照的地板上都是斑斑驳驳的影子。
6: 侯丽丽恍然大悟地说，
7: 耳朵吗？哎，难怪你刚才整个人直接摔到那位爸爸的怀里了，吓我一大跳。
6: 他的目光瞥到你好尴尬的神色，识趣的闭嘴。你好双手轻按耳朵两侧，假装没看到。侯丽丽担忧地打量着他。
7: 耳朵疼不能轻视，尤其是耳鸣。我男朋友大陶就在人民医院耳科实习，我听他说有很多耳鸣患者没有重视，突然就耳聋了，过了72小时黄金治疗期就只能戴助听器了。
6: 你好愣住了。
7: 啊，是吗？这么严重啊？
6: 侯丽丽突然一拍手说，
7: 对呀，我没有吓唬你，他们科室大神的小孩就在我们学校上三年级，大神远近闻名，好多人从外地赶来找他做手术，没准今天他还来参加家长会了呢。你要不要去看看啊？我可以帮你挂号。
6: 讲座结束得很仓促，你好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失误，他仍旧沉浸在懊悔和自责中，对于侯丽丽的建议完全没有听进去。
7: 嗯，什么？
6: 侯丽丽越发的担心。
7: 哎呀，走，我现在开车带你去医院。
6: 你好回过神来。
7: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跟朋友约好了。
6: 侯丽丽立马来了精神。
7: 朋友？男朋友吗？
6: 你好笑了笑。侯丽丽意识到自己有点越界，毕竟没有那么熟，笑说，
7: 啊，

0: 那我先走了，耳朵的事情不能大意，回头你需要我帮忙了，随时联系我。
1: 他塞了一张名片到你好的电脑包里，你好感激地点了点头。
0: 已经过了放学时间，校园里人并不多，偶有下班晚的老师骑着自行车穿过，路旁的垂柳枝繁叶茂，却又垂头丧气，没有风，这天儿热得叫人窒息。你好漫步踱出校园，鲁长军订了西餐厅的，他掏出手机打给他，准备问他到哪儿了，却见鲁长军在11点发了一条微信。
1: 浩浩，公司临时有事儿，我中午赶不过去了，你找家店吃点好的，我们下午3点在民政局直接见，记得叫专车啊，么么哒。
0: 还发了一个666元的红包。本来有点失望，你好搜了一下民政局附近的美食店，赫然发现有一家小吊梨汤，便兴高采烈地叫了一辆专车，直奔目的地。小吊梨汤清肺润燥，梨球果仁虾酸甜口，他还要了一份椒麻排骨，吃得满嘴油乎乎的。
1: 一个人吃得正欢，闺蜜游云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小心翼翼且带着试探。
0: 好好，你在哪儿啊？
1: 你好吞掉最后一块排骨。
0: 在民政局呢，怎么了？
1: 那边明显松了一口气。
0: 哦，你们登记完了？哎，那祝贺你啊，从今天起就成为已婚妇女了。我呸，还没呢，马上。不过我就算是结婚了，那也是已婚美少女啊。找我有事啊？哦，没事儿，我这不是看见，看见什么呀？啊，没什么，没什么。
1: 你好越发疑惑，游云一向直来直去，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存心活跃气氛。
0: 你有事情瞒着我呀？怎么这么沉重啊？该不会是鲁长军劈腿了吧？
1: 那边停顿了几秒，支支吾吾地说：“
0: 你有没有听说诗又有回来了？”
1: 你好叫来服务员买单，说完支付密码，心里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这才回道：“
0: 他回不回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我刚刚好像看到你们家鲁长军跟他在一块儿。
1: 他呆滞了几秒。
0: 你确定？他现在在民政局等我呢，我这就过去跟他碰头呢。
1: 游云又补充道：“
0: 哎，嗨，也许是看错了。哎呀，我就说不可能嘛，两个人怎么可能手拉着手像情侣似的？”哎呀，这长得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哎，行，不说这个了，晚上我和皮小强过去给你们俩庆祝庆祝。
1: 你好想了想说：“
0: 啊，不用了，明天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情。”
1: 挂了电话，还有20分钟到3点。
0: 你好呆呆的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自从他和鲁长军在大三的时候建立了恋爱关系，彼时身为他室友的施佑佑便一直冷嘲热讽的。雀斑少女施佑佑长得黑黝黝的，留个板寸头，从入学那天起就满楼卖面膜、内衣、牙刷和卫生巾等小商品。对从小生长在温室的你好来说，你好只觉得施佑佑可真是不害臊。也对，人家勤工俭学嘛，他也没有任何瞧不起的意思，大家不是一路人，再看不顺眼表面也客客气气的。没多久学院重新分宿舍，施佑佑被调到了对面寝室，他都不明白这冷嘲热讽到底从何而来。他自问从未得罪过施佑佑，直到大四上半年，施佑佑对鲁长军发动了热烈而持续的追求。鲁长军当然是果断拒绝，手机号码拉黑，电话挂断，礼物退回。他说：“
1: 浩浩，你别多心，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跳梁小丑。”
0: 你好当然不多心，论样貌、论气质、论性格、论身材， 甚至是论成绩，施佑佑哪里能跟自己比？是个人都知道，天上地下，施佑佑是该被扔的那一个吧。
1: 可是施佑佑从不退缩，似乎拒绝的越无情，他就越勇猛。你好和鲁长军牵手走在校园里，施佑佑拎着洗好的葡萄，高傲地递给鲁长军。两人在食堂吃饭，施佑佑把炖好的排骨放在桌上，全然不顾周围人诧异的眼神。篮球场上，他拿着毛巾和矿泉水痴痴等在一旁，眼睛闪闪发亮。
0: 每每施佑佑出现，鲁长军那帮室友便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起哄，一会儿看看你好，一会儿又看看施佑佑，继而打着流氓哨，像一群野兽似的发出各种怪叫声。你好还知道，鲁长军宿舍的几个兄弟对鲁长军和自己在一起颇有微词。老大黄大宇还曾经为鲁长军在自己和施佑佑之间如此坚定不移地选择自己而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原话怎么说的来着？哦，
1: 你要是选了施佑佑，虽然人长得难看点，身材差点，但是人家爱你啊，疼你啊，跟他在一起，你就是你自己国土上的王。傻子才会选你好呢，整个颠倒过来了，你就是实打实的奴隶。
0: 他们一直骂鲁长军是男人中的败类，208宿舍的耻辱，放着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当奴隶。
1: 鲁长军对你好无微不至，百依百顺，为了能好好的且稳定的跪在他面前，无所不用其极。尤其宿舍其他兄弟的女朋友动不动就说，你看看人家鲁长军，大家就恨得牙根痒痒。这些事情是他在大学里交到的唯一一个朋友，也是现在的闺蜜游云告诉自己的。彼时住在自己隔壁宿舍的游云正和鲁长军宿舍的皮小祥谈恋爱，每天晚上宿舍的夜谈会事无巨细，皮小祥什么都跟他说，你好懒得回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关他们什么事儿？施佑佑每天在鲁长军和你好出现的地方拿着各种礼物向他示好，出尽洋相。你好呢只想笑，施佑佑这么闲的吗？不去卖各种小商品勤工俭学了？不背着大背包挨个宿舍敲门卖东西了？看来生意不咋地，否则哪有时间追男人。鲁长军当然不敢受，为了表示态度坚决，看也不看他一眼，搭着你好的肩膀搂了又搂，面无表情地离开。你好从不说话，本来就应该他出面解决，这样的烂桃花还需要自己过问，未免太跌份了。施佑佑用不同的手机号给鲁长军发过无数条的短信，打过无数次的电话，在鲁长军换了几次电话号码后依然如故。无论鲁长军怎么换号，施佑佑总有途径打听到他。起初鲁长军还唠叨几句，后来你好烦了，告诉鲁长军自己解决，不用事无巨细都向自己汇报。鲁长军如遇皇恩大赦一般的点点头，你好的耳根至此清净。
0: 在餐桌旁呆坐了好一会儿后，你好想起早上鲁长军手机里的那条短信，难道游云说的是真的？
1: 啊，女士，对不起打扰了，请问餐盘我们可以收了吗？
0: 服务生打断了你好的回忆，你好点点头。墙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了2:50，他揉揉耳朵，拿上包，小跑着直奔旁边的民政局。鲁长军还没到，打电话关机。你好隐约有点不安，鲁长军求了2次婚，他才下定决心嫁给他，以为登记这天他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早早的等着，没想到马上排到他们了，他连鲁长军的影都没有见到。他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江楚涵。江楚涵的身边站了一位模特身材的女士， 星空印花吊带裙外罩了一件灰色的开衫。

0: 齐耳短发梳得齐齐整整，高挑眉毛，戴着墨镜，气场强大，看不到真容。同阶梯教室他见到的热情武断的江楚涵完全不一样，此时的江楚涵黑着脸一言不发。你好蹑手蹑脚地取了号，生怕被江楚涵发现。
1: 那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整理着手头的资料，公事公办地问道。
0: 感情破裂，都想好了？
1: 墨镜女士冷笑了一声。
0: 哼，是，想得不能再好。
1: 江楚涵也哼了一声。
2: 哼，迫不及待。
1: 工作人员没说话，敲着键盘，在证件上盖了章，很快递过来两份离婚证。江楚涵拿过自己的那一份，正往外走，看到坐在长椅上的倪好不禁一愣。倪好犹豫着要不要打招呼，他身后的墨镜女士突然加快脚步走过来，不由分说的对着江楚涵的脸左右开弓，上来便扇了两连扇。这耳光打得过于突然和响亮，整个大厅寂静无声。墨镜女士搓了搓手说，
0: 这是你欠我的，还有离婚协议里房子卖了分你一半钱，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给你吧？你个渣男，你也配？
1: 江楚涵被打得有点懵，墨镜女士盯着他冷笑说，
0: 怎么着，觉得自己很无辜啊？那天在门诊报警说你性骚扰的女人打你的时候，江医生是不是也觉得像今天这么无辜啊？
1: 这件事情我早跟你解释过了，那是个误会。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江楚涵反应过来时，墨镜女士已经踩着细高的高跟鞋离开了。
0: 叮咚一声，机械的女广播声响彻整个大厅，请19号到3号窗口。你好听到提示，赶紧起身奔向3号窗口，等坐到座位上才意识到鲁长军还没有来。你好结结巴巴的，仿佛刚才被打耳光的是自己一样。
3: 男方还没有来，请问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吗？
2: 您说呢？
0: 工作人员似乎心情并不太好，没好气地说，
2: 您是不是拿我开涮呢？根据中国婚姻登记条例具体规定，登记时男女双方需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常住户口簿。
0: 你好脸红了，打断他，啊，您稍等，我打个电话。鲁长军仍然是关机，不过他在5分钟前连发了3条微信。
4: 你好，我不能过去了，我们分手吧，非常抱歉，不要联系我。
0: 看到第三条时，耳鸣声又突然响起，哐哐哐的，接着针扎一般的疼痛迅速刺向耳道深处，又来了。你好木然地看着手机，一手按着耳朵，表情痛苦。
1: 江楚涵不知何时又折返站在他旁边，江楚涵探着身体，手伸向窗口旁边试裁自己落下的身份证，装到黑色的钱包里，肩膀无意间擦过你好的头发，刚好看到你好手机屏幕上的字，语气阴阳怪气的，
4: 哟，被新郎官甩了，
0: 跟你有关系吗？我是不是还要祝福你离婚大吉啊？
1: 你好满脸的泪，要喷出火的眼睛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江楚涵心有不忍，却见你好突然笑了笑，继而低头盯着地上，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末了，他咬牙切齿地说，
0: 看来刚才那位女士打得还是太轻了，居然没有打得您满地找牙，真是遗憾。
4: 哼，踩到小姑娘尾巴，这是急了。
1: 江楚涵不想拿小姑娘斗趣儿，正要走，却听对方继续反击，
0: 能离我远点吗？江先生是吧，刚才您前妻可是说了，有患者报警说您性骚扰，您这样有前科的人，
3: 莫非一点教训也不长吗？人民医院耳鼻喉住院部八层，三位胸前带着实习医生名牌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并肩而行，走在中间偏瘦的男生叫蔡大勇，与戴黑色镜框眼镜的女生张静今天是第一天转到耳科诊室进行临床实习。走在蔡大勇左侧的高个子看上去比两个人年纪略大一些，虽然不如二人那么青涩，却也是眉清目秀的，毕竟在科里已经待过几个月了，更熟悉耳科病房的环境。他不断地跟走廊里遇见的医生护士们打招呼。
1: 张静像个好奇宝宝般打量着来来往往的患者和医务人员。
3: 哎，这么说陶依然，你选择耳鼻喉科作为药学的二级学科，博士毕业前都得在耳科参加临床培训啊？
1: 陶依然点点头，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
4: 是啊，那除了培训还做其他工作吗？
1: 蔡大勇紧张地摸着胸口的名牌，像是担心他会移动似的，使劲压了压。
3: 三个人正聊着，迎面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医生，眼睛里喷着火，对谁都爱答不理的。陶依然拉着两个人往边上让了让，压低声音道：
4: 当之不恐，书记，看这脸色可不太好啊，估计咱们的江初寒老师又被投诉了。
3: 蔡大勇和张静对视了几秒，两人见习前曾非常诚恳地在微信群里向师兄师姐们请教，没想到群里却沸腾了，连万年潜水王群主都跳出来说话。
2: 竟然是传说中的江大神，也请让我仰天长啸三声，嘿嘿嘿，恭喜啊。
3: 听说啊，路子极其的野，性格也极其古怪呢。
4: 这怎么理解？
3: 国际耳颅底显微外科先驱和主要创始人，现代耳外科奠基人，耳神经科学之父，开创了七种侧颅底术式的王教授神秘的关门弟子，就问你贵不贵吧。
2: 王教授，
3: 吓到了。
2: 还不止呢，据说他祖上几代从医，看耳朵尤其一绝，远近闻名。江大夫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爸爸打下手了，15岁考上名牌大学的医学院，真不是盖的。
3: 还不止呢，听说同样的手术，资历相当的，他做的手术效果都更好。
2: 啊，贵了贵了。
3: 所以呀，小师妹，不论江大神怎么挖苦你、嘲笑你，或者是指桑骂槐，或者是话里有话，或者是明嘲暗讽，又或者是教学剑走偏锋，一定要忍住，
2: 抗压能力一定要强。你能学到的远远比其他任何大夫那里更多更透彻的知识，且绝对让你印象深刻。
3: 哎，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江大神的传说了，甚是想念。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就是文艺节目怎么录。文艺节目好辛苦啊，5点钟起来化妆，然后录到晚上7、8点。
8: 啊，你录得这么辛苦吗？
7: 啊，是吗？你很好吗？
8: 我还行。
7: 你就很好吗？你们男生化妆是不是不用那么久啊？
8: 我主要是快，对，就是化妆快，而且我这头发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抓，一搓。那
7: 说到头发，我还想说个乐，就是我不是短发吗？
8: 嗯。
7: 短发，他们就是当时做造型的话，就跟我说说你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我们会好更好做造型，方便做造型。
8: 对。
7: 好家伙，那我这一般也就最多2个月去修一次理一次发。
8: 嗯。
7: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文艺节目，我就头发留啊留啊留。说后来跟我说还要去一趟广东，去广东拍摄。
8: 嗯。
7: 然后我就等着通知，留着头发等着。然后昨天我实在是有点燥热了，我就去修了一下头发。
8: 嗯。
7: 然后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时间去广东。虽然跟我说是不去广东了，但是要在北京再补录一点东西哈。
8: 明白。
7: 嗯，但是就是我这个头发不剪呢，他就不找我；我头发一剪呢，他就找我。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这头发没了的事儿。
8: 我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录，我是先去的贵州仁怀，然后在那个仁怀的特色会场录完。

0: 后，
1: 嗯，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的在山东临沂的林树，
1: 嗯，
0: 这个特色会场录完。然后这两个地方录制其实中间是有时间的，
1: 对啊，
0: 我为了保证这头发长度差不多，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节点专门剪了一次头发。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去临沂录的时候头发就跟上次差不多长。
1: 哎呀，那还是你机智呀。
0: 对，反正我其实我这个是好弄一点，你那个其实不好弄，我这个长的短了都还行，我就只要把握的
1: 大差不差就行。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你只要别说突然剪很短就行。
0: 对对对，但确实是，其实电视节目录制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这种大团队大规模作战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一景一个人带着一位摄像老师俩人就去拍了，
1: 嗯，
0: 那不是这种采访的话，你更多要配合，有很多导演，有很多摄像，然后整个团队那都要配合大家所有的时间，包括置景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演员的时间。那就需要，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很早或者很晚，
1: 对，
0: 甚至有可能会连轴转，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还得就跟导演多沟通吧，他想要什么样的形象，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0: 嗯，
1: 然后以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导演拉着我聊了半个小时吗？其实导演也非常好，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跟你们平时拍新闻不一样，就更多的是想要大家聊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聊起来呢，你语速也不能太快，并且不能话赶话，也不能压着别人说话，方便我们剪辑。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甚至你可能跟嘉宾还得站得有一定距离，他好宅，
1: 对，
0: 单人画面
1: 要超级远。就是平时我们采访都没有离那么远，我觉得离那么远说话好奇怪啊。但是他们就是说要，
0: 你要贴脸输出是吧？
1: 对，对，不能贴脸，得有段距离，因为这样方便机位，他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是个单人的机位。嗯，
0: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是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1: 土特产，
0: 嗯
1: 嗯，没怎么吃，其实没怎么吃，就是那个豆腐丸子吃了一下子，
0: 嗯，尝了尝，
1: 尝了尝。然后就是枸杞什么的尝了尝，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
0: 哦，
1: 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0: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1: 没有啦，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
0: 哦，
1: 都在卖。
0: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啊、
1: 对对，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0: 好玩吗？
1: 好玩，话术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0: 哦、嗯、销量怎么样？
1: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
0: 啊、
1: 也没有说实际去卖。嗯，
0: 哦，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1: 嗯，
0: 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1: 也不知道，
0: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
1: 嗯，那个这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0: 哦，
1: 得把你运过去。
0: 对
1: 对，
0: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
1: 嗯，
0: 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1: 对呀、啊，
0: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
1: 是
0: 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1: 对的，
0: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嗯，它对，它味儿对，
1: 对，
0: 是吧？
1: 是这，
0: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
1: 嗯，
0: 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
1: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
1: 哦，
0: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1: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
0: 嗯
1: 嗯，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0: 全是游客，
1: 全是游客。嗯，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0: 对吧？
1: 嗯，我们这儿
0: 毕竟人家买票了。
1: 对呀、啊，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你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0: 换一下座位、啊？
1: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嗯，就是这样。
0: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
1: 没有没有没有，还挺配合，还挺配合的，嗯、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

0: 那也挺高兴的，还。
1: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2: 还不少，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1: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通过各种，
2: 攻略吧，各种，
1: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2: 肯定的吧，肯定的，肯定，这些情况。
1: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2: 对，
1: 平常本来也不吃。
2: 还没到那个年纪。
1: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封碗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封碗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2: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1: 骄傲的，
2: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1: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2: 就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然后那个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叫谁谁家媳妇儿，谁的妈，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现在我们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1: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2: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1: 就是
2: 现在
1: 比较腼
2: 那
1: 腆。
2: 女性都是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1: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真正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吧？你就在这读书啊。
2: 对呀，对呀。
1: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封碗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2: 您那边是啥风筝啊？
1: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真在高粱地里拍的，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2: 那是真丰收，
1: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2: 那是农作物丰收，
1: 对对对对，
2: 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就是高粱面，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红红的，高粱汤圆儿。
2: 好吃
1: 那个
2: 吗？
1: 高粱蛋糕很香，
2: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1: 因为在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穗儿很沉，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
2: 下
1: 个，
2: 车就醉了。
1: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啦什么的，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2: 来回跑啊！
1: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包括当地的一些 那个舞蹈啊，
2: 嗯，
1: 啊，鼓乐呀，
2: 嗯，
1: 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
2: 嗯，
1: 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2: 哦，
1: 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用，然后他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2: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2: 饼干。
1: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2: 啊！
1: 我就是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
2: 来就来，你还拿？
1: 就是自己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3: 啊，不炒素吗？
2: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了。
3: 揣兜里了，
2: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是分层的、哦，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3: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馒头？
2: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
3: 哦，
2: 湖南人爱吃米粉，
3: 嗯，
2: 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
3: 哦。
2: 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3: 育种的，
2: 啊，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

0: 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这个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各位收听 B 吃研究所啊，
1: 面食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吃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
1: 嗯，
0: 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1: 哦。
0: 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都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
1: 哦，
0: 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1: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甜加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哦，一粒甜，
1: 嗯，
0: 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密植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密植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
1: 嗯，
0: 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
1: 嗯，
0: 我是震撼的。玉米地看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
1: 嗯，
0: 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啊！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没翻呢？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
1: 嗯，
0: 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
1: 嗯，
0: 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房三喷，嗯，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
1: 嗯，
0: 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本身土壤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
1: 嗯，
0: 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
1: 嗯，
0: 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
1: 嗯，
0: 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方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一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良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一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嗯，
0: 就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嗯，
1: 哦，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嗯
1: 嗯，
0: 对，
1: 就是
0: 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
1: 嗯，
0: 那一劲儿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官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官。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苍蝇食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
1: 嗯，
0: 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1: 对，
0: 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的，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

0: 要，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哈。
1: 本质，对，
0: 我就是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第5年。
0: 哇，
1: 其实前2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2年吧，做记者的，
0: 第3年差不多是吧？第二年，
1: 大概是两年多，两年多，两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还？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啊，我国的最北边。
0: 哦，
1: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0: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1: 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0: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其实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沟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呢。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它本身自然比富，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1: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啊、河南啊、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0: 那黑龙江也得有。
1: 它必须得有。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0: 对，
1: 我的问题
0: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1: 是的，
0: 还得整。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两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是
1: 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
0: 是
1: 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0: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1: 是的，
0: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是比如同学会，给他带了一点南方来带回来。
1: 是整个果的还是
0: 这果？不是里面是肉。
1: 是肉。
0: 对。
1: 发好的。
0: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我第一次见，
1: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0: 对，就是
1: 气臭。
0: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
1: 嗯，
0: 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

0: 拿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
1: 哦，
0: 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呢，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
1: 哦，
0: 他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1: 这行，
0: 好好吃。
1: 哎，这行。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说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有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1: 热
0: 定是
1: 带
0: 纯
1: 水
0: 进
1: 果
0: 口嘛，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
1: 而
0: 经
1: 且之前
0: 实
1: 吃
0: 现
1: 到是这种经过冷冻的、
0: 了。
1: 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活，
1: 对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了，
0: 量上来说是够了。
1: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康，
0: 吃好
1: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哎，我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吗？
0: 对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就是从吃饱，
1: 那首先
0: 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就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那个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治疗。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像是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色
0: 漂亮，色香味。
1: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0: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1: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0: 对
1: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0: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1: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

0: 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见面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1: 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0: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啊，我也生活。
1: 当然，
0: 在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1: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丰收会是什么样？啥是丰收？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呀，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吧。我觉得体验生活是我的丰收，就是当时也是选这行，也是觉得能去到更多地方。干农业频道的都是去村里，但是也是不同的生活感受嘛。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俗，包括吃的也是当地特色。现在就是出差出的，就是已经没有挑食这一说了，就是到哪吃啥都可以。就去到更多地方呢，争取把咱这个版图都点亮，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去过，然后慢慢的就是体验更多的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生活。做记者也是去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吧。
1: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才的节目中，丰收体验官宋怡静提到，现在还有水稻的口感比赛，大家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得美味。这是因为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4: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

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儿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容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堤，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土埂，碧堤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堤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

0: 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 地宫里面这样说，有纪有属，有道有据，焉有下土转语之序。什么意思呢？有纪有属，就是纪和属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道有据，就是道和据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据是什么呢？据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宋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知道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市》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速效救心丸作为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常用药早已被人们熟知，其实对于其他的问题，速效救心丸也有一定的疗效。
7: 速效救心丸是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常备的一种救急药，它是由川芎、冰片、麝香、蟾酥等名贵中药组方，可增加动脉血流量，缓解心绞痛，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必备良药。近年来，人们在实践当中发现了速效救心丸还有一些临床的新用途。痛经，速效救心丸舌下含化5粒，每日3次，经前5天开始服用，连用5到7天，经期减量或者停用，连用1到3个月。神经性头疼，速效救心丸2粒含服，每日2次，连服1个月，即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脑梗塞，速效救心丸每次10粒，每日3次，15天为一个疗程。三叉神经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含服速效救心丸20粒，缓解的时候呢，每次8粒，每日3次，7天为一个疗程。支气管哮喘，在发作的时候呢，含化速效救心丸10粒，每日3次，连用7天。中风后遗症，速效救心丸每次口服10粒，每日3次，1月为一个疗程。脑动脉硬化，速效救心丸10粒含化，每日2次，20天为一个疗程，其效果优于同类的西药。脑震荡综合症，速效救心丸16岁以下

每次口服5粒，16岁以上10粒，每日3次。胆石症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服用速效救心丸10粒，无缓解者2小时后可重复给药1次。尿路结石肾绞痛，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6粒，同时服用排石冲剂1包，每日3次，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并适当的运动。绞痛发作的时候呢，增加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6粒1到2次，每次间隔15分钟。痉挛性腹痛，速效救心丸呢对胆结石、急性胃肠炎、胃痉挛、胆道蛔虫症引起的急性胃肠痉挛性腹痛都有较好的止痛效果。疼痛剧烈发作的时候呢，每次口服速效救心丸10到15粒，待病痛缓解后，每次取4到6粒含服，每日3次。在治疗期间呢，停用其他任何药物。治疗机理是速效救心丸与松弛胃肠平滑肌有关，所以呢，它能够缓解胃肠肌痉挛而引起的急性腹痛，且无抗胆碱类药物的口干、眼花、心悸、排尿困难等副作用。还有报道用速效救心丸治疗急性胃肠痉挛性腹痛，与同期内注射阿托品做相比较观察，他就发现呢，治疗效果大致相同。胃痛，速效救心丸对气滞胃丸、胃失和而引起的胃丸胀满、宫撑作痛以及两肋嗳气频频发作等，都具有较好的理气止痛的作用。方法呢，就是胃痛发作的时候每次含服6粒，如10分钟后没有见效可再服1次，一般服药后10到30分钟疼痛即可以减轻。如果服用3次以上没有效果呢，可以改用其他的药物。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可以口服速效救心丸，每次10粒，每日2次。同时呢，可以用速效救心丸20粒，研末后加适量的陈醋调匀，用消毒棉签蘸药液来擦拭我们的患处，每日3次。一般用药后当日即可以减轻疼痛。还可以降血糖。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用速效救心丸治疗60例高血脂症患者，患者每次含化或者吞服该药5粒，每日3到4次，不再服用任何有降脂作用的药物。服药3周后，52例患者血糖降至正常，有效率为86.7%。还可以抗心律失常。中山医科大学、广州中医学院等医疗单位用速效救心丸对心室晚电位患者治疗2周，转阴率为73.33%，而消心痛仅为7.6%。肺心病，北京、山东等大医院用速效救心丸每日3次，每次5到10粒，舌下含化或吞服，与常规西药配合治疗慢性及急性发作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总有效率为90%以上，而且长期服用还能够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心血管神经官能症，天津胸科医院对55例心血管神经官能症患者临床观察，使用速效救心丸1到3个月，急性发作时服10到15粒，平时每日3次，每
次五粒，治愈率为54%，总有效率达94%。颈源性的眩晕，可以用速效救心丸，每日3次，每次6粒，连续服用1到3个月收效，有效率达96%。疫病，因为生气或者强烈的精神刺激引起的突然抽风、口眼紧闭、呼吸困难、呼之不应者，用速效救心丸15粒，舌下含化，3分钟后患者即可清醒，2小时后再含服10粒可以痊愈。足跟疼痛，足跟疼痛的时候呢，取速效救心丸5粒，研为细末，与消炎止疼膏混合着用，置于伤湿止疼膏的中央，外贴足跟疼痛的部位，再用热水袋热敷一下，每次呢15到30分钟，每日2次，外敷膏药每日1换，连续用5到10天。如果每日用热水泡足后呢，可以再外敷本品，疗效更佳。另外呢，还有临床报道应用速效救心丸治疗三叉神经痛、胆结石、尿路结石、胆绞痛、肝炎引起的肝区疼痛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长期服用没有形成异性、耐药性和毒副作用。好，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些不为人知的速效救心丸的新用途，希望对大家防病治病能够有所帮助。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早晚温差大，不少人都感冒了，鼻塞咽痛，难受不已。感冒了怎么才能好得快呢？
2: 在这忽冷忽热的时节，不少大人孩子一不当心很容易鼻塞咽痛，感冒发烧。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季节更替感冒发作的时候，怎样才能让感冒好得更快些。第一，分清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流感和普通感冒都有一定的季节性，从发病特征上看，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起病较急，往往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不仅有高热、酸痛、乏力的症状，还容易引起并发症。而普通感冒通常起病较慢，由多种不同的病毒引起，常在季节交替时发病，主要是鼻塞、流涕、咽痛，随着病程变化还会出现头疼和发热。第二，根据感冒症状对症治疗。

中医根据感冒的症候细分出风寒症、风热症、风燥症、暑湿症、气虚症、阴虚症六种类型，可见不同感冒的差别之大。所以当我们确定只是普通感冒之后，还应辨别清楚，千万不能一并打包处理了。随着天气变凉，时冷时热，常见的是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那这两种感冒发作的时候该如何区分呢？大家可以从症状上来判断。风热感冒是风热犯表引起的，常伴有发热、头痛、咳嗽、鼻塞、流黄涕、咽喉肿痛、黄痰的症状。除此之外还微恶风，容易口渴，喜欢喝冷饮，舌苔薄白微黄。而风寒感冒常因受凉引起，感冒者会身上发冷，咳嗽多带白痰，鼻塞流清涕，这时发热症状一般较轻，也不会觉得口渴想喝水，舌苔薄白较浅。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一对比呢？其实找出感冒的类型接下来就好办了，因为我们对症就能选出真正适合的治疗方法，方法正确，感冒自然也就好得更快些。快速摆脱感冒的最重要一步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掌握正确的治疗方法。很多人在患上感冒的时候并不重视，往往觉得感冒不用吃药，扛扛就过去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样真的不可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面对感冒病毒的抵抗力也不同，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较弱的人，如果不重视感冒治疗，不仅会加重感冒病情，延长病程，还有诱发并发症的风险。有的人一感冒就选择吃抗菌消炎药，这点我们也是极不赞成的。在非细菌感染的情况下服用抗菌消炎药，不但对感冒没效，反而容易增加抗药性，产生毒副作用。因此想要快速缓解感冒，还是要对症选择合适的中成药进行治疗。如果是风寒感冒，我们可以在前期服用生姜水驱寒，还可以选用解表散寒的中成药。如果是风热感冒，则应选择清热解毒和解热镇痛的中成药，像板蓝根或者灵丹草颗粒都是不错的选择。灵丹草对预防感冒功效显著，有清热疏风、解毒利咽的功效，并且能控制继发病毒感染，防止并发症，同时对咽喉肿痛、肺热咳嗽、急性咽炎、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均有良好的疗效，专门用于风热感冒治疗。换季时节感冒高发，如果感冒了一定要多喝水和多休息，及时对症治疗，不然小病真的可能变大病。更重要是要改善对感冒的认识，千万不能因为觉得感冒不重要而带病工作，或者盲目服用感冒药，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11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

0: 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醋的保健养生作用您知道多少？具体来了解一下。
4: 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调料，它不仅能够给菜肴提味增香，也有着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被誉为厨房第一调料。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它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成分。中医认为，食醋性味酸，甘而温，入胃、脾、大肠，走肝经，有止血散瘀、消肿解毒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食醋可以帮助消化，增强肝脏功能，还可以扩张血管，有利于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吃醋有五大功效。首先，健胃消食。我国历代医学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隋西居饮食谱》，它当中呢说醋能够开胃消食。醋中的挥发物质及氨基酸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够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其次，它能降低高血压风险。高血压的罪魁祸首是钠元素，食盐是钠元素的重要来源，用醋来代替高盐饮食，在增加风味的同时可减少用盐量，能够辅助降低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还有呢，辅助控糖。关于血糖生成指数的实验研究发现，食物中加入醋或者是柠檬汁等等，可以提高酸度，可以降低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延缓血糖升高速度。专家提示呢，醋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降血糖作用，但是它不能够代替药物来治疗。醋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本草纲目》记载，醋散淤血，能够治疗黄疸、黄肝。食醋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维生素等多种肝脏所需的营养物质，可以辅助修复受损肝细胞、肝组织，提高肝脏解毒功能，以及促进新陈代谢。还有就是改善肤质。食醋当中的醋酸、乳酸、氨基酸等化合物对人体皮肤有柔和的刺激作用，能够使血管扩张，增加皮肤血液循环，使皮肤光润。醋和一些食物一起服用呢，效果会更好。首先是醋泡核桃，经过醋泡的核桃具有健胃、补血、润肺、养神、润肤、黑发这样的效果。我们将250克核桃仁泡在500毫升的醋中，密封10天后即可食用。每天吃个几粒，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延缓衰老。

醋泡花生。醋泡花生有助于缓解动脉硬化，有效防止血压升高，减少胆固醇的堆积。我们可以将500克带衣的花生在陈醋中泡上一个星期，每天临睡前嚼食3到5粒即可。醋泡大蒜，醋泡大蒜不仅能够解毒散瘀，还能够止咳平喘。将500克大蒜在陈醋中泡个2个星期，每天早上空腹吃泡蒜1到2瓣，并喝一点醋汁儿。醋泡薏仁，用泡过薏仁的醋烹饪，美容美肤的效果更好。将250克薏仁浸泡在500毫升陈醋中，密封10天后再使用。每天服用1汤勺醋，有淡化色素的作用，可以使皮肤变得白皙。醋泡生姜，醋泡姜具有养胃、减肥、防脱发、防止慢性病、提升人体阳气的功效。国医大师陆志正就曾在某次采访当中透露过他的长寿经，每天吃3片醋泡姜，已经坚持了40多年。将生姜100克切成片，放在250毫升的老陈醋中密封3天，每天吃2到3片，早晨吃最好。醋泡海带，醋泡海带有助于化老痰、养发、补钙、降脂、降压，符合三高人群使用。海带洗净切成皮，放入干净的玻璃罐中，以1:3的比例倒入陈醋，海带一，陈醋三，泡半个月以上。醋泡好以后兑水喝即可。泡完醋的海带还可以用来做小菜吃。醋泡黑豆，黑豆中含有花青素，有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的作用。用醋刚好能够将黑豆中的花青素溶解出来，更有利于吸收。另外呢，黑豆补肾，醋则入肝经，还可以肝肾同补。我们把黑豆洗好以后呢，不加油，用中小火慢炒，直到表皮开裂，放凉以后呢，再加上醋，密封1周左右。有些人呢是不适宜吃醋的，比如说脾胃湿寒、痿痹、经脉拘挛以及外感初起的人，尽量忌服。胃溃疡和胃酸过多不宜食醋。骨病患者以及孕妇不宜食醋。如果是在服用一些西药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食醋。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用醋泡的食物保存的时候要注意2点。首先是要隔水、隔热、隔光，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其次呢，取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干净的器皿取出。如果保存的条件比较好，没有发生变质，没有出现白膜，泡的时间可以在半年以上，但是最好在3个月内把它吃完。如果你发现已经出现了白膜或者是霉变，那就一定要倒掉，不要食用了。这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食醋对于养生的保健作用。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秋天这几种水果煮着吃，不仅可以消脂，还能润燥养颜。
3: 秋天了，很多小伙伴都反映啊，皮肤变得干燥了，脾气都变得暴躁了，减肥只要没有一点进展，就会觉得自己很焦躁。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用太着急。首先第一点就是，天气变冷了，是不是就不能减肥了呢？答案肯定是不是。昨天呢，就有一个小伙伴问我，他说，昨天我跑步没流汗，是不是不能减肥啊？其实我内心是流泪的，因为像我这种汗腺发育不太好的人，我一年四季跑步都不流汗。其实呢，气温的高低和你出汗的量以及你跑步的效果呢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而且呢，因为秋天跑步气温会更加的舒适，所以秋天跑步更容易坚持，也就更适合减肥了。那么在秋天减肥的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其实呢，可以考虑一下适当的做一些滋补润燥的工作啦。这里所谓的滋补并不是让你吃大鱼大肉，其实把水果换一种吃法，既能养颜美容，还能减肥消脂呢。比如说，我会建议你吃苹果，把苹果加热以后，里面含有的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大增加。而多酚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好东西来的，它不仅能够降血糖血脂，抑制自由基抗氧化抗炎杀菌，而且同时呢，还有着抑制血浆胆固醇升高的作用。同时呢，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在加热以后会软化，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也就是说它的润肠通便效果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秋天呢，炖一锅苹果的甜汤效果是非常好的。其次呢，就建议你可以吃一些雪梨。煮熟的梨去掉了本身的寒性，梨皮呢就会变得略微有些苦，这时呢它去燥润肺的功效就会完全被释放出来。同时呢，梨子中的木质素呢本身是属于不可溶膳食纤维的，可是在加热以后呢，它会在肠道中被溶解，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有害的胆固醇。同时呢还适合呢就是香橙了。香橙炖蛋呢是一种非常适合减肥人的食物，虽然说在炖煮的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的维生素，但是橙子含有的大量纤维素还是可以达到高效通便和润肠的作用的。最后一点呢，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下柚子。首先要跟大家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喝蜂蜜柚子茶和蜂蜜泡香蕉以及白醋柠檬这种各种奇异的配方，它们都是不能让你变瘦的，因为这个配方配出来的是水果茶，而不是减肥药。不过我不得不说，就是经常吃柚子、柠檬这些维生素含量非常高的食物，确实是利于减肥的哦。
2: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 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随着电视剧《昨夜星辰》的播出，这首主题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林淑荣的演唱深情而动人，她的嗓音温柔细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中那份对爱情的怀念、对过去的感慨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林淑荣，昨夜星辰。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黄昏放牛，陈汝佳。

黄昏放牛，陈汝佳。1987年，深圳举办了首届神州龙凤歌会大赛，经过几轮的筛选，陈汝佳凭借黄昏放牛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之后他通过深圳电视台的推荐，参加了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并最终获得了通俗唱法的第一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徐千雅的美妙歌声，坐上火车去拉萨。

1986年因拍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而一举成名的女导演石蜀君，跟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女性一样，被琼瑶笔下的爱情打动了。她决定将《月朦胧鸟朦胧》改编成电视剧。据石蜀君回忆，她当时看完《月朦胧鸟朦胧》这本小说后，觉得非常新鲜，被里面的爱情所打动，故事感人至深。凤飞飞，月朦胧鸟朦胧，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眉头的生活，谢元。

休的车，像是美好的生活。

谢元眉头的生活。演唱这首歌的谢元是公认的演技派，他的银幕形象无论是孩子王里面质朴的乡村教师，还是齐王之执着的齐尼，都演得浑然天成，没有一点表演痕迹。谢元既有知识分子的通透，又有市井小人物的鲜活，总能让观众觉得这就是身边会遇到的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郑绪岚《绣荷包》。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南泥湾》，中央乐团合唱团。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为突破经济封锁，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屯田垦荒，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359旅的时候创作完成的，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无论是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我们都要珍惜当下，不断前行。因为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够到达终点。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Joy Moroder 意大利之夏。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留下一片阴凉。田名张锡珍。八十年代是一个社会蓬勃发展、人们满怀希望与干劲儿的时代。创作人王健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捕捉到当时人们积极投身建设、渴望奉献的精神风貌，用简洁而有力的歌词呼吁大家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直白地传递出奉献的价值。古建芬则发挥他在旋律创作上的天赋，用轻快流畅又不失温暖的旋律赋予歌曲感染力，使歌曲能更自然地走进听众内心。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

李义军、李复兴评剧，评剧像浮萍一样，有一段时间会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又彼此分开。在离别的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

0: 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微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6: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55.5%， 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7: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6: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

0: 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2: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3: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4: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是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中消协还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5: 当前大家在使用各类 AI 服务的时候，主要会遇到哪些典型的消费陷阱和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依靠 AI 做参考的时候要守住哪些原则？我们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的分析。
6: 从法律上来说，它相关的消费陷阱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信息的失真的陷阱，广大的用户或者说听众朋友要清楚的明白，现在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它主要还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形成的，而它的这个用户协议实际上都明确的规定说，我对输出的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实用性等等都是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搜索引擎的用户协议，实际上也是有类似规定的。而且人工智能它的输出的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产生错误或者是遗漏，甚至是生编乱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专业点叫做人工智能幻觉。所以基于这种特性，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实际上都会在用户协议里面、技术文件里面、提示里面都会明确，输出的结果是仅供参考的，不能替代任何的专业建议或者是承诺，尤其是对于我们广大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法律、金融等等领域，切记轻信人工智能服务所输出的结果，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组织和专业的人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关的责任虚化的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客服，有关经营者说啊，我这个客服他不代表官方意见来推卸责任，这实际上我们看到人工客服本质还是经营者的他的一个服务的延伸，是不能简单的推诿卸责的。
5: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等等，将电动自行车

0: 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来听报道。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近年来

0: 新能源汽车的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并且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哪些只是概念包装。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时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不少人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美观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2: 它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3: 我是开网约车嘛，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他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
1: 在社交平台上，隐藏式车门把手也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4: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1: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明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近期观察，对于新国标提出的要求，车企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5: 新国标的发布其实是根据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了新的行业的标杆。对车企啊，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车企啊，现在已经对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
1: 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浪潮，大尺寸中控屏、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等被大量集成到屏幕之中。对于这样的变化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6: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7: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8: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侧过身去捯饬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得翻着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1: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9: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第二个点，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

0: 物里增加空间了。
1: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这也让一些消费者对驾驶时的安全性多了一丝顾虑。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让整个交互变得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2: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他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3: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体，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
1: 面对越来越多科技感十足的功能，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理性看待？张翔认为，虽然部分科技感较强的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不过相关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车企也在广泛收集用户反馈，通过不断迭代优化，有望推动相关功能从追求炫酷体验向稳定可靠转变。
4: 总体来讲啊，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标准随后制定的，但是在汽车的设计里面呢，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国家数据局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
1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空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1: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作为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今年的获奖名单有什么特点？青年科学家们在研究哪些前沿技术领域？来听记者焦浩的报道。
15: 更多年轻科学家榜上有名是今年奖项的一个特点。获奖名单中有10位年轻科学家，并诞生了奖项史上第一位95后获奖者，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红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红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16: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15: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16: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机制与起源的无人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盘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1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八年来已经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资助，获奖人在获得资助后已有56人次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奖。王武荣表示，
17: 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科研可以成为国家投入之外一直安静而坚定的补充力量，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愿意参与进来支持基础科学，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12: 编辑短评：多方投入基础科研，给坐冷板凳的科学家多一分底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也是一场最考验耐心的长跑。从一个偶然的灵光乍现到给出明确的答案，往往需要持续的探索和长期的积累，常常要坐10年冷板凳。在财政投入之外，也需要社会资金同向发力。 一批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把钱投向最基础的科研领域，这是全社会科技意识成熟的标志。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本质是给原始创新更多底气，给冷板凳更多温度。多一支力量，就多一分把好奇心护送到无人区的希望，多一分抵达科学未尽之地的可能。
11: 县域旅游正成为市场重要增长极，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奔县游新潮流，今天走进江西婺源。婺源的春日烂漫花海，秋日诗意晒秋，深入人心，是大众熟知的季节性旅游目的地。如今当地打破季节局限，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迎来客流高峰。记者唐家伟报道。
18: 海拔500余米的黄陵古村凉意宜人，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依山排布，标志性晒秋景观常态化呈现。竹匾中晾晒的辣椒、笋干、黄菊勾勒出独有的乡村调色盘，花溪水街水雾缭绕，溪水潺潺，流光森林、板龙灯夜游、飞蚁手作等全天候业态，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吸引大批游客专程前来避暑休闲。不同于传统热门景区的拥挤奔波，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在天街漫步闲逛，体验晒秋农事，探访徽派古建，单次停留时长普遍延长至3天。婺源黄陵景区品牌策划部副经理周菲菲介绍，
19: 今年夏天我们围绕避暑纳凉、夜游观赏和晒秋民俗体验，策划了一系列特色活动。白天游客可以参与常态化的晒秋体验、非遗手作民俗体验，夜间有流光森林灯光秀、非遗板凳龙巡游、羊灯祈福等古村夜游活动，让游客白天晚上都有丰富的游玩体验。同时景区也增设了多处游客休息点位，优化停车场配套与游览路线，更好满足游客漫游观光、留宿度假的游玩需求。
18: 安徽省蚌埠市游客沈诗琪说，
20: 我之前总默认婺源只有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适合游玩，但是这次特意选择假期跟家人们过来避暑放松，所以行程没有安排得很满，这种不紧不慢的慢节奏旅行，玩个几天下来感觉又解压又治愈。
18: 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观光，停留式、沉浸式的深度度假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留宿山野、慢享乡居，充裕的游玩时间也让游客能够体验古村昼景夜色，细细品味徽州乡土韵味。湖南省长沙市游客汪霞玲说，
21: 我专门选择住在村里，就是想远离城市的燥热和快节奏，白天可以吹吹山风、逛逛古街，晚上还能看到乡村夜景，不用赶路，可以踏踏实实的放松休息。这趟旅行对我来说很舒服，很值得。
18: 游客停留时间的显著拉长，也直接带火了本地乡村民宿产业，乡居度假体验备受游客青睐。婺源黄陵景区酒店工作人员任琴介绍了住宿的火爆情况。
22: 今年七月下旬以来，我们周末的房源都是提前一周就已经全部订满。何望

0: 年相比，单人次住两晚、连住多晚的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我们有300多间房，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1: 如今的婺源县依托常态化民俗场景与夏日旅居配套升级，精准契合当下奔县游消费新风，推动旅游吸引力从季节性向全年化延伸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量子物理作为前沿科学，其技术应用尚属于实验室阶段，距离民用产品开发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不少商家把量子作为灵丹妙药进行营销。郭先生的母亲听人说，沃伦勒夫量子手环不错，是这手环曾经用于宇航员、军人以及运动员，并且说有所谓的科学家沃伦汉奇授权，可以调整人体能量场，治疗包括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多种疾病，甚至鼓吹佩戴之后可以拔掉呼吸机，逆转衰老，老人小孩都能用，每条售价899元。郭先生感觉不靠谱，但是却无法阻止老人持续的购买。
8: 这个手环它宣称的是什么？通过什么量子改变人体的？通过我母亲给我描述的意思，就是什么病它都能改善，糖尿病啊、痛风啊、什么痔疮啊，能治百病似的。现在他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据我所知，我估计如果按照他的那个单条的价格来说的话，得有个几万块钱了吧。我母亲她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吧，认定的事情呢，我很难劝得动她。
7: 视频当中的讲解明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却信誓旦旦，让郭先生的母亲深信不疑。我们来听一下。
9: 买了一个电磁辐射的一个仪器哈，来检测一下手机的辐射啊，套进手机啊，爆表了。然后呢，沃伦能量环在旁边，我拿过来，数据开始降低哈。你跟这个能量环要接触，手要能够接触到这个芯片，这个数据就瞬间归零了啊。然后呢，我把这个标两波能量环再放到一边，再测辐射，立刻又超标了。
7: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看到有人发布短视频宣传，这款手环将中草药和量子芯片融合，通过五维空间能量波打通人体全身血管，清除各种毒素。
10: 我们这款产品叫卫康沃伦乐夫能量环，它的原理呢是基于量子纠缠技术，这个技术领先未来5到10年。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这两个芯片，大的芯片主要是接收我们宇宙的纵向标量波的信息，而小芯片是把100多种中草药的成分，以及12经络、针灸，还有365个穴位，还有10几种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素的信息编码进这个小芯片当中。比如有 NMN、 蓝铜胜肽、白藜芦醇、肌酸、维生素 D3、 K12 等等。那么当你戴上去它， 再配合喝足够的温水，透过大芯片的纵向标量波与人体产生每秒钟1亿次以上的同频共振波，通过振动波能够剥离我们五脏六腑以及血管壁上面的垃圾足垢，通过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来排出体外。
7: 更让郭先生不放心的是，这一款所谓的量子手环采用线下多层级分销模式，借助案例分享暗示佩戴数量越多效果越好。郭先生估算他母亲可能购买了不止20条单价899元的沃伦乐夫量子手环，有病痛的时候就佩戴在全身各处。不仅如此，郭先生母亲还参与产品的销售与推广，他每天参加销售团队线上分享会，会上所谓销售骨干以世界各地高知精英也在使用该产品为例开展宣传。
8: 他们这个感觉也是这种，就是跟那种直销啊或者干嘛的也是层级制的，你好像买多少条你就进入了他这个类似于直销这种东西吧，你再介绍人来买的话，你好像可能就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或者说你能够得到一些利益之类的。他们是每天有所谓的分享的早会的，他也会听一些那种早会的录音那种，就每天都会有人分享各种海外的高知精英人士，感觉是比较早进入到这个体系里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是一些成功人士了，说家里人用

0: 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善，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用了几个月以后，现在调成什么样的情况了，基本每天早上都有这个早会的分享。
1: 郭先生从他母亲那里了解到，介绍亲朋好友每购买一条手环就能够赚54到81元，发展出的下线每卖出一条也有16元的收益。他母亲每天被线上分享会洗脑，幻想自己成为销售骨干之后能够年入百万。郭先生担心母亲的做法存在法律风险。
0: 他那个产品的话，我就是一个硅胶的一个袋子，上面有一个金属片，也没有任何医疗器械的这个，你说它是保健品，它也没有那个什么蓝帽认证，也然后也没有医疗保健那个械字号的那个认证，所以我就觉得它这属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而且还能在市面上去流通。然后说他们总部是好像每个月还是每多久有一个所谓的招商会嘛，他可能去参加一下这个招商会，然后看一下这个公司总部到底是什么样。这个感觉是个无底洞一样，就是自己花了点钱，你没有得到健康什么，这些都无所谓了，我觉得都算了。但是你要想通过这个去挣钱，你是不是就要去找更多的人来买来用你这个产品？那这些人到时候得不到他想要的这个疗效的时候，我就觉得会产生很多不好的问题嘛。
1: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手环在各大电商平台单品售价介于200-300元到700-800元之间，有商家将其作为普通运动手环售卖，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本产品不适用任何治疗行为，也有商家在商品详细页暗示不同颜色的手环有不同的功效，消费者需要联系卖家进行搭配指导。沃伦乐夫手环制造商为山东卫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所属行业为保健食品制造。据了解，沃伦乐夫手环已经在全国有2000多名代理商，每个月会举办招商大会。为了证明该量子手环的市场合规性，产品包装上贴有国家工信部溯源二维码。但是记者扫描沃伦乐夫手环包装上的二维码，发现弹出的网站疑似伪造政府官网。好，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一款手环只是普通的穿戴饰品，但是呢商家对外宣称可以治疗结节、糖尿病、帕金森，甚至会逆转衰老，但是外包装却标注的是本产品不适用任何治疗行为，产品实物的标注和线下短视频平台的宣传完全是相反的。那么这种情况法律上会如何来定性它？生产者是否可以以宣传是代理商个人行为这样的理由来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2: 这个显然是不能免责的哈。虽然呢产品的外包装上进行了标注，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规定，广告法里边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呢它在宣传中依然宣传具有疾病的治疗功能，那么这个显然是违反了广告法的一个强制性规定哈。那即便是个人在宣传的时候或者在线下的时候进行推介，那么依然他的这种推介是视为品牌方啊或者是代理商这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责任。那么这种宣传不仅对这个产品是非常夸大的，非常是误导性的，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要求这个使消费者呢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那么这种风险呢就在于一个是听信于这样的宣传去购买，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自身有真正的疾病，但是由于听信了这样的疾病治疗功能导致了治疗的一个延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是非常严肃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1: 商家编造量子纠缠、五维空间能量波这一类根本不存在的科学概念，借用量子科技来做包装，引用虚构的科学家、宇航员使用案例来进行推广，这一类的行为它属于虚假宣传还是虚假广告？这两者法律的后果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首先我刚才也听到了这个节目中前面记者采访的部分哈，非常的玄幻，非常的虚无。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话术能够引起这么多消费者的信任啊，而且呢还参与到其中里边。 所以这种话术，它轻则是一个简单的明确的欺诈行为，重则呢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包括虚假广告。他们在法律后果上呢，一方面是如果对消费者造成欺诈的，那么显然这个案件中是已经对消费者造成欺诈了，要去承担相应的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那么同时呢，还要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行政责任。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又有假冒伪劣的问题，或者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还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刑事责任。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话术的宣传过程中，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那它始终是对消费者造成一个欺诈和误导。那么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当然呢，同时也可以去要求提起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3: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